0: 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自治区防总、各行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态势。要加快建设新时代三基地一通道，推动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支撑建设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听取自治区信访领域专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扎实开展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更好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4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等。
2: 会议指出，要把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与时俱进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会议要求，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加快推进重大任务攻关和技术成果转化，把该实验室打造成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关键平台。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要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抽查核查，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依法。

0: 把依规化解信访积案，扎实推动实质化解，且是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中央批准李刚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3: 治水为民是水利工作的初心所在，积极探索推进党建与水利业务深度融合，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服务新疆水利发展、保障民生用水的实际行动。
4: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履职担当，以实干见初心。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大家表示，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在解决突出问题上出实招、见实效。
5: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6: 治水建厂，省党支部班子队伍带领全省百姓增收致富，让省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0: 眼下正值暑运，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把学习总书记的讲话实践在护航旅客出行的实际行动中，将党员示范岗变成了旅客身边的流动服务站，
7: 重点帮扶老年、儿童等特殊旅客，守护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三个务必，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9: 扎实做好品种改良、畜牧防疫、科学养殖技术指导等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养殖难题，
10: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红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引导各族青少年从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1: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依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1: 7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
12: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1: 守边即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常道路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
13: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1: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
12: 我们

0: 每天那个爬就说民警，我们一起巡逻，有出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做，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
1: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
2: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3: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谆谆誓言。
1: 今天，青衣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来到离家40多公里外的兵团第90师161团，专程看望青衣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两人同在巴尔鲁克山下，一位守护群众健康，一位守护家国安宁，践行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与坚守。
4: 老官，左边说的一辈子了不起，
5: 我守的是边，你守的大家健康，也了不起。
6: 半生坚守，殊途同归。今年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数十年风雨兼程，累计跋涉20多万公里，守护牧区群众生命健康。魏德友坚守一线60多年，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巡边里程也达到20多万公里。一位走的是救人惠民路，一位走的是守边护国路，不同的使命征途，皆是扎根边疆为民奉献的赤诚担当。
5: 你是救人的路，我是守边的路。
4: 这当地劳动力都是晚上的，
5: 我们都要能动，我们继续前进。
6: 初心如磐，薪火相传。面对镜头，两位老人结合自己数十年的奋斗经历，寄予新时代青年，用最朴实的话语传递信仰力量，传承初心使命。
5: 我在守边守了62年，当教在守边，我一直坚持下去。年轻人，我们有什么文化，我就说几句心里话。不管干什么，心里要有信仰，脚下有方向。守着这份初心，什么苦都能吃得下。
4: 年轻人，我是70岁了，爬了山干的一辈子。牧民说，我和斯莱莱放生的，他们的一句话，我再辛苦我也不发。那老百姓我敬礼，他们最后记住了，这是我一辈子的智慧。
6: 两枚勋章，一生坚守。吴哈斯·苏莱曼、魏德友两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诠释担当，生动展现了边疆共产党员心系家国、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为新时代奋斗者树立了鲜活榜样。7月3号晚，信仰如炬，光耀天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整场音乐会分为星火永恒的光芒、同心壮美的画卷、征程时代的华章三个篇章，追寻之光更续红色信仰，传承不息星火，红梅赞赞颂革命先辈的忠贞风骨，阳光照耀天山，在希望的田野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永远和各族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建幸福家园的美好景象。7月您到天山来，表达了新疆各族群众对总书记的深切爱戴。锦绣新城大潮则以激昂的旋律呈现了新时代新疆各族儿女共建美好家园的壮志豪情。
7: 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也感受到我们人民生活的不断的在改善，所以感恩党。
8: 7月3号，位于伊吾县的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并网风电机组完成72小时满负荷稳定运行考核，标志着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厂正式稳定投运。
6: 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共配置47台风力发电机组，其中有15台13至15兆瓦级超大容量试验机组。作为国内首个实现10兆瓦以上陆上大机型批量化验证的风电试验田，项目为国内风电单机容量升级突破搭建了实战化试验平台。项目建设中，创新采用150米级高柔塔、钢混组合塔架，攻克了超高塔架道路运输限高、复杂风况下涡机振动控制、超大构建高精度安装等多项行业共性难题。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

区夏季高温超40摄氏度，成为检验风电设备抗疲劳、耐高温、防沙尘、散热过滤系统性能的天然试金石。在这里开展并网试验，能够精准测试机组故障穿越、

0: 沙格荒环境下大数据的差异及运维策略。
1: 新疆夏粮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进度已超60%。
2: 昌吉州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投入1270多台收割机投入下收，单日最高可收割120000亩小麦。当地引进11个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全面实施北斗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技术，小麦长势喜人。
3: 现在2台收割机在收割，3天就要把1400亩小麦收完。今年小麦品质很好。
2: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集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9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态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13.55%。
4: 全程呢就是盯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来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2: 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容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
5: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两关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6: 新疆铁路加密开行江棉外运班列，截至7月3号，今年已运输棉花和棉纺织品122万吨，同比增长163%以上。
2: 7月3号上午，一列满载169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沙湾市乌兰乌苏站驶出，开往山东省滨州市小营站，标志着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战略合作项目的正式落地启动，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次开行的班列采用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集货周期缩短超60%。
7: 实现了点对点一站直达运输，将列车运行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棉花运输时间从原来的10日15天压缩到3天左右。
2: 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持续织密棉花和棉纺织品班列线路，跨局图定棉花和棉纺织品班列线路已达7条，班列直达辐射广州、上海、郑州、武汉、济南等5个局，全方位适配江内棉纺企业常态化、规模化外运需求。
8: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77万吨，飞行起降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5.38%。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降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纪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吞吐量达1848.09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纪录。6月完成货运量4.05万吨，同比增长30.25%，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
9: 新疆本地特色农林产品集中上市，优质的生鲜果品、跨境电商货物及机电产品成为主要的货源，航空货运需求大幅增长。
1: 在厦门对口支援下，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被打造为知名艺术村落，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2: 近日，960名新疆艺术学院师生进驻吉木萨尔县小分子画家村，开展为期10天的研学写生。这已经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2批大型高校写生团队。从无名山村蜕变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离不开厦门的倾力帮扶。近年来，厦门在新地乡累计投资5000多万元，相继建成小分子美术馆、闽江艺术家创作交流基地等一批重点文化阵地，升级天山一号风景道配套设施，将小分子村打造成了全疆知名的艺术写生打卡地和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各地艺术院校师生、艺术家常年前来研学写生。
10: 吸引艺术家来写生的村庄，明年全美术学院达到1000人以上的写生人数。
2: 村庄蜕变，文旅兴旺，村里将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接待游客、研学人员，村民在家门口也吃上了旅游饭。
11: 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学生

0: 都来这儿写生，我家顺势开启了民宿，每年都有稳定的增收。我们真心感谢援疆好政策。
1: 截至目前，小分子村已建成26家民宿和农家乐，年均接待研学师生、艺术家及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突破800万元。
2: 以产业援疆夯实发展根基，以文化论疆凝聚群众民心，双管齐下推进对口支援，赋能乡村振兴。
3: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我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
1: 在新疆上品美阳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邱红军正用兽医来了平台呼叫专家，以前羊生病只能凭经验买药，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线上问诊。
4: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我们的兽医队伍还仍然是短缺的，养殖户在防疫这块来说他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1: 针对这一问题，艾利亚尔·安瓦尔代表在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平台正式上线。
5: 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分析能更精准地掌握这个用的药，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1: 产业发展既要破解实操难题，也需要制度保障。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让传统畜牧业的现代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
6: 在15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
1: 今天起，姜超联赛常规赛进入最后一轮比赛，14支代表队冲刺8强。目前北区方面，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提前锁定出线，南区方面，喀什队、阿克苏队也已进入8强，其余球队面临积分焦灼局面，本轮比赛将为最终3张入场券全力冲刺。在北区，今天亳州队主场对战阿勒泰队，如果成功赢下比赛，亳州队将争取到北区前4席位，如果失利，北区第4席位将在克拉玛依队、塔城队、昌吉队中产生。
7: 最后一场拼到底，用一场胜利来回复球迷们这2个月对我们的陪伴。
1: 南区方面，克州队已无缘出线，和田队、巴州队、吐鲁番队、哈密队将争夺南区最后2个席位。
8: 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已经调整好了一个最佳的状态。
3: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第5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结束，12个项目分获产业转型升级、智慧民生服务2大赛道1、2、3等奖，兼具技术创新性、场景适配性、社会实用性。
9: 日前，塔城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总决赛在沙湾市举行。参赛集体与个人立足基层治理、敬老惠民、平安建设、邻里互助等民生实事，生动诠释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近日，国内首个 AR 虚实融合的煤化工灭火救援实训基地在新疆新野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投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破解煤化工应急实训痛点，填补了我国煤化工领域智慧应急实训的空白。
9: 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号开赛。本届赛事以“大美新疆热血兵超”为主题，为期30天，持续至8月17号，并以全民足球赛事为载体，深化文体旅商融合，激活区域经济新动能。
1: 节目最后来打卡于田县龙湖旅游区，邂逅大漠深处的温润水乡。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他走到哪里，身后的队伍就跟到哪里。如今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了350人。
1: 作为党员，我们不吃这个苦，那当地的牧民就要吃这个苦，我们党员宁愿去吃这个苦，让老百姓能得到这个医疗上的保障，生活上的保障。
0: 这些年，武哈斯苏莱曼记着每一位病人的病情，却常常忘了自己的身体。血压高了，腿疼了，他总摆摆手说没事儿。女儿从小看着父亲这样长大，她埋怨过家长会缺席，生病时不在身边，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上心。
2: 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个事，就是执着的治病这个工作。我们从小看着我爸长大的人，我们都是，我们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作为我他的儿女，我的出现还是，为了居民的健康，我也要做出我自己一份的力量吧。
0: 今年已是71岁的武哈斯苏莱曼腿脚不那么利索了，但他没有停下脚步。2021年，他把自家小院改造成了一个展馆，旧药箱、泛黄的巡诊记录、磨破的毡筒靴，那些陪伴他40多年的行医物件，一件件摆了出来。如今，这座小院已累计接待50000余人次，成为展示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微窗口。
3: 这位年轻人呢，就是他挽救的那名难产婴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在牧区，
4: 以他的这种精神为我们树立榜样，然后我们要踏着这个脚步，跟着这个步伐，然后继续前行。他们身上的那种发光发亮的东西，我们要给大家要传承下去。
5: 辛苦了40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怎么就不想让自己停一停，歇一歇？
6: 我是没人我说说我们的人在我的时候我们用的看别的东西看别人的听我说他的我说的可是没得说我的好好说可是没事你是我们玩的我说的看别把这么说变成了失败的我的给我的我的开始是让我们的变成了失败的电商我们的小的是小的是可是没事的人。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

0: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1: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形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1: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你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谢谢哈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2: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2: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1: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2: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0: 损伤了，
2: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0: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1: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2: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0: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1: 对呀、
0: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

0: 还有损伤呢？
1: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十秒，抓十秒，看看
0: 它起到什么作用。
1: 不，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十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0: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1: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不能超过半小时低头，我们伏案工作呢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一定要去休息，让颈椎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朝后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曲度。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扩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0: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1: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0: 顶出去
1: 压迫到神经。
2: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1: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2: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1: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压它，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2: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1: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2: 拉伸，
1: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0: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1: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面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2: 我觉得上班族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1: 是
2: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1: 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

0: 他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前弓，他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1: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0: 就是去捡东西。
1: 捡东西，
0: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五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2: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3: 对，
2: 慢慢的起
3: 来，
2: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1: 没有力量，
0: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2: 身体要向后倾，
0: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记住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1: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1: 就是骑一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1: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1: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4块肌肉叫股四头肌。

0: 就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1: 大鹏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2: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1: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2: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三大这个关节哈，咱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2: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1: 上面那部分就
0: 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骨，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2: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1: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 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

0: 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1: 嗯，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生息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2: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他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肌肉强大的人下楼梯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梯他的磨损会更多。
1: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0: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蜷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1: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啊。
2: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0: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很紧，
2: 肌肉紧了，对，
0: 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
1: 动起来，
0: 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2: 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
0: 的
2: 小腿，
0: 是久坐的时候可以
2: 特别使用。对，而且我刚坐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0: 是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

0: 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1: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0: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1: 15下一组，15下。
0: 对，
2: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0: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多，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2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2: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啊，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3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1: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2: 护腰保暖，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1: 我们一定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2: 俗话说3分治7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王，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泽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等等。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还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梁思南，放心，
2: 只要我们82师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傅玉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恃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张峰，你接，封上啊，来。
1: 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了。
0: 哎呀，快坐。
2: 背音。
1: 哎呦，排长，
0: 快点，
1: 手气好呀。
3: 要不要？
1: 咱们俩，
0: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出。
2: 哎哎，别吵了啊！
1: 帮您出主意了，三。
4: 出，
5: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
2: 来，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2: 我在这儿。
6: 怎么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懒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7: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
6: 哎，那咱们打不打？
0: 哎哎，丁大圣，
1: 咋了？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0: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
0: 啊，
1: 那营长没跟几天。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克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7: 你们几个那边，
8: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7: 你们几个上货路抓货的，
8: 明白，走。
1: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0: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1: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0: 来，那行。
7: 真可敬，
6: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0: 大窝囊，
9: 共军来了，快跑！
6: 这头脑不错，那就接着打。

0: 怎么了？
1: 地图打开。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那个，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玉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玉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1: 司令员，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7纵、10纵、11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焦灼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啊。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
2: 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1: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打援。
3: 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打援。
2: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4: 是。
2: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 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
4: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2: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
5: 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呐，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到时，您过来看。
6: 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
7: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

0: 我们将拿出秋金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迂回报仇，给粟裕的后辈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1: 王庭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
0: 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1: 老师，
0: 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
1: 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好，我听你的。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想他急的事。
0: 好。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
1: 憋死我了！
2: 哎呀，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声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老张，你声音小点。
1: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7: 什么情况？
8: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咱们老是碰到敌人，
9: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4: 走。

0: 救。这哪是小谷敌人？
1: 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
2: 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
1: 相关情况也是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0: 怎么回事啊？
1: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潘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潘塘。
2: 对，是潘塘。74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
3: 啊。宇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
4: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潘塘镇，还跟74军撞了个满怀？苏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3: 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张副官
5: 到，
3: 马上给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5: 是。

0: 事吧。
1: 害怕了？
2: 怕不？
0: 不怕。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0: 这是刚才洒的水。

0: 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王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3: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3: 有悟性。
4: 哎，炸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
2: 啊，
4: 大窝囊，冲啊！

0: 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
2: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玉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很有意思啊。对苏毅和杜一鸣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

0: 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宇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1: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塘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2: 战也撤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3: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2: 地面观察所，那是什么？
3: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2: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要去一起去。
3: 人多了反倒容易爆，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2: 其他人掩护。

0: 他现在出的这张牌，
1: 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2: 是大王捉我大王。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行了，

快走！你快走！你不快走！

营长，小心点，向导，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子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主席。
1: 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 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团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新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 剩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团，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大爷，师傅。
2: 四碗面，老杨子。
3: 外面大酱干溜，里面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诸位，
1: 人兵一致，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退向潘塘增兵啊。
0: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0: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 结果跟杜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妻子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叛逃，另寻战机。
3: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试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
4: 造成影响，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嗯。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5: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3: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

0: 行行行行，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
1: 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2: 共军撤退了，
3: 共军撤退了，
1: 司令，
2: 撤退了，
1: 撤退了！
3: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4: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5: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1: 是，
2: 大好消息。
3: 哎呀，穆森，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4: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丘里二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徐家一线。
3: 啊，那离碾张围就很近了。
4: 是，
2: 黄百韬有救了，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
3: 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1: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4: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3: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1: 是。
3: 穆森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5: 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0: 人太少了，再叫些人过来。是，来，你叫什么名字？丁大胜。哪个部队的？
1: 报告司令，我是74军。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0: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1: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我是共军。哎，对了，弟兄们。 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2: 是。
1: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3: 是。
1: 人，
3: 你这样搭台唱戏。

0: 这不发露出马脚吗？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笑>
1: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2: 光头啊，何必这么较真呢？

0: 你是怎么被俘的？
1: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
2: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1: 啊，好，
0: 往中间靠一下，
2: 近一点，
3: 来，
2: 咱们近一点。
4: 来，将军们，三、二、一。
5: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啊，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6: 看来这戏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5: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
6: 啊，那倒没有。直系的血压一向平稳。只不过，
5: 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6: 主席，我这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
5: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6: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5: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6: 当然是我的担心。
5: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7: 好，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5: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
6: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就不怕被人戳穿吗？
5: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7: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6: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5: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7: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
8: 你好，今天啊，没下雨。

0: 对对对，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
1: 祝贺总统。
2: 景之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1: 是是。
2: 这个巴大伟也来了。嗯。走。
0: 行行行。
2: 好。巴大伟将军。
3: Mr. President, Madam.
2: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3: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4: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3: Yes, my congratulations.
4: 恭喜。
2: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4: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5: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2: 巴大伟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4: 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3: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4: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5: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2: 好。你好。
6: 飞机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7: 终于来吃的了，
6: 有吃的。怎么又是报警啊？
7: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8: 哎，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9: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0: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冬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11: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10: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11: 战士的军衔半死生，美人帐下拥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10: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12: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密、邱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10: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物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11: 指望不上了，报纸正给你宣传，我们就想撤也

0: 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1: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缅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12兵团迅速向富阳、蒙城速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铁蛋，
2: 铁蛋，
1: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2: 啊，韦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哦，
1: 怎么，想当军长？
2: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1: 走，
2: 军长慢走。

0: 总督，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3: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4: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5: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4: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6: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粟裕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4: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5: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峙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属于

0: 下手的好机会。
1: 嗯，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
2: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3: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4: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1: 好。
5: 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3: 嗯。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回金浦路。
2: 嗯，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5: 话不多，但很坚决。
3: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4: 是。
5: 主席，老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3: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2: 哎，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5: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3: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2: 好，走。哎，
1: 黄滩，
4: 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
1: 哦，
4: 靠动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1: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6: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7: Among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8: 最重要的是坦诚。
7: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6: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7: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8: 鬼话连篇吧，
6: 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
7: Unfortunately, Mr. President,
8: 很遗憾，总统先生。
7: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8: 主动撤出潘塘。

U.S. Congress to continuously provide assistance to China.

0: 听好了，你们44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手啊？
0: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道。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2: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3: 司令，司令，
4: 黄滩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s.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i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徐东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舍是几块平平无奇的瓦片，出土于北庭故城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在遗址众多的新疆显得普通至极，然而玄妙亦从中来，一个温暖的故事即将开场。

曾萦绕西域大地，慈悲成为佛家最核心的情感，悲乃悲悯之意，人怀慈悲之心，行善良之事，就像农夫在耕耘自己的田地，能得到福报善报。悲田正是要让人们心怀慈悲，向素不相识的困苦之人伸出援手。面对更多的贫苦人，一个僧人，一间寺庙，力量终归有限。自汉至唐，继而明清，儒家学说成为各个朝代治国的理论根基。当孔夫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思想渗入朝野血脉，一场国家行动开始了。让贫苦者得享一餐，得衣一臂，得居一隅以避寒暑，这是昏暗日子里的光，绝境中的温暖。当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不期而遇，所生发出的是对世间的大庇护，悲田寺应运而生。武则天长安年间，朝廷创办悲田养病法，国家资助佛寺，让后者救助当地的贫困疾病老弱者，称作悲田法。开元中期，朝廷赋予养病坊收容孤儿的责任，悲田坊成为官办孤儿院，经费由国家提供。巍巍盛唐，长安向世界散发的并不仅仅是空前的自信，更有视诸地臣民为一体的平等之心。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悲田养病坊先在长安、洛阳开办，后来建制全国。公元702年，唐朝改廷州为北廷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南北呼应，成为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双臂。就在这北廷重臣中，悲田寺静静树立。这些在廷州、益州所实行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印证了王朝对西域各个层面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为一个又一个身陷困境、无力自脱的大唐子民送来庇护和救助。此情此景，与繁华京都如是，与霜雪边关亦如是。这是佛的悲悯，这是国的强盛。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你生命中的全部力量都来自于某份思念。这是一处1300多年前的唐代烽燧，守烽燧的戍卒称作烽子，家远万里，国在眼前，他们活在家国之间。黄沙满目的岁月中，脚下的路绵延到天边，连着故乡的石板桥，连着桑树下的菜园，守在这里便护着那里。战斗会在瞬间到来，死则埋骨黄沙半袍泽，生便进入下一个循环，死生之间是周而复始的寂寞。寂寞时，千年和瞬间没有区别，都靠一个熬死。所幸总有一些东西可以穿越时空，萌生慰藉。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行事韩鹏出使宋国，宋王设计将韩鹏妻子甄夫骗至宫中据为己有，并迫害韩鹏致其自杀。甄夫殉夫明志，二人生成梧桐与桂树，根相交，枝相连。宋王怒而伐树，夫妻化为鸳鸯比翼而飞，并落下一只羽毛化为利剑，割下了宋王头颅。韩鹏与甄夫的爱情是中国一个又一个文学瑰宝的底座，郁郁如孔雀东南飞，凄凄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长恨歌》中那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份初唐时期的版本，书写时间不会晚于公元714年，出土于新疆玉里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在唐时被称作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艺所制作，是安西四镇之一燕齐镇东靖军事坊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唐朝以空前力度开发经营西域，先后设置安西、北庭大都护府，从中原内地征调数万汉兵前往西域地区承担戍守任务。一批批将士拜母别妻，西行戍边，此去经年，或数载而归，或再未相见。但思念从未停止。

远隔重山，妻子是否不改初心？丈夫不在，乡邻可有恶人相欺？我在边关可以横刀向敌，但别妻万里，家中遇事却无所从援。唯有相信，只能选择相信。韩鹏腹中夫妻恩爱至死不渝，恶人得猪的故事成为戍卒最好的慰藉。那是一种念想，那是一个愿望。在那份出土的韩鹏腹残本背面，某人的无心之举让其中四人的名字留存至今。这些来自中原和西域本地的将士，与今日的你我并无两样。

这故事我已听了千百遍，字字句句皆是你。正月天寒，可曾加衣？可正心安。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这是生命的终结，亦是轮回的开始。它带给我们华贵的色彩和千百年未破的谜团。

从汉代开始，沿孔雀河向南的屯戍线路就已名扬世纪。楼兰道线路末端，正是那个水草丰茂、刻字八方的楼兰。400余年漫长岁月中，楼兰成为汉王朝屯兵戍守的重镇。过去，荒漠深处封闭的绿洲城郭，成为联系内地与西域的交通枢纽。然而，楼兰和古道如何消失，已成旷世之谜。人们以楼兰采棺为之命名，然而楼兰采棺远非一句。这具采棺盖板上部和侧面会有蓝色云气纹，上部中央有蓝色、橙色、黄色的麦穗或花草。四足汉式采棺，主调朱红色，以白、红、绿、黄、褐等色调绘制纹样，日月、鸟蛙组合图案，分别绘于前后档头。人字坡形采棺，盖板正中位置填绘两峰骆驼斗咬与对马跳跃，两侧板内填绘着两只带翼的白虎和瑞草。乌鸟象征日，蟾蜍象征月，有翼伏虎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相同。莲花纹沟通天地宇宙的神仙符号，兽带呈菱形交错，穿插圆形壁内，壁连接天人。四圆四方的圆壁纹及半壁纹与白底、黑、青、红描绘的云气纹相映衬。守卫灵魂不受侵扰，平安升入天堂。天下唯一，万里同风。在汉代丧葬礼仪中，采棺的使用具有严格的礼制，非一定身份和地位者死后不可逾制。葬具彩绘连壁纹应是受中国先秦至两汉玉殓葬传统的直接影响。当时世俗盛行黄老神仙方术而制的流变形式。

中原的丝绢锦帛，中亚西亚的毡毯花髻，南亚的印花棉布、珊瑚、罗马玻璃、于田的玉石，还有楼兰本地的青毡衣物、牛羊牲畜，让楼兰城吐纳着世界的文明气息。楼兰墓群中有壁画墓室，呈现着墓主家族成员多种文化的生活场景。墓葬中的墓主却躺在使用汉式彩绘穿壁、流云和金屋、蟾蜍的厢式木棺中，这是朝廷的礼遇，还是个人的向往？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以此为家。

0: 宣李成武的巨兽。选郭庆云的巨兽。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巨兽。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就对呀、啊，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事迹，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1: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
1: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4: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1: 是啊，
3: 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1: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3: 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5: 刘司令员，
6: 嗯，
5: 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
6: 红薯啊，
5: 好，随便吃，管够。
6: 哎呀，不用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博正叔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7: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5: 嗯嗯，
7: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6: 看着很美，
7: 是的。
5: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
6: 啊。
5: 陈老总
6: 啊，
5: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
6: 嗯，还是博成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7: 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6: 嗯，
7: 啊，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

0: 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留下一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1: 苏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嗯，我们
2: 的家底啊不太厚，嗯，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1: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这说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 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拦腰截断。要定。
3: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 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4: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 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预防守？
5: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
4: 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6: 人人都想着自爆，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城寨也可以打得赢？
4: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1: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教主，苏仙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2: 徐牧师，你做的计划吧，
1: 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精神一样啊？
2: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1: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光庭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博。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

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光庭啊，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

0: 好消息，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素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徐蚌会战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
1: 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太好了，
0: 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可是我算了一下，
1: 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钱的数目不重要。
0: 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 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我需要一个希望。
2: 拿到了吗？拿到了。好，给你。主席，你那给爸爸晒柿子呢。
3: 哎呦，事事如意。
2: 等将来。 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行了，出去玩吧。您乐，
3: 再见。
2: 周叔叔，再见。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好。
0: 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外强中干的本性。嗯，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笑>
4: 我认为啊。 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嗯，这恰好给了我们。
2: 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嗯，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
4: 啊，
2: 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
4: 啊啊啊！你看，
2: 嗯，当然算是喜啊。 是大喜事啊！

0: 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池，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1: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0: 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1: 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2: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0: 好啊。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3: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矶。
1: 黄司令，黄家和蒙城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
2: 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吗？啊！
3: 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
1: 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县，现在恐怕早就会师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3: 你，
4: 林生，我知道，
0: 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1: 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0: 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敢会会吗？
5: 陈司令，请。
6: 陈老总，
7: 哟，哎呀，陈庚同志。
6: 哟，等着我。
7: 这边，
6: 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
7: 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
6: 嗯，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
4: 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7: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

0: 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
1: 当然呀，也非常的安全。
0: 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
1: 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在这儿，这叫灯下黑，不行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0: 你看，
2: 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0: 刘司令，好，刘司令，
1: 走走走。
0: 各位首长，把我怎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来。哎呀，这次啊，黄维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聿明、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3: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
1: 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3: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笑>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跑？对，跑。黄维兵团。 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2: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4: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喽。南平级地势开阔。 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级，务必组织黄维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进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3: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
0: 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为建的战略意图。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请各位首长放心啊。
1: 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3: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庚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之胜，既陷爱远近，上将之道也。

0: 苏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苏县。既然陈庚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1: 资源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的？
2: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 让他交个失误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杨伯头，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是。
1: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
2: 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
1: 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0: 喂，好。 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十二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胡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环卫兵团 合围的准备，
2: 太好了！告诉陈赓，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3: 黄司令长。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陈赓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1: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2: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黄司令，我是陆大的。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哼，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是。
3: 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1: 再跟我说一遍，
3: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
4: 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铁蛋。
0: 龙了，
5: 镇长，我们纷纷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0: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5: 陪我。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
0: 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6: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0: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陈赓。 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6: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6: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0: 12兵团交给你。
6: 我是非常放心的。
5: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12兵团？
0: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5: 好的。裴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
7: 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是。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

0: 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

0: 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 他也会成为

0: 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啊，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了。
1: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作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城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2: 开干！
3: 总统，
4: 医生啊。
5: 是。
6: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东国，唐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唉，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3: 总统过奖了。
6: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3: 决一死战。
6: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3: 好，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6: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0: 恕我直言。
1: 讲。
0: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1: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0: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时，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1: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三我求你了好吗？
0: 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1: 好，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周瑜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
0: 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
2: 告诉他们，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
3: 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 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1: 我看。 他这是狡兔三窟，多手准备，目的只有一个，

0: 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1: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
0: 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
2: 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3: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2: 嗯，
3: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4: 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啊。 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5: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源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
6: 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
7: 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哼，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幺零五毫米榴弹炮，可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势力发现山谷敌情，是否设伏阻击？
8: 设伏？设什么伏啊？ 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7: 是。
9: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8: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9: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8: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9: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哎，小陆同志，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赔了我2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3: 有情义呀、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3: 我看呀、啊、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
5: 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
4: 对，
5: 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3: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6: 没有。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

0: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1: 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合的资料还有用吗？
2: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好，好，好，好！哎，这什么歌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3: 还没有名字，小珍自己写的。
2: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洛，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4: 是啊，
5: 是啊，
2: 好，大家跟我唱。

0: 不信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1: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2: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0: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1: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3: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1: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3: 下次，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0: 主席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去吧，去吧。
1: 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4: 快点跑！哎呦，出来喽！
3: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
4: 好啊。
1: 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吗？
3: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5: 我来了，
6: 我来了，我来了，
4: 走。

0: 军正一步一步照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2: 妈妈，快来呀！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0: 有道理啊！
1: 来。
3: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0: 哎，啊，好，来来来，
1: 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4: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5: 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4: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6: 多少？
4: 10公里。
7: 怎么还有10公里啊？
6: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4: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7: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
6: 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4: 是。
8: 李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9: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日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8: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9: 袁兄，那依你之见呢？
8: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9: 尖锥战术？
8: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9: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8: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9: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8: 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10: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11: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10: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12: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11: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席。
1: 哎，没事没事，
2: 主席啊，
1: 进来啊。
3: 刘纯登来电，啊，黄维中了成功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

0: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1: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2: 望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3: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4: 可燃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3: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干啥？
1: 你干啥呢？
2: 没看我收拾东西？
0: 我看他们都撤了，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去。
1: 成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0: 掉到后方也好，
2: 掉到后方，
0: 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1: 我哪知道咱啥？
3: 没有，咱们别等了。
0: 长官，长官，为啥呀？
3: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0: 啥锥？
3: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0: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3: 甭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0: 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1: 突围？突围干什么？纵狼为相给他抽风的卡吗？
2: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0: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2: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0: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2: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3: 司令，司令，
2: 无需多言，我意已决。
4: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5: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4: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再给我扛起来。
6: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4: 笑什么笑？
7: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客气，是打分。”
4: 丁大圣，就你呢。

0: 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1: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0: 我说大窝囊，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1: 哎，不是连长，
0: 快点，
1: 行。
2: 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快点，快去！
3: 快跑啊！步军来了！
0: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
4: 你打仗，
3: 步军来了，
0: 军队又跑了。
5: 是。
0: 丁大胜，丁大胜，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6: 鬼才信你，
0: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2: 好。
1: 哎，别，有人。
0: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1: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0: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怂胆。
1: 别连长。
6: 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0: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1: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0: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上。
1: 不是连长，
0: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1: 哎，连长。
7: 王参谋，万支铅笔吗？
8: 哎，主席。
7: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8: 啊。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9: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10: 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1: 毛倩，你要干什么呀？
7: 毕石啊，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0: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2: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10: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7: 毕石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啊。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9: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3: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7: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从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中诞生，精神璀璨，凝视着这个世界。中华民族最有生命力的图腾，已经在天山脚下镇守了无数岁月。但它并不孤独，在近五十平方厘米的面积内，游弋着金丝盘绕而成的八条游龙。红宝石、绿松石镶嵌其间，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细若发丝的金线结成。

边，金珠缀满其间，均匀整齐，光洁清晰，凭肉眼极难观察到金珠的汗茶，让这块金带扣的王侯之气显露无遗。带扣是古代男子腰带上的扣合器，数千年岁月中，中国游牧民族将腰部视为表现威权、文化信仰和艺术喜好的重要位置。作为整个巨带的焦点，带扣是腰带最重要的核心组件。头饰、胸项饰和带扣以三点一线之势，构成了身体的中轴线。华贵的带扣与核心连接之处如定盘之星，成为身份地位最明显的表征之一。皇权天授的中国，龙至高无上，化为帝王本体的象征。这种代表着威严和祥瑞的神物，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当带扣东进时，龙的意象附着于政治信物之上，由中原向四方传播。它展示着一个繁荣的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有效治理。这件巴龙纹金带扣重48克，长9.8厘米，宽6厘米，代表着汉晋时期带扣制作的最高水准。金带扣以其精湛的工艺和昂贵价格，成为王侯富贵之家佩戴之物。而巴龙纹金带扣的意义则远超出了奢华富贵的范畴，更是国家治理的体现。燕齐鄂古丝绸之路北到咽喉，为西域门户，是西域36国最强盛的绿洲城郭之一。1975年，在燕齐的汉代墓葬中，隐匿了1000年的巴龙纹金带扣重见天日。这枚极有可能为汉王朝官制的带扣，被赐予何人尚不得而知，但在昔年与西域举足轻重的燕齐，有资格配此带扣的人物非王即贵，屈指可数，而他必有的亦远非一个王族。公元前121年，西汉在燕齐屯田。公元前92年，匈奴在此设同蒲都尉，西域诸国饱受横征暴敛。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各个朝代在前朝基础上累进开发，丝路繁荣2000余年。祥瑞护佑天山南北。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

行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美这种事情总是要花时间的，古今皆是如此。罗带青青，纯之嫣然，盲画可不成，画错一点，闺蜜就会笑个没完。所以，怎样看到自己的脸，是件头等大事。爱美不分时代，可最早却没镜子，怎么办呢？那就照水呀。然后合金技术出现了，人们开始用铜、锡或银铅等制作铜镜，镜子由此走到了生活的中央，数千年来再未离开。这面东汉军仪高官铜镜，2022年出土于楼兰道，镜上铸有云纹、莲湖纹、星纹、遍体云气纹、对鸟纹，用隶书铸着铭文“军仪高官”，希望被赠予的人仕途顺畅。军仪高官镜，常以子孙镜，是汉代中原地区出土铜镜中最常见的类别之一。一面面同样铭文的镜子，显示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大一统局面下经世致用的哲学观。极致的浪漫伴随着经典的意象，是中国艺术特质的一部分，它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沿着丝绸之路与广阔的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世上还有比我们女孩子更懂镜子的吗？最早的铜镜有大约4000年的历史，唉，红颜已逝，铜镜犹存。算了算了，不能 emo。 总之，中国铜镜有三个高峰：战国镜、汉镜和唐镜。从诞生起，镜子的工艺就不断提高，镜面越来越光滑，背面则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符号，它们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规格，扩至了广阔的世界。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2000年，生活的安定和富足使人们对生命、财富和权势有了更高的追求，期望荣华富贵，以歌颂忠贞爱。

情和儿孙满堂，反映在敬备铭文中，便是诸如常宜高官、家常富贵、千秋万岁、宜子孙、长乐未央、常勿相忘等吉祥文字。

西域自汉时归入中国，强大的西汉王朝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唯一官方通道，出阳关、玉门关，穿过白龙堆，到达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在汉晋经略西域的过程中，这条道路是紧密联系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主要交通干线，作为进入西域第一站的楼兰，则成为中原政权治理西域、屯垦戍边的重点区域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这面东汉军仪高官铜镜即出土于此，它的主人是谁，近日已再也无法知晓。或许这女子在琳琅满目的店铺里一眼相中这面西行数月的铜镜，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相会，但这相会并不是唯一的。新疆这片土地上，除了守卫边关的中华兵士、丝路跋涉的往来商旅，还有无数美丽的女孩子。爹在这儿，娘在这儿，姊妹兄弟在这儿，这里是家，这里从未离开过中华。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环麦涛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持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2: 我命令曹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江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抢落黄百韬。
3: 是。
4: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5: 现在几点？
4: 8点整。
5: 共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行正在做小偷，能过去？
1: 党员，党员又一枪！
2: 我是。
3: 是要卷突击队吗？
4: 对，
5: 首长说，
4: 再不一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会更多。
2: 放我一个，
3: 我也是，再来一个，
5: 我也是。
2: 没完呢！
6: 哎，还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枪法准。再来一个，
2: 好，
3: 好样的，都跟我来，桥头集合。
2: 是，三八大个，便宜你了。

0: 那小子有种，
1: 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0: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0: 同志们，
2: 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场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3: 是
2: 出发。

0: 血给弄滑了。拿住了，二老给丢下了。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

0: 传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楚清泉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4: 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0: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3: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赶紧走，
4: 能走一个是一个。
5: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你这是？
5: 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5: 魏敖，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一死。
4: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
3: 司令，
4: 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1: 不要休整了，
2: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1: 黄百韬已经完了，撤吧。
2: 是。

0: 活捉黄外头，
1: 活捉黄外头。
2: 司令，走。
0: 活捉黄外头，
1: 活捉黄外头。
3: 给老板，
4: 给老板一帽子。
5: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6: 是
0: 活捉
6: 黄
0: 外头，
6: 活捉黄外头，
0: 活捉黄外
5: 头，活捉黄外头，
4: 听老板一
6: 声，老板一声，
0: 活捉黄外头，
4: 活捉黄外头，
0: 为老板一声，
4: 活捉
0: 黄外头，为老板一声，
2: 回来，狗日的，都不好了，
5: 司令，司令。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
3: 突出去
2: 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中俘虏。公平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3: 俘虏，
2: 我黄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啊，
2: 我黄白涛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1: 司令。

0: 本庄被打下来了，黄百刀死了。
1: 报告，
0: 司令员，参谋长，
1: 有什么消息吗？
0: 严庄伟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严庄被打下来了。

0: 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
1: 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

0: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1: 达林，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虑了。
0: 是是。
2: 总统，总统，总统，
0: 咱有事情啊。
2: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0: 啊！
2: 黄梅涛为党国尽忠了。
0: 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啊。
3: 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
2: 邱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0: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4: 是。
0: 我在。我要见焕然的遗体。
2: 黄百涛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焕然将军以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焕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
1: 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
0: 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以百人敌一万人，一万人敌一百万人。我希望主君啊，记住先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2: 黄埔精神不死，
3: 黄埔。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那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

0: 贪生怕死，莫入死门。
1: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8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2: 精辟。
3: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4: 李娜，你爸爸呢？
3: 你吗？
5: 睡大觉呢。
4: 不、哦，睡大觉，睡大觉，
3: 睡什么大觉啊？
4: 主席，
3: 好，你们玩吧。
4: 睡好了。
3: 撵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4: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3: 嗯，撵庄打下来了。
4: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3: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躁；二痛骨，锦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4: 听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6: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3: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4: 好。
7: 诸位，第7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8: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9: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10: 文白，我们缴了10几年的匪，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7: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8: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9: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7: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11: 总统，那第3条路呢？
7: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 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

0: 还妄图在南京城里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走不通，绝对走不通。
1: 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0: 景之，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 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2: 首都各界追悼黄埔司令官、百韬将军，即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3: 镇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我哪敢呀！要听什么自己来。
2: 好。
3: 捻装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
2: 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4: 军长，
3: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独裁政府卖命。
2: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公布，你是嫌命长了吗？
4: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2: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少不了你小子。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这吧。
4: 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2: 好吧，快去开会。
4: 好嘞。

0: 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1: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1: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1: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1: 战友，亲人。
4: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

0: 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散热，做的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 送您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

0: 症状，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8: I'm here.
7: I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将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3: 治水为民是水利工作的初心所在，积极探索推进党建与水利业务深度融合，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服务新疆水利发展、保障民生用水的实际行动。
4: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履职担当，以实干见初心。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大家表示，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在解决突出问题上出实招、见实效。
5: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6: 治水建厂，村党支部班子队伍带领全村百姓增收致富，让村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2: 眼下正值暑运，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把学习总书记的讲话实践在护航旅客出行的实际行动中，将党员示范岗变成了旅客身边的流动服务站，
7: 重点帮扶老年、儿童等特殊旅客，守护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三个务必，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9: 扎实做好品种改良、畜牧防疫、科学养殖技术指导等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养殖难题，
10: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红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引导各族青少年从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0: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七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
2: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 守边即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常道路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
3: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
2: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有出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
1: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
4: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5: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谆谆誓言。
0: 昨天，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来到离家40多公里外的兵团第九师161团，专程看望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两人同在巴尔鲁克山下，一位守护群众健康，一位守护家国安宁，践行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与坚守。
6: 老哥，主编说的一辈子了不起，
7: 我守的是边，你守的大家健康，也了不起。
0: 半生坚守，殊途同归。今年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数十年风雨兼程，累计跋涉20多万公里，守护牧区群众生命健康。魏德友坚守一线60多年，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巡边里程也达到20多万公里。一位走的是救人惠民路，一位走的是守边护国路，不同的使命征途，皆是扎根边疆为民奉献的赤诚担当。
7: 你是救人的路，我是守边的路。
6: 在党给的任务都是完成的，
7: 我们只要能动，我们继续前进。
0: 初心如磐，薪火相传。面对镜头，两位老人结合自己数十年的奋斗经历，寄予新时代青年，用最朴实的话语传递信仰力量，传承初心使命。
7: 我在守边守了60多年，党叫我在守边，我一直坚持下去。年轻人，我没有什么文化，我就说几句心里话。不管干什么，心里要有信仰，脚下有方向。守着这份初心，什么苦都能吃得下。
6: 年轻人，我是70岁了，爬了山干的一辈子。牧民说我和斯莱莱放生的，他们的一句话，我再辛苦我也不怕。老百姓我心里，他们最后记住了，这是我一辈子的智慧。
0: 两枚勋章，一生坚守。吴哈斯·苏莱曼、魏德友两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诠释担当，生动展现了边疆共产党员心系家国、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为新时代奋斗者树立了鲜活榜样。7月3号，位于15县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并网风电机组完成72小时满负荷稳定运行考核，标志着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型风电厂正式稳定投运。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共配置47台风力发电机组，其中有15台13至15兆瓦级超大容量试验机组。作为国内首个实现10兆瓦以上陆上大机型批量化验证的风电试验田，项目为国内风电单机容量升级突破搭建了实战化试验平台。项目建设中，

0: 创新采用150米级高柔塔钢混组合塔架，攻克了超高塔架道路运输限高、复杂风况下涡机震动控制、超大构件高精度安装等多项行业共性难题。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高温超40摄氏度，成为检验风电设备抗疲劳、耐高温、防沙尘、散热过滤系统性能的天然试金石。在这里开展并网试验，能够精准测试机组故障穿越、电网主动支撑、宽频振荡抑制等核心能力，为我国高比例新能源送端电网建设提供样本。
1: 涵盖全风速段功率曲线、叶片和塔筒关键部位的载荷谱，为13兆瓦级机型的气动和结构设计提供了真实的边界，形成沙格荒环境下大数据的差异及运维策略。
0: 新疆夏粮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进度已超60%。昌吉州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投入1270多台收割机投入下收，单日最高可收割12万亩小麦。当地引进11个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全面实施北斗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技术，小麦长势喜人。
2: 现在2台收割机在收割，3天就要把1400亩小麦收完。今年小麦品质很好。
0: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集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九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态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13.55%。
3: 全程呢就是盯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来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0: 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
4: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两关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0: 新疆铁路加密开行江棉外运班列，截至7月3号，今年已运输棉花和棉纺织品122万吨，同比增长163%以上。7月3号上午，一列满载169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沙湾市乌兰乌苏站驶出，开往山东省滨州市小营站，标志着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战略合作项目的正式落地启动，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次开行的班列采用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集货周期缩短超60%。
5: 实现了点对点一站直达运输，将列车运行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棉花运输时间从原来的10日15天压缩到3天左右。
0: 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持续织密棉花和棉纺织品班列线路，跨局途径棉花和棉纺织品班列线路已达7条，班列直达辐射广州、上海、郑州、武汉、济南等5个局，全方位适配江内棉纺企业常态化、规模化外运需求。
6: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77万吨，飞行起降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5.38%。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降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纪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吞吐量达1848.09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纪录。6月完成货运量4.05万吨，同比增长30.25%，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
7: 新疆本地特色农林产品集中上市，优质的生鲜果品、跨境电商货物及机电产品成为主要的货源，航空货运需求大幅增长。
0: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我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
8: 在新疆上品美阳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邱红军正用兽医来了平台呼叫专家，以前羊生病只能凭经验买药，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线上问诊。
9: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我们的兽医队伍还仍然是短缺。

0: 觉得养殖户在防疫这块来说，他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1: 针对这一问题，艾利亚尔·安瓦尔代表在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平台正式上线。
2: 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分析能更精准地掌握这个用的药，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1: 产业发展既要破解实操难题，也需要制度保障。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让传统畜牧业的现代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
3: 在15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
4: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七轮三场关键对决全面打响，北区生死战、南区榜首之争、晋级卡位战接连上演，为球迷奉献精彩纷呈的足球之夜。
5: 昨晚19时，北区焦点战在伯乐市市民体育场率先打响，亳州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队，双方鏖战全场，最终1-1握手言和。受积分形势影响，亳州队遗憾止步，无缘淘汰赛。
6: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向到场的现场球迷跟电视机前的球迷道个歉，机会也摆在我们面前，包括两个点球都没进，我自己也发丢了一粒点球，希望明年再来。
5: 洛浦县公共体育场迎来强强对话，和田队主场挑战南区领头羊喀什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鏖战至补时阶段，喀什队率先破门打破僵局，比赛进入最后七分钟，和田队连入两球，2-1逆转绝杀，成功挺进八强。
7: 整场对抗十分激烈，每一位队友都拼尽了全力，感谢到场支持我们家乡球迷朋友，是大家呐喊给了我们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和田必胜。
5: 在阿克苏体育场，亳州队客场对战阿克苏队，本场比赛事关晋级，是亳州队至关重要的卡位硬仗。开场后，亳州队率先攻入一球，取得领先。阿克苏队中场调整战术，凭借精妙配合扳平比分，两队最终1-1战平，亳州队未能出线。
8: 通过我们中场休息时候的改正之后，最后球队还是扳平了比分。希望下一场淘汰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奔着胜利的方向去努力，在自己的家门口，在父老乡亲们面前，把胜利献给我们最好的球迷。
5: 三场比赛结束，中超联赛常规赛八强名单提前敲定，南区为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和田，北区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
4: 常规赛收官之夜，上万球迷齐聚赛场，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助威声燃动全场。他们用毫无保留的热情与温情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成为绿茵赛场外最耀眼的12人。
5: 在阿克苏主场，6000多名球迷齐聚看台，激昂的战鼓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汇成一股强劲的力量，鼓舞着球员战斗到最后一刻。当球队顽强掰平比分，挺进淘汰赛，球迷们激动地挥舞双臂，这份胜利属于场上的勇士，更属于背后这支庞大的亲友团。
9: 我们新疆足球的氛围，阿克苏地区的足球氛围越来越好。第二阶段，我会将一如既往的支持阿克苏，支持我们自己的球队，为他们摇旗呐喊。
10: 我今天从库车特意来看这场比赛，带着我媳妇和孩子，他们看这个比赛也很激动。今天阿克苏队踢非常好，各方面防守、进攻和配合特别好。我希望第二阶段他们带来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比赛，取得好成绩。
5: 而在亳州市市民体育场则上演了温情一幕，当亳州队遗憾止步，全场球迷持续送上掌声，致敬每一位拼尽全力的队员。
11: 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努力，非常有冲劲，希望亳州的勇士们像明年更加努力，更加出色。
12: 亳州队表现整体上半场踢得挺好的，进攻有进攻，防守也做得非常到位，非常遗憾如此接近。不过足球就是这样子的，有输有赢，球是圆的，明年希望你们加油，更加努力。亳州队加油，球迷还是支持你们。
4: 今晚，姜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近日，第五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结束，12个项目分获产业转型升级、智慧民生服务两大赛道一二三等奖，兼具技术创新性、场景适配性、社会实用性。近日，国内首个 AR 虚实融合的煤化工灭火救援实训基地在新疆新冶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投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破解煤化工应急实训痛点，填补了我国煤化工领域智慧应急实训的空白。
2: 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号开赛。本届赛事以大美新疆热血兵超为主题，为期30天，持续至8月17号，并以全民足球赛事为载体，深化文体旅商融合，激活区域经济新动能。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嗝。

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

0: 美的高端品质，集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

0: 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高度是不可降的纪律标杆，尺度是不可越的行为边界，如果做人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度，人生不能越界，守度方得始终。
7: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8: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7: I'm here.
9: I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情况呢就是这样。余尚清回来之后，我和雨清同志就暴露了。我在想，我们护送这位首长上路之后啊，你带着全家人先离开伯公澳，回老家避一避。
1: 这个作坊不要了。
2: 要是作坊不要了，我们靠什么生活啊？
0: 大嫂，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下人才是最重要的。
3: 可是我们走了，交通站就没了，
1: 那这过境的人员运输的物资谁来负责？
0: 放弃作坊不等于关闭交通站。我相信我们伯公澳的这个交通站就跟伯公灯一样，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永远都不会熄灭。
4: 我能说两句吗？
1: 石头，你说。
4: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是因为那个叛徒余长庆回来了，可是你也说了，他走的时候还没有交通线，所以我们交通线上的秘密他应该都不知道。他知道叔宝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大哥、大嫂、东宝还有我也是交通员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保证叔宝不被发现，只要叔宝是安全的，我们全家就是安全的。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留在伯公澳继续经营我们的纸作坊，造纸卖纸，让他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什么也没参与，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反而更安全。如果余长庆一回来我们就都走了，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说不定还会引来国民党的追杀。两害相较取其轻，我觉得可能留在这儿更安全一些，你们觉得呢？
1: 我觉得希诺说的对，他的想法更有智慧。我把我们的决定去告诉余青同志。

分头找，非要给我留条任何一个角落。今天晚上不把这个洋人给我找出来，

0: 真是心细如发，这巴掌大点的孙子他也不放过。
1: 让我们带一个连的人来，别说是人了，人挑蛇也钻不过去啊。
2: 团总，我跟这村子也不大，咱们挨家挨户搜一下也不费什么事儿。
1: 搜什么搜，就这儿的老百姓啊，我谅他们也不敢窝藏一个大鼻子洋人。
3: 原来曹瑞英如此兴师动众的密集部署，是为了一个洋人。
4: 从现在开始，只许进不许出，看见洋人先拿下。通报告。
5: 是。

0: 里干什么呢？
1: 他说在阎王寨骨折了，要给我抓。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接个活。
2: 好，稍等稍等。
3: 说谁像贼，怎么越看越像啊？难道我也像曹丽英那样神经不正常了？
4: 我跟你说啊，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2: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4: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了？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3: 共产党一向是无孔不入，这里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站点呢？
5: 嗨，管他呢，多多，我们挨家挨户的搜，如果真的有啊，肯定会有点蛛丝马迹。我们把事儿办好了，也好像那个曹站长有个交代。
3: 交代什么？他倒是猪鼻子插葱，装起像来了。我可不把他当菩萨拜，想要离间你我之间的关系，做梦去吧。
6: 看来曹瑞英果然对我起了疑心。

0: 自己人，老公，怎么是你啊？
1: 我呀，自己人。村子已经被封锁了，你们千万别进村，一进村就是掉进狼嘴里了。
0: 我这一道上正当门，好像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护送计划一样。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就是为了这个上的山。一个国民党军官说话，露了嘴，他说他们正在抓一名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
0: 好，你们多保重。

0: 我们这条交通线上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于长庆叛变了，您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潘雨晴，他邹书宝，他杨雄初，
1: 还有所有的这些武装班们，
0: 还有交通员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兄弟、姐妹，
1: 我们这帮人，我们随时可能去死。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自己的命，也不管我们这些家属的命，我们还接了你这个护送的任务呢？
0: 是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所有人都在党旗下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1: 这些誓词我们不会忘。
2: 对，我们在您眼中可能是政治素养低，
0: 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仰。
1: 我们可以为您责罚，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为冤枉的我们。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就是想安安全全地把您送到目的地啊。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家属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就是想毫发无损地把您送过去啊，首长。
0: 是，您说的对，
1: 我确实让我自己的老婆参与了这次任务，但是我是没办法，我是为了要救您的，我不得已，我没办法呀，我。首长，我跟您保证，我用我自己的命和党性，我跟您保证，我老婆就算被抓住了，那刀架在脖子上，她也不可能泄密呀。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俩结婚两年了，我没有让她过过一点好日子。

0: 不光是潘永清的妻子，还有我的妻子。我大哥，他嫂，我三弟四弟，我全家都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尤其是我三弟，他为了完成任务，就献出了他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性命。年仅20岁呀、啊，至今尸骨未寒。是，他不是个导演，但他把入党誓言的24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1: 他说，他是我武装班的一员，他的亲弟弟。是我们武装班最年轻的一员，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不幸牺牲。
2: 作为他们的班长，他们的大哥，我本应该抢回我兄弟的尸体，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铁的纪律和当时未完成的使命，我不能置整个交通线的安全和其他兄弟的生命于不顾。不怕牺牲，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您现在就是我们的任务，请你让我们完成任务。
3: 江大叔，
2: 我们交通员队伍里没有一个是嫌疑者，因为我们是用生命在保守党的秘密。

0: 刚才的失态跟您道歉，您可以不满意，您也可以撤我的职，但是请求您要在我们把您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后，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1: 我希望你能回测试瑞金。
2: 瑞金在哪个方向？
0: 刚刚我研究了一下新的路线，往那边走五六百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瑞金。
1: 二十里

0: 于先生，名单写好了吗？于先生，
1: 等等，让我再想想，万不可遗漏了一个。
2: 报告。
3: 来。
0: 老板，余长青那份名单写好了。
3: 拿给我。
0: 余长青坚持说，一定要亲手把名单交到您手上。
3: 抓住那个中共杨公安之前，他不能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0: 是。
4: 这一路上有人的村镇都封锁了，可八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一点消息。这个中共的外国顾问是逆流入海了，还是驾鹤西行？
5: 喂，
6: 大哥，我开的真该死，我没脸见你了，我没脸见你了。
3: 黑子，你别着急，什么事情都轮不到你来扛，慢慢说。
6: 大哥，我被骗失手了。
7: 那个中国外国顾问是从我手上溜走的，我怀疑过那个江湖医院。
6: 他可是没有长个心眼，被漏掉了。
7: 等我察觉到问题以后，我从水路中间打探到，什么都没有，
6: 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4: 黑子，你应该向党国以死谢罪。

0: 临时行为。
1: 队长，
2: 找到了吗？
1: 我们把整个长城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就像消失了似的，这事也太诡异了吧！

0: 老板，
1: 报告老板，有新的发现。
2: 别说。

0: 么偏僻，应该不会违和吧？
1: 我在想一个问题，陶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觉得这个曹瑞英有可能放过五十村吗？我们还有多少粮食？
0: 不到一天。
1: 过了五十村，下面就是赤寨了。赤寨呢，刚刚被国民党军洗劫过，我们补充不到粮食。再往下走，就是四五十里之外的金沙了。我们不可能十几个人饿着肚子啃树皮走出金鹏大山的。
0: 要是不行的话，我一个人下山，去弄点粮食。
1: 不行，现在山下情况不明，你下去有可能会。

0: 人呢？
1: 政府怎么才来啊？政府怎么才来啊？我们老两口差点人命都没有。
0: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1: 把我绑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土匪。
0: 凭什么说他们是土匪，而不是共产党？问你话呢？

0: 里怎么回事？
1: 我们这个小客栈啊，平时就没什么客人。
0: 他们来了几个人？从哪里来？
1: 几户碗筷，那就几个人。老婆，是五个还是六个？
2: 六个，长官。
0: 到底几个？
2: 六个。
0: 从哪边过来？
1: 我从后山下来的。一进来就要住店，我还以为有生意呢。
0: 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1: 只有一个没看清楚。
0: 为什么？
1: 那个人个子高高的，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
0: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1: 没多久，大概一个钟吧。
0: 往哪边去了？
1: 我那边。
3: 掌柜的说着办，
1: 明白。
4: 慢点啊！
3: 韩同志，杨大叔说想休息一下，
4: 有你休息。
5: 哥，我们这进了大山。和山下失去了联系，最近也要到商行才可以实施下山的路。这大白天迎着太阳，晚上背着月亮，走十几天不成问题，可这人扛不住饿呀。
4: 我吧，

0: 觉得有一个难题。
1: 什么难题啊？
2: 据说啊，人是猴变的，对吧？那你说这个猴在山里头能活蹦乱跳的，人就饿成这样，
0: 那我们还不如猴呢。
1: 这个开玩笑啊！
3: 啊，你儿子刚才到底多呢？
4: 这些是够了，都是些是道理。啊，你些书带去书去，我是那么跟你说。
3: Здесь революция не рай, а оптимисты.
2: 我相信闽西大战的李书岩同志一定会想办法来支援我们。
1: 可是我们在山上走，山下同志想支援都对不上头啊。
2: 只要山下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的方向，他们一定会有办法来支援我们。
5: 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看这杨大师饿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2: 我们俩轮流背他。

0: 刚才说什么来着？在哪儿发现的？
1: 就在前面不远的树干上。
0: 带队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的交通员同志给我们指的路，快。
1: 走。
0: 杨大叔，
2: 大哥，
0: 我背着您走。
2: 我接你，
3: 来，
2: 你。
3: 不，把谁的问题列在你的 study 里，再不想说。
2: 你们的表情，让他忘记了。
3: 我们也背力气了，
2: 他又有力了。走吧，
3: 大师，
0: 有劲了是吧？
2: 对，
0: 来，走。
2: 好，来，
0: 出发。
4: 没有。
1: 老板，看来人已经跑了，两个上年纪人肯定跑不了多远，我们马上去追。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它是壁画，清雅简约。1300多年前，盛唐时期，他来到世间，带着儒家生而为人的大道理。这件名为漆器的器物，在25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绝迹，又不断因其代表的人生态度而被建造重现。水满就会倾倒，无水就会偏斜，只有适中的水才不偏不倚。满招损，谦受益，由此而来。中庸之道，万事有度的观念，亦在朝野间生生不息。

生处却与人交往，择其德而亲其才，忽满要人处事清廉，克制私欲膨胀，否则只会落得人亡财散的下场。素思戒勉，世间万事都起于细微之处，要人做事从小事细节入手，勿因善小功微而不屑于去做，最终才能积小成大。这些道理如甘霖洒落世间，芸芸众生中随处可见正反之力，相继相生。

昆仑山下绵延至中原，西域的美玉配在皇族贵胄的衣冠，更滋养着天地间君子的文化意象，如玉般温润高洁，成为人们在品德上的理想境界，以此见人，也以此自勉。这位身着橘黄色衣服的男子口馋不调，坐于方席之上，背上刻有惊人二字。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直至今日，言多必失依然是无数人听过的道理。和一千年前一样，慎言笃行依旧在中国人的日常中散发着勃勃生机。胸前写有识人二字的蓝衣男子端坐席上，正在张口辩论，蕴含了儒家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思想。人生不能光三缄其口，慎言不是沉默，而是仔细思考后的积极行动。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强调济世为民而有所作为。小小的识人背后，是无数在其位谋其政执其业建其本的身影，遍布华夏，生发于四方。这是最神秘的一个人，没有词语说明他代表的意义。橘衣男子正襟危坐，闭目沉思，他在思考什么？有人称他为牧人，有人称他为老者，也许他思索着自己的一生，看着壁画中的其余部分，问自己，我这一生可过得无愧，可去得心安。这一生有多长？我们生而为人，天地间的规矩便多了许多。2500多年前，孔子孜孜不倦，在世间写下一个大大的儒字。自此，儒家学说不断演化，细细延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脉象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幅六平式鉴界图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纳第216号墓后室。唐代吐鲁番已是西周，郡县制的实施与中原并无二致。数百年时间里，儒家的人生哲学从大海之滨迢迢西渐，润泽着天山脚下的人心。时间如水，光阴长河里，世事转换不定，众生来来往往，但总有一些东西与光阴同行。在那个盛唐时代中，西周某个殷实人家悲伤的一天里，道理在世上流传，壁画随主人长眠。千年之后，壁画犹存，而道理还在。

公元前六十年，西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随着汉朝再次设立西域都护府，这片广袤疆域从此纳入中国版图，直至今日。官印是历史沿革下各种官方权力的象征，这枚碳精制方印，印文为篆文，阴刻，外形精致考究。司为主持、负责之意，和作为主的字眼之一，一直是农业的代名词。府是官方机构，这枚印章与田地相关，是官方主持管理农业的直观信物。古时的西域豫州，农业尚未有太多发展，戍边绝不仅仅是驰骋疆场的壮烈，填饱将士们的肚子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汉朝政府就开始实行屯田，此后历代王朝均沿袭此制，广泛的屯田在西域大地日渐普遍。悠悠岁月中，边关烈日下，部队军士们有景时则为战士，平时则屯垦务农。这些来自中原的士兵，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引入西域。屯垦不仅保障了军需，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随着制度的完善，各地对农业管理的需求逐步上升，名称各异的农官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于西域大地，两千余年来从未断绝。屯田作为中央政府建设经营西域的核心方法之一，始终受到重视。有效的屯田不仅保证了戍边将士的补给，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食物。这枚司和府印出土于尼雅遗址，在两千年前，它有一个如今人们更觉神秘的名字——精绝。尼雅，这座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规模不等的众多房屋建筑遗址，显示着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绿洲城郭。这枚司和府印的官方色彩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平凡士兵和普通百姓的边关岁月。小小的印章里，映现着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智慧，这智慧绵延至今，塑造

出一个日渐富足的西部边疆。新疆的开发建设从未停止，良田规模不断扩大，遍布天山南北。惊蕨已消失不见，但更多的绿洲欣欣向荣，屯田的汗水代代累积，积攒出无数殷实的小日子。往日如此，明日也将是如此。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Велик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Китай.
1: 曹站长匆匆忙忙把我从前线找回来，是发现目标了吗？我是真没有想到共产党在闽西的影响力，十个人都有可能是剿共员。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那个中共杨顾问已经从乌什赤寨，甚至是西溪半山过去了。我们要是再不追，等他们越过上杭到长汀，就抓不着了。
2: 那你是想把最后一公里再往前推？
1: 对。上杭和龙岩紧挨着闽西的中心长汀，赤卫队甚至红军的小股部队经常在那里伸出规模，我怕是进得去出不来呀。那也有劲。
2: 这沿途几十公里都是我们国军控制的区域，他们不敢选择从这儿下山。可是等过了上杭和永定交界的巅峰地区，就到了国共两军拉锯争夺之地。这山势险要，他们无法翻越，势必选择就从这儿下山，继续前往长汀。
1: 你是想在他们下山之前，在天峰把他们兜住？对。 马团长，我先行一步，你务必带队随后赶到。
2: 等等，曹站长，有句话你不想听，但我必须要说。如果
1: 是赖副官的事，就免开尊口。等这件事大功告成之后，我要是错了，我向他低头认罪。可要是我对了，大军兄，我希望你赶紧把身上的脏事处理干净。 免受连累。
2: 这个鸟人，脑袋是被驴踢了，总有一天你会认错的。

0: 秦少已经放到100米之外了，要踏踏实实睡一觉吧。啊，
1: 那睡的时候，白天赶路的时候没事，一到晚上一静下来，脑子里就全是事。王大叔的安慰。

0: 此任务完成之后，
1: 你哪都回不去了。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2: 没想。完成任务以后再说吧。你哥、嫂子、希诺商量完了以后，

0: 你出来之后，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你有给做什么安排没有？
1: 哪有什么安排呀、啊？接上姚大叔以后，我们就直接上路了，我根本没时间做安排。不过我让他去通知于哥，还有玉莲嫂子撤离，希望他们一切。

0: 他的话在我这儿就是耳旁风。
1: 腾哥，您放心，他们侦缉队啊，我还不放在心上，我矫正不怕邪歪。
0: 好，我就想听这句话，谣言止于事实，我们啊，让事实证明一切，天塌下来大哥顶着，我们不怕。走，出发。

0: 认得你家大舅，你认得我妈不？
1: 你妈是我二姑，你是老大还是老二啊？
2: 老大老二都分了家自己过了，陪着我老娘的只有我老三一个儿子。
3: 哎，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4: 哎呀，

0: 顺潮的继续往前走，有点山上迷路了，又把路线图给我们送来了。
1: 别高兴太早，有福你没有走福。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老乡头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0: 太好了，兄弟，有你给我们做向导啊，就像瞎子有了眼睛一样。
2: 老哥你怎么称呼？
3: 这你不用知道，
2: 我能算了。联络图上说我们下山以后要路过一个叫河西的小镇，然后走上行路线直插长汀。我想问问这个河西小镇到这儿有多长时间？
4: 从这儿到河西要走到太阳下山吧，大概二三十里路。
2: 小朗同志，
5: 你跟杨大叔汇报的，我们今天的路程有点长，可能在半路上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休息。你问问他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啊，
4: 张同元同志，这个其实不用听秦大大说，只要按照你们的计划走，我保证他是不会掉队的。
6: 不是，你这东西你得会。
2: 我
1: 那个大叔，

0: 马团长，我们这次行动的成败就在河西。
1: 曹站长吉人天相，这次啊一定能够兜着几个大鱼，功德圆满，福高其山，前途无可限量啊。
2: 笑话，你如果不愿听赞歌，我不唱就是了。
3: 哎，老哥，我跟你商量个事。
4: 别一口一个老哥的，我才21岁，你们才是老哥吧？
3: 我叫你名字，你又不告诉我；我叫你老哥，你又不乐意。
5: 我这不就为了有事儿了，怎么好招呼？
4: 邱老八子
5: 啊，
4: 邱老八子，
3: 我叫潘雨清，你大名？
4: 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
3: 啊，行，邱老同志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太阳快落山了，我们也快到河西了。到了河西以后，我想分批下山去摸摸情况，得确保100%的安全，才能把杨大叔送出去。
4: 老江头早就交代了，到了河西我先下山，要确保镇上没有狗，你们才能出去。
3: 我派两个带枪的兄弟跟你们。
4: 我是河西人，不用保护。你把有枪的留在山上，我一个人下山就行了。
5: 那我们约个暗号吧。
4: 这样，如果镇上有情况的话，我就在镇口放堆火。你们如果看见火堆，就千万留下。
3: 好，晚上要是等不着暗号，我们就直接下山。
4: 我一会儿在路上给你们留下路标，你们就跟着路标走就行了。
3: 好。
1: 我去查下岗吧，不打扰你了，
0: 马团长。
6: 有的人是丢了西瓜捡柿子，我什么都想要。
0: 据说那条从国外游进苏区的大鱼是西瓜，对吗？那芝麻又是什么？
6: 我手里还有一份鱼场请回国的名单。
0: 我明白了，那份名单就是芝麻。

0: 整个大埔县的共产党一下子连根拔起。
1: 大军兄，相对于要从这儿过境的中共洋人顾问，那份名单上的人可以先放放。上峰给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这位中共洋人顾问，这对于党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意义，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党分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0: 地图我也看过了，他们是钻不过我们这张大网的。在陶村，他们在林子里可以，可到了河西，他们要想用两条腿过去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长了翅膀。因为你选定的这个地点张王一带正遏制住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抓住了中共的洋顾问，所谓的交通联络站就不催死你。到那个时候再杀个回马枪，把那些名单上的共党分子全部清除，你曹站长功劳可是直通天地。
2: 哎，你识字吗？
3: 我识一点啊。
2: 那你帮我个忙呗。
3: 你说。

0: 我吧不识字儿，
1: 就是我这个名字我只会叫，我不会写，你能教我这个字儿怎么写？
2: 那没问题。同志们，您走两步，我们去前面休息。
3: 好。
4: 哎，大哥，放下，先休息会儿。哎，不是你叫那个什么来着？
0: 邱老八子，
4: 四个字。
0: 对啊，
4: 不是，人一般都是两个字、三个字。再说了，我也没听说过有邱老这个复姓。
1: 我爸就四个字，我也四个字啊。
4: 你爸叫什么？
0: 邱老丸子。
1: 你笑什么笑？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我小名太难听，我不想说。
2: 邱同志，学好了，你看一眼。邱老八子。
5: 邱呢，是你的姓。
2: 姓邱。
5: 老八子是你的名。邱老八子。哦，
2: 邱老八子。
5: 要不要给你写上？
4: 写上去。来。
5: 一撇儿。

0: 这是老婆，一撇一捺，这是发，
1: 这个就是子的，
0: 对，秋老八字，
1: 秋老八字，我就不洗手了，我一定要学会写我自己

0: 地里浇完粪回家。我身上除了虱子什么都没有。
1: 你是这村子里边人吗？
0: 我要不是这儿的人，我挑着粪担子谁家门口让我过？
1: 你家住哪儿啊？行，那回去吧。不是，等那个，你刚从山上下来，有没有遇到什么？
0: 有啊，
1: 遇到什么了？
0: 我遇到一头野猪，我今天晚上要有杆猎枪。

0: 哥，这秋冬之走了已经个把小时了，还是没有信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天快黑了，我们赶紧走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我们不怕天黑。

0: 怪我了，我没和邱老八的同志约一个平安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我心里都不踏实。
1: 不会有事的，要是有情况的话，这堆货早升起来了。

0: 干嘛呢？
1: 我自己家门口也不让啊。
0: 回你家去。
1: 我得焚灰呢，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呢。
0: 你要敢顶，我就把你当共党分子抓进去，你信不信？
1: 我得焚灰啊，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肥。
0: 回去。
1: 行行，我们小老百姓的命都是你们拿泥巴捏的。
0: 回去吧你。
2: 怎么样，路上风平浪静的，没什么发现，下山吧。

0: 啊，大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家着火了，这可怎么办呀？完了，哎呀，完了，完了！以后啊，以后啊，就只能我们俩相依为命了。哎，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哎呀，完了！
1: 在给谁报信？
2: 报什么信儿？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给谁报信？

刚才下山的那位同志可能已经出事了，他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我请求你能够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我们党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也是我们党优秀的交通员。我也希望你能够告诉党中央，记住他的名字，他叫邱老八子。

0: 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吸引敌人。一旦敌人出了镇子，你们就边打边撤，把敌人的主力往镇北方向引。明白。
1: 赵红军偷袭了，有伤亡吗？
2: 伤亡两位兄弟，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平常上的人员不多，小股红军而已。
3: 这么大大军养尊处优，不会打仗了？
4: 集合队伍，全连给我出击！

0: 真正的目标就要下山了，把村子给我收好。
1: 为什么你们要逃跑？为什么刚一叫
2: 这可不是刚一叫就跑，这是我们的同志在引开敌人，为我们下山用的时间呢。
3: 老姚，叔伯，商量一下下山以后的分工。
4: 好。
0: 生死荣辱，惜于今夜。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行动，走。
6: 曹瑞英这个人我了解，生性多疑，所以刚才那个调虎离山有可能治不动他。
2: 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我先下山。按照接头户的信息，我去接头。我相信舒言同志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个接头户也必然会有所安排。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会升起一盏搏命灯。记住，河西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入口，一个村东口，一个村西口。你们一定要保护杨大。

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象山的讯号只有一个：夺红灯。你路上小心，好空跑掉。

0: 是在和马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派个人跟着，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

0: 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 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0: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

0: 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

0: 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4: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3: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5: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6: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3: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谁呀？老家来人了。处理方案是从哪来的？出后门，顺着水路，15650路就到上行的披萨了。到那儿就有人接应你。
1: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的，
0: 绝对安全。

0: 肯定是雨晴出事了，我带人去看看。
1: 大同，不能去。
2: 李百姓，李百姓，
0: 雨晴说过，当他的暴风当为信号，没有信号谁都不能下山，这是纪律。

0: 无论你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听到了什么，下山的讯号只有一个，罗红灯。
1: 真的，我就是个臭跑船的。我这
2: 张哎，
1: 曹站长，你认识我吗？啊，
3: 船老大。
1: 哎，这这这这，船老大，
3: 拉可拉得有点远
1: 啊。不是，您说您真是好记性，我这么一个臭拉船的，您都记得，小的我真是荣幸。我这
3: 叫什么？
1: 小的姓潘，名雨清，潘雨清。

0: 旋，潘玉清，邹叔宝，于良庭，黄玉莲，我这有一串你们共党的名单。你是想和他们一起就义，还是先行一步？
1: 这些人你都抓住了，
0: 今晚从你就是个很好的开始。
1: 哦，抓着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做个交易，你把洋人交给我，我放你一条活路，这个交易你不亏吧？
1: 拿洋人的命来换我的

0: 交易。
1: 哎呀，但是我觉得吧，
0: 别和我说但是，
1: 那我就什么话都没有。
0: 再问你一次，洋人在哪儿？
1: 老曹啊，
2: 枪现在在你手里，我的命也在你手里，要杀要剐。

0: 果准备好，你要在第一时间把博公灯挂出去。
1: 具体计划是什么？
2: 具体计划是什么？
3: 我是一个大奸臣。
4: 大奸臣如果安全的话，怎么就出来给他们送他？
1: 他们现在人在哪？
0: 在西山坡上。你那位交易我做了，我想和面，我带你去。啊，
5: 特侦长，
6: 想要埋伏我？
0: 没有。
4: 喂，
6: 省省啊！
4: 没有。
7: 联络暗号是。

0: 什么？
1: 你唱歌，唱歌啊！
0: 大半夜的唱歌，
1: 没法不唱了。在山里都听不见了。
0: 唱完了，
1: 唱完以后就安全了吧？他们从村西口就进来，我给他们送走了。
0: 带队守住村西口。
2: 是。唱。
3: 谁呀？
0: 唱。
1: 曹仁让，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能唱了。我要是一唱的话，我就真成叛徒了，我活不了命了。我不是曹仁让，
0: 不唱你现在就死。
1: 曹仁让，我把这首歌交给你的兄弟们，让他们唱行吗？
4: 唱。
5: 女性的歌声，她是在给我报警吗？这是我们清溪寨集合的歌声，
0: 集合。

0: 来了。哎，我那歌还好听吧？
1: 真没想到是你这样的一个人。还是头一次有人当着我的面用实话骗了。干得漂亮，我很兴奋，
0: 过奖了。

0: 该求饶的时候再多滴几滴眼泪，这样就真的。我还得再练。
1: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我时常感觉到很孤独。幸好有你这样的人站在我的对面，我是不孤独啊。
0: 天儿太黑，我怕你找不着道儿。

0: 严守秘密，
1: 服从纪律，
2: 牺牲个人。
0: 对，阶级斗争，
1: 哎，
0: 努力革命，
1: 没错，永不叛道。
2: 真的只靠这几个字就能扛住吗？
1: 当然靠不住，
2: 这叫入道失次。
1: 光靠这些的话，党内怎么可能出现叛徒？还要靠理想。

0: 想。在哪儿呢？
1: 心里。
0: 理想
1: 多么美好的字眼，
0: 老公难倒了吧？
1: 我呀，我们党21年立的，我呢27年入的党，
2: 党06年，
1: 年轻不算老，
0: 不后悔啊？
1: 什么？
0: 跟着共产党6年就走到头了，多可悲！不论你坚持的是什么，在面对一颗子弹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1: 你这话听着挺有道理的，但是仔细想想，挺没道理的。你好比说我哈，我就是个跑船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像是开一艘小船，带着我的老婆、未来的孩子，有可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从这儿开到那儿，但是我也可以开一艘大船。我可以让特别多特别多的人来到我这艘船上，我可以让他们活得好，活得美，活得有尊严。这两种船它能一样吗？哎，你哪艘船上的？
0: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1: 那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孤独，为什么彷徨？你真可怜啊。

0: 只带了一个连的人，让我搜，
1: 万顷大山，我搜得过来吗？

0: 这个洋人有没有过境河西？今夜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也要把他抓回来。
1: 对不起，我兵力不足，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0: 只能怪运气吗？就那么几个手无寸铁的共党分子，
1: 一次次，
0: 一批批，
1: 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偷运着物资，
0: 偷过着人员，
1: 我们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是不是太无能了？
1: 行了，你啊，别糟践自己了啊！
2: 我告诉你，
1: 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就连伟作自己指挥着大兵围剿，都是屡屡告败。你能说伟作无能吗？啊，这运气不好，只能是党运不济。

经抓到了名单上第一个人，他叫潘玉清。只要他还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反叛的机会。

是高看你了，玩心术，有两下，论本事。

0: За
1: что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2: Так за то, что у вас полно отличного чая. Надо будет поменять свою привычку пить кофе.
0: 杨大叔说呀，我们中国的茶呀实在太好了，以后啊他不喝咖啡了，就喝我们中国的茶。
3: 多喝点。
4: 丁老板，这一路上可把这位杨大叔给饿坏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赶紧把他做点吃的吧。啊，还有，你这里要是安全的话，我想等到天黑之后再赶路，这样天亮就能到达长亭了。
3: 没问题，吃的在锅里煮着呢，一会儿就好。你们先喝会茶。啊，
0: 哎，
3: 谢谢。我去看一下。
0: 哎，好，
5: 谢谢老板。比较低，也到了连名区，怎么的？

0: 你就转眼过来，这边好，快走！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啥个？
1: 别敲了，这一大早上的有什么好说的？
2: 报告，报告，
3: 别动！

0: 你们家几口人？
1: 三个人。
0: 其他人呢？
1: 我老婆和孩子头几天回娘家去了，现在就一个人在家。
0: 厨房装了那么多米板，一个人能吃得了
1: 吗？啊，那是拿来卖的，这不天亮了要开门做生意吗？
0: 这个屋子真就你一个人吗？
1: 嗨，你们不是搜过了吗？大活人我能藏哪儿去啊？
0: 解释一下，这有三碗茶，
2: 这昨天晚上来三个客人他们喝的。
3: 啊！晚上的茶怎么会是热的？
4: 红军来了，他王老板。
0: 有人在，我知道。
4: 洋人
3: 到底在哪儿？
5: 老板，快走，红军来了！
3: 怕什么？
4: 七十九团马上到，
5: 红军已经到村口了。

和交通员的英勇护送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一站站交通员的护送下，闯过几千公里征途上的暗礁险滩，于1933年2月19号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瑞金，绝密交通线圆满完成了一次最艰巨的人员护送任务。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

0: 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您了，
6: 不用告诉我。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上那有钱干嘛？
11: 是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央社消息，一位共产国际军事专家目前到达赤区，担任中共军事顾问。中央党部表示，要彻查沿线防务的失职。
1: 这叫入党誓词，
2: 说风花雪月事，聊男女床子情，
1: 活得有罪了。哎，你哪艘船上的？
3: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4: 我被骗失手了。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
7: 就连伪作自己指挥着大兵围剿都是屡屡告败，你能说伪作无能吗？啊，
1: 那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孤独，为什么彷徨。
8: 倘若能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曹睿英失败而归，必定会对于长青提供的那份名单上的人进行更加血腥的报复，对我的怀疑也终将变成最残暴的黑手。我已经不可能脱身，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碰碰运气，要是能给党组织传出最后的情报，我也死而无憾。
1: 团座，您吓我一跳。
2: 这要是在前两天的话呀，我还真就怀疑你是做贼心虚。可今天不一样了。
1: 团座，前两天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2: 你知道我是直来直去的人，我实话告诉你吧。前两天那姓曹的怀疑你通共，让我多看着你。可是我离开了这么多天，我也没看着你啊。你要是通共的话，你早就跑了，还会像现在这样老老实实的待在军营里等我们回来杀你的头吗？这姓曹的呀，他就是小肚鸡肠。
1: 团座，他本来呀就是吃怀疑人这碗饭的，他不就是想找个替死鬼来掩盖他的无能和失败吗？我不在乎，
3: 不在乎他，他爱怎么想怎么想，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嗯，团座，我们什么时候回大部啊？
3: 这小子从上杭回来之后
2: 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不管他了，他要再不回话，
3: 我们明天就拉部队回大部。
4: 对，我们早就该回大部，大部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嗯，团座，我姑妈呀特别喜欢这永定的万应茶，我想上街给她买点，行吗？
2: 那就快去办吧。不过我可是说开拔就开拔呀。
1: 是
2: 啊，我要去找一下曹睿英，通知他一声。
5: 让开。怎么，连我也不让进？让开，我要立刻见你们老板。姓曹的，愿赌服输。
6: 我没想到你变成一个
5: 说不清的懦夫。懦夫

请进。

0: 大弟兄，你是不是以为我输不起发疯了？看不起我？
1: 哪里哪里，我一个行伍之人没资格看不起搞情报的，我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砸了有点可惜呀。
0: 如果把他们都砸了，能让这些人都明白在接下来的收官之作中必须痛下狠手，那不可惜。对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家眷，要是心存一点仁慈，就是对党国的犯罪。
1: 哦，这么说，曹站长是想开始捡芝麻了？
0: 此也是彼时，这个比喻现在不恰当。
1: 行伍之言，别介意，别介意啊。我是来向曹站长辞行的，明天早晨我就要带队伍回察友。
0: 马大军，最后一幕往往是最精彩的。
2: 精不精彩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1: 哦，有件事我得和你说明一下。你不是说我的副官有通共的嫌疑吗？这个猜测没有证据，到此为止吧。
0: 恐怕不是到此为止，是刚刚开始。
3: 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土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让劳苦大众不再受剥削，不再

穷人。

0: 你什么意思？你对他还不放心吗？我告诉你，如果他要通共的话，这几天我不在，他早都通共去了。可是他一步都没有离开郡阳。
1: 那是他发现有人在盯着他。
2: 副官，还真是您啊！虽然您穿着长衫，我还是一眼把您认出来了。
3: 于先生，你怎么敢公然的出来了？不怕被共产党认出来啊？
2: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他们非叫我出来走走。
4: 蓝俊雄，虽然此次抓捕中共军事顾问的行动无功而返，但是我手里毕竟还有一份十几名大部共党分子的名单。这个潘玉清的暴露，恰恰说明共党的地下组织和名单上的人是一伙的。
5: 我们只要把名单上的人都抓住，就能彻底破坏中共的地下交通线。这对于党国不可谓不是一件莫大的战功。
3: 那你就走走。
6: 兄弟，这批货品相不错，拿到外地能挣大钱，千万别错过了啊。
7: 好嘞。
6: 哎，慢走。
3: 认识啊，
2: 赖副官，我有重要的情报要通知曹站长。
3: 什么重要的情况你现在才想起来？曹站长可是个多疑的人，你不要让他以为你对他有所隐瞒。
2: 我肚子里的东西都倒给他了，但是我刚刚看见了一个比那些小鱼小虾重要千百倍的人。
3: 谁啊？
2: 李淑妍。
3: 你确定吗？
2: 他画上灰我都认识他。

0: 老板，出大事了！
1: 多大的事儿？
0: 赖福怀在大街上打死刘长青。
2: 你看清楚了，是赖副官吗？
3: 人抓着了没有？
0: 他跑掉了。
4: 暂停一切行动，全体抓捕赖首长，快！
0: 是。
1: 谭军兄，你先请吧。

二六英一定会停止大部方面的失望行动，集中力量先对付我。我多拖延一分钟，就给大部的党组织多一分钟转移的时间。

去的，投降吧！你投降啊！我会在曹站长面前替你说说好话的，好歹留条生路。赖副官，我可是为你好啊！寿长兄。寿长兄，寿长兄。

0: 雨晴，你伤还没好，慢点跑。
1: 哥，哎，哥，我以为你，
2: 我还活着，还活着。长话短说，赶快通知通知你少爷，走。
0: 啊，走。

来福安，你还活着吗？活着呢。79团留下，其他人都给我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

0: 您是共产党吗？
1: 我是。
0: 我问你，周成的事，你是不是有意而为之？
1: 是。
0: 我脑袋才是被捋剃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从东征开始，你是什么时候背叛党国的？
1: 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26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一直就是个共产党员。4年前我的上线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的杀害了，到现在为止我都在找回家的路。

谁把人打死的？在忠于党国的立场上，谁也别想考验我的底线。

0: 赖首长隐藏得这么深，不到10万火急，他绝不会当街开枪打死于长青，一定是在掩护一个很重要的人，说不定这个人现在正在前往清溪通知名单上的共产党逃跑。
1: 马团长，
0: 你去清溪马上抓人，
2: 集合队伍出发。
0: 清泉、林水根、潘银花都是共产党。黑藏，你现在立刻行动，把他们都抓起来。我等你好消息。

只要能胜利了，什么都会有的。

0: 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把这帮公堂全给我抓了。
1: 是。

0: 报告团长，没有发现。
1: 报告团长，没有发现。
2: 报告团长，目标加以人机楼空。
3: 报告团长，
4: 闭嘴。
5: 报！
6: 我还热乎呢。
3: 谁吼叫这事儿？
6: 是谁提前透露了消息啊？艾少成已经死了。
3: 还有谁？
4: 谁？
6: 这共产党也太诡秘了。

0: 我们赤胆忠心的交通员面前，自恃体格强壮的曹瑞英屡战屡败，终于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而精神崩溃，一病不起，被送到上海养病数月。直到1934年9月，他再次主动要求重回潮汕地区。
1: 你能回来我真是高兴啊，但是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啊？全白了。
2: 我这是想共产党想的。
1: 哎呀，你呀，你呀！那对了，瑞英啊，你在上海这段时间，消息比较灵通，都听到些什么吗？
2: 还真有振奋人心的消息。
1: 哦，这么乐观？
2: 委座这次调集了150万大军，可谓请全国之力。
1: 老板，
2: 我们剿共大业到了最终收网的时候了。
1: 瑞英老弟啊，你今天刚好赶上了我们一次收网大行动，我们已经掌握了潮汕地区大部分的中共绝密交通站。今天下午4点，汕头潮安大部将有一个统一行动，一举打掉这条线上所有中共交通站。
2: 老板，今天我要直接参加行动。
1: 我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彭庚晏。

0: 文超兄笑纳佛，来日再聚，三缺一，弟更年谨赠。
1: 是谁走漏了消息？

0: 谁向共党献的密？回去！是。都说共产党神出鬼没，我还不信。可今天这事，还真是诡异。
1: 我已经检查过了，姓钟队是不可能走漏消息的。
2: 不可能走漏消息，那人呢？你们以为我经常去华富电料行打麻将，那是去消遣吗？ 我是亲自去做卧底，我早就嗅出那个彭庚年，他有共产党的味道，我就不想打草惊蛇，想找一个好的时机动手。好了，时机找到了，人呢？人呢？人！
3: 1931年初，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长达三。

3000公里，连接上海党中央与赣闽中央苏区的血脉生命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时期，担负起了特殊的使命。交通员们凭着一腔赤胆忠心和斗争智慧，成功突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声称不给赤区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在1300多个日日夜夜里，采购6000多担物资，肩担手提，源源不断地输入苏区，为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转送了大量的我党我军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报，为根据地红军一次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中央红色交通线成功护送了共200多位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创下了所有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全部毫发无损地从上海到达苏区的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

0: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0: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在天山脚下有一个蘑菇小镇。八年前，这里还是普通的耕地。八年后，它成了南疆最先进、产业链最完善的食用菌产业园。改变这片土地的是一个倔强的山东人和一朵朵小小的菌菇。
1: 鲁江青，青山四海嘛，灯书源，源远流长。
0: 他叫韩文良，56岁，当地人都叫他蘑菇大王。
2: 五一劳动嘛，五一劳动，因为劳动对光有时候我们互相讨论讨论，就是你们那个想法。
0: 五一劳动节快到了，大伙儿正在进行一场评选的推荐工作。

0: 去蒸那个 rose gold 呗。
1: 就是起码我想去现场，你不管是安排的什么活，他们有一句愿意。
2: 那我推荐上这个，他帮你之后很配合我。
3: 评选劳动模范是企业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传统，在韩文良心里，他想种下一颗种子，叫劳动光荣，叫奋斗值得。
4: 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咱们要有宣传这种正能量嘛。
5: 董事长、党支部书记韩文良，
3: 凭的是劳模，见的是人心。这份对劳动者的珍视，还要从八年前讲起。那时的韩文良在新疆的角色很简单，收干货，买进卖出，赚的是差价。
4: 我就无风险拉一车回去就挣一挣钱，因为就有固定销售嘛。
3: 收干货的日子过得轻松，但当地百姓的淳朴总让韩文良心头发热。
4: 如果你在非常渴的时候，他就哪怕说给你一滴水，那也是救命之恩。
3: 一碗热茶，一块馕饼，老乡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温暖了这个山东汉子。韩文良想回报这份情。
4: 只有我能做的，就是无非在价格上多加几毛钱。
3: 可光靠提价能帮多少？韩文良一直在琢磨另一条路，直到他偶遇了山东沅江的一位老乡。
4: 山东沅江第九批，那我想的那个翟主任嘛，他说我们沅江也都是想干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哎呀，我们非常渴望你这样的人，因为你有市场，咱能不能建一个企业？
3: 一句话就能打动一个人。但韩文良做事从不冲动。
4: 两片，我说不要搞什么大园区，我说先搞一些市政嘛。
6: 这个就是当年我来到这个村里的第一个厂子吗？
3: 两亩地，
6: 对，
3: 一间棚。
6: 2018年，
3: 韩文良一试就是3年。
6: 他认定的事情，你就必须一下干到底儿。因为他这个脾气确实倔。
4: 我利用3年，我基本就摸索透了。
7: 老韩的为人加上产品的市场，是我们这个持续不断的关注这个企业的这个原因。
3: 2021年，韩文良决定拼一把，在山东沅江的支持下，从2亩地发展到200亩园区，第一批13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建起来了。
6: 原来我们是压我13个人，现在是108个人，都不一样啊。
8: 去大棚咱们采摘嘛，这现在忙着采木耳呢。
9: 摘白木耳呀。
2: 我们卖点菜钱，我们很开心。
4: 大棚的突然间长起来了，把所有的员工都集中起来，哎，都来快采突击一遍。因为我这里头有参加一部分给百姓托底这一块啊，分红这一块，所以说我就是我不能赔钱。
3: 不能赔，这3个字背后是韩文良给400户村民立下的军令状。
4: 400户就是以织布领办好多事儿的嘛，是。每入10000块钱，我一年保底给他5000。本金是我们每一批次立马回去，回到农民手里。
3: 按时还本金，提前保分红，这种托管方式让老百姓心里没了负担，但所有压力都由自己承担。这就是韩文良回报乡亲的方式，发展产业，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10: 现在我们小蘑菇大产业，让我们群众每家每户认识蘑菇，到会吃蘑菇，再到种植蘑菇。
11: 这个蘑菇我养不养的？我养了吗？
12: 这个，
11: 这个
12: 你弄的，你下一批的吧？
11: 嗯，好的。
12: 你感觉这个好是吧？
11: 嗯，这个好吃。
10: 之前是给什么种植？现在知道考虑它经济效益了啊。对。
3: 蘑菇好不好吃，尝一口就知道。
6: 好吃不好吃？
11: 好吃，
6: 是不是好吃？真的好吃。
3: 但要让这口好吃变成口袋里的好收成，从会吃变成会种，这中间隔着的坎儿就是技术。
4: 把这个银元组织起来，让他们不间断到老百姓家去来走家串户，我寻思这样事儿能也许能会好一些。
6: 不要刮太多，刮4个，太天热。
13: 对，天热通风啥的不好。
6: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高级技术员，这教一下他们。
4: 感觉反正一年会比一年好，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人的思想会一点点转变嘛。

0: 东西啊，这都能调。
1: 哎，这不就好了吗？
0: 第一次你得教他，慢慢教他就会了嘛。
2: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韩文良带团队就三个字：有耐心。
3: 我们不知道地方，他慢慢教我们吧。
4: 刚来的时候也是个农村妇女，啥也不会，八年劳动嘛。你看他又带了两个徒弟，公司这个液体菌的生产基本上就是他为带头人了，怎么回事？
3: 一千五，以后一千八，现在三千多，我这个工作很满意了，很高兴了。
4: 但是我们这都是一线工人呢，都是实实在在在干活的，不管哪一个人拉出去，那都多面手。原料车间拌料那个哈，俺是姑嘛哈，干活很猛，就像假小子一样嘛。
5: 我不抱怨嘛，他们欺负个人没有事，浪费时间了。
4: 他刚来的时候不会，也是我们的人就是教他，教完了以后，人家还立马还考证了呢。
5: 上学嘛，就太简单的，我看一次嘛，我学会了。最喜欢开钱钱，我们自己干活交钱的时候嘛，很高兴，很幸福。
4: 原来最刚开始的时候，哎呦，就我一个人拿主意嘛。我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家庭了。
2: 人多了，心也齐了，可韩文良总觉得还差一个主心骨，一个能把大家紧紧拢在一起的组织。
4: 2023年嘛，通过咱们党组织介绍嘛，让我入党。这个说心里话，这是一种荣耀。
0: 他长得白白的，像咱的玉石一样嘛，所以说我们大家也管他叫玉妈。
2: 带上党徽，韩文良开始往外看，产业链还能往哪儿延伸？他带着问号去了一趟浙江。
4: 哦，我大开了眼界，才知道什么叫观光工厂，就是利用这个观光旅游的人宣传了自己的企业，打造了自己的品牌，一定要多学啊，多看。
2: 2024年，蘑菇小镇创成3A级景区。
6: 好，现在带你们去看看我认识的蘑菇，好不好？
2: 一座产业园悄然变成了一间没有围墙的课堂。
4: 去年接了7-8万人，那你现在也得看着说，哎呦，汝江青蘑菇小镇都知道。
2: 现在的蘑菇小镇不只是景区，26座大棚，日产6万袋菌棒，年产值3600万元，100人稳定就业，1000余人次季节用工。8年，从1.0到3.0，韩文良完成了产业跨越。但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4.0，
4: 建立我们的科研队伍，建立我们的实验室，包括我们的种源库，要打造出咱们南疆地区嘛，哈，神菌这个产业的一个领头企业嘛。
2: 菌润天山，情满疏勒，这趟信仰之旅仍在继续。
4: 在我有生之年嘛，我就想着就是利用我的这一点点的技术，让当地更多的百姓把日子过好。最关键还是啥？老百姓。再累也好，我真的知足，很知足。老韩加油！哼。

0: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芒硝、锈矿等6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定义的柴达木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氯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2: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

0: 就往那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先取点样，好吧？嗯。哎，把这个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1: 杨平是纳什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万多人。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纹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
2: 这个好，
3: 这个好，
2: 这个好。
3: 嗯，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嗯，
2: 这个好。
1: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玉以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三分料七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牧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4: 这个看

0: 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牛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也有的。
1: 耗费两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骏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0: 您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上那个就是
2: 野牛吧？
0: 野牛，那是野牛。
1: 每年七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血牦牛。
0: 但是农村现在大部分那个农地都属于农地林工的，农地林呢，农人家不接这个东西。但我出山的村子呢，现在刚开始林农就没把地进呢，这是种个爬山的，种了七根高空的，这是种个爬山用的村子呢。但是个地上的里头都种几个十几等的呢，农地的人家人工头呢，你接水种呢，自己去呢，然后就一个呢。你来看你们从那配几个来嘛，就觉得呢，农地个来看你得的，中午来看你是几个呢？就，从我特克尔节目过空，买些情报比较稳的，我看样刚刚说的那么几点。那看你那学生叫我那样做中国家口个，七七月前的过空样十二个千万得的，那是我弄这里吧。
1: 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0: 这个也刚试验，一般提示不吃哦。
3: 一、二、三，一、二、三。这个烟又撞坏了，撞断了。
4: 受到惊吓了以后，再谁都打不出来，拦也拦不出来。他不想跳，他懒得跳，他直接就撞出去。
5: 太惨了，
4: 我跳这么长，你呢？
1: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0: 这大伯哥来，肯定农村的大伯哥，忙做个草原人的，接了个牛去。街上就农村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去农村这里呢，三年上班呢，但是这里呢，就干脆呢，就撒下干粮，去农村的牛给撒下利用过的。那那农村的种牛的，还能种三个人就能够种他个的那个系统种的，那么大的意思，到哪去呢？
1: 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血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牧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6: 乌伦古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
7: 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那么粗了。
6: 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
7: 那么粗。
6: 对呀。
7: 它这个还结果子的？
6: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7: 老了啊。
6: 它的生命力很好。我是东家林业站技术员。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绒物，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一天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1: 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

0: 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1: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长长的东西嘛。
2: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也是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厅的一个品种选育的一个第一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来，一直到现在。
0: 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自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
3: 我是20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4: 上午就30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籽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5: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1个月吧，1个月以后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10月1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

0: 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十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1: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子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0: 业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因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因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因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百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因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测序。
2: 对，这个好像幼小紫色的测序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作用呢，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国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辛守燕，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队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

0: 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资源枯竭，新手雁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新手雁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新手雁的儿子新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的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新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1: 这个队是那个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儿干，可能在花土沟干了2-3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0: 尽管现在新平与父亲都在芒矮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新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1: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2: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祝你安全，
1: 对，
2: 知道吗？
1: 啊，
2: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1: 好，雨弟，那行吧，那
3: 我想你了，
1: 准备午饭吧。
4: 行，我也想你了。
2: 好，再见，
4: 拜拜。
0: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石油人，新手雁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5: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沉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0: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

0: 在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

0: 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

0: 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6: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8: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2: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3: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2: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3: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2: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3: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2: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3: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2: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4: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易涝点、泵站、

0: 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

0: 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

0: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4.2%。
0: 各地一批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支撑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发展。
1: 深入实施旅游新疆战略，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盛夏新疆吸引八方来客，释放消费创业发展新活力。
0: 姜超联赛常规赛8强全部产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让我区各族干部群众更真切感悟到，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义自行，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话真是说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顺党支部带着大家科学种樱桃，搞旅游，我们挣的钱越来越多了。
4: 我们社区面貌

0: 焕然一新，群众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是党为民造福的生动体现。我会把这份感动与振奋转化为工作动力，扎根基层，用心服务。
1: 作为一名老党员，始终心怀感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心用性守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的为民看病。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为各行各业奋进十五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坚决筑牢边境安全屏障，
4: 主动扛起新时代育人使命，在教育教研中精益求精，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胸怀家国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青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新疆本土民族药创新成果落地，让边疆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
6: 扎根钻井一线，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具，带领队伍持续向深地挺进，钻出更多优质井、高产井、高效井。
7: 团结带领全村各族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担当，持续做强特色产业，美化人居环境，深化民族团结，以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
8: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23亿吨，同比增长4.2%。
2: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
9: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六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3列。
2: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道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
10: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2: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1.23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同比增长9.2%，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1: 新疆清洁能源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项目取得新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2: 东方电气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
13: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12: 目前项目以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眼下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年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
14: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

0: 稳定性与新能源效纳能力。
1: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四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
2: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1: 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3: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随着旅游新疆战略走深走实，文旅融合加速推进，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大美新疆，各族群众也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眼下呢正值暑运高峰，航站楼内呢人流如织，日均保障旅客呢超10万人次。作为新疆航空网络的核心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与全疆19个支线机场实现了一票到底行李直挂服务，旅客中转更加便捷高效。
5: 航班还是蛮多的啊，无论是中转的直达的都比较多，中转的话很顺畅，可以把行李给你过运过去，超级方便。
6: 携程数据显示，新疆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份前10，位居全国第2。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新疆持续加密航线拓展运力。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干线航班，日均航班量升至318班次，同比增幅达20%。
7: 暑运期间，我们计划新开加密航线40余条，同时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等国际热门航线。
6: 空中便捷通达，地面文旅火热。从乌鲁木齐天山机场乘坐飞机，2个小时左右就抵达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在喀什古城，游客们通过多种方式沉浸式体验当地特色。夜幕降临后的喀什更是烟火升腾，活力涌动。汉巴扎夜市里各类特色美食满足了游客的味蕾，
8: 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大家可以一块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新疆的烟火气，真的非常的治愈，非常的放松。
9: 每天营业到3、4点，我们的生意越来越欢呼。
6: 目前喀什市共有汉巴扎夜市、五一夜市等6座大型夜市，街巷里还有不少小型市集，火热发展的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夜游体验。
10: 现在夜市环境也越来越好，接待人数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大概在3、4千人。
6: 独库、阿河、S101、伊昭等网红公路自驾热潮涌动，绝美风光与完善基础设施让游客盛赞山河壮美。
11: 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非常好，为大美新疆点赞。
6: 这个周末，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抖音生活服务超有料直播，邀请蹦床世界冠军罗丹走进新疆。罗丹和他的直播团队来到那拉提草原，推介新疆美景。
12: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阔草原、雪山，诚挚地邀请大家来到大美新疆，来奔赴一场空中草原之约，咱们遇见最美的新疆。
6: 如今的新疆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创业沃土，网红博主、特色商户、青年创业者汇聚于此，释放消费、创业、发展新活力。
13: 大巴扎的客流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产品销路越来越广，销量稳步攀升，每天都能买400多只小羊。
14: 我是山东人，毕业后我和老公来新疆创业，就是看中了新疆蓬勃的发展势头和无限潜力。新时代的新疆给了年轻人干事创业的一个广阔平台。
1: 近日，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扎根渔业生产一线的基层党支部，以党建链串联产业链、惠农链，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6: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
15: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6: 从最初3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将红船奋级、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 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余项，建起3。

0: 座智慧养殖场和四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
1: 我们水产养殖人员比较分散，通过渔船送学的方式，把服务送到了养殖区，让党员先锋作用在生产一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0: 现在，尼乐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目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了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余劳动力转型就业。
2: 坚守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富民覆盖面。
3: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依托技术人才等优势，与霍尔果斯市联手推进云港货数通平台规划建设，破解传统通关模式瓶颈，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
0: 走进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一辆辆新能源商品车及满载百货、机电、农副产品的货运车辆正等待出关。霍尔果斯名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多年从事亚欧贸易，依托云港货数通平台一站服务，企业现场作业量与物流成本都大大下降。
4: 以前我们业务员拿着报关单来回跑，现在依托公路口岸预约通关系统，我们提前申报领号，排队多少号，前面还有多少车辆，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目了然。
0: 2025年，企业贸易额突破3亿元，依托平台赋能带来的稳定预期和成本优势，企业开始大胆拓展产业链条。
4: 我们今年成立了二手车维修中心，面向中亚市场提供了二手车整备与售后服务，还建立了商品车直播基地。
0: 聚焦智慧口岸公共服务，云港货数通平台整合公路口岸、易点达、铁路口岸、跨境物流等11个服务频道，口岸贸易信息服务领域覆盖面达90%。连云港市还持续深化技术援疆、人才援疆，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运维的本土专业人才队伍，实现硬件升级、技术迭代、人才培育三位一体同步提升。
5: 我们计划15期间再投入援疆资金3900万元，打造新亚欧国际陆海联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智慧中枢加数字服务加文化赋能的新型口岸对外窗口。
6: 克拉玛一世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人工智能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
7: 日前，克拉玛依首个企业端落地场景红果实 AI 机器视觉项目正式运行，为传统粮油加工装上了智慧眼和数字脑，实现了多品类包装自动分类、外观缺陷精准筛查、产量实时统计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推动生产管理向数字化迈进。
8: 现在分类准确了，效率高了，产量根据数据实时动态调整。
7: 克拉玛依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达2.05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今年1月，当地出台全疆首个地州市级人工智能加专项政策，实施政务智能化场景开放、人工智能促进产业融合、社会民生服务智能优化等12项专项行动，涵盖政务服务、招商引资、社会治理、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3大方面。
9: 面向全市82家单位梳理出了160个场景需求，全力推动109个重点场景开发建设，撬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原生企业转型升级。
0: 日前，各省区玉米优势企业与制种基地对接交流活动在伊犁举行，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搭建优势企业与种业基地对接平台，促进县企合作共建。伊犁河谷是全疆第一、全国第二大杂交玉米制种黄金带，也是新疆国家级玉米制种核心产区。在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伊犁河谷首个禾不育免去熊技术规模化示范基地已全面投产。经过校企合作和4年田间实践，杂交玉米和雄性不育制种新技术从根源上改变玉米母本生长特性，搭配智能机械设备，彻底打通制种全程机械化堵点，
10: 可以免除人工去形这个环节，同时让植物呢不受到伤害，生长得更加健壮，抗性更好，产量更高。智能去杂机可以在田间自动行走，自动的铲除。
0: 近年来，新疆稳居全国优质制种基地第一梯队，制种年产能力超。

0: 超过160万吨，玉米、棉花、小麦这种产量稳居全国前列。
1: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福祉。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0: 这段时间，呼图壁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了高温天气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熟食卤味店、奶茶饮品店等场所，排查高温易腐变质食品。马纳斯县市场监督部门也联合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肯斯瓦特景区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并向游客普及日常饮食安全知识。
2: 食材都是当场检测，全程公开，我们都能在旁边看到，景区吃饭特别的安心。
3: 严把食材进货关、加工卫生关，让游客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0: 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外卖骑手流动哨兵等监管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区累计检查经营主体1.95万家次，有效整治隐形违规经营乱象，累计开展你点我检261场次，覆盖30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样4.1万批次。
4: 共监督检查平台720家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476家次，规范了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5: 周末里，许多人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电影全景还原了长征史上最著名的四渡赤水，跌宕起伏的剧情，逼真的战场还原，吸引不少市民走进这段峥嵘岁月。
0: 电影《四渡》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绝境制胜的英勇壮举。
7: 咱们红军在人数3万的情况下，面对40万的这个敌军，还是勇往直前，硬是从死局里面冲了出来，坚持用内心的信念把这场战打了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
8: 牢记革命历史，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电影《四渡》自6月26号上映以来，连续多日蝉联国内单日票房冠军。
1: 6月28号至7月4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奋进15天山普新篇”专题活动走进新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网络文明伙伴、重点网站平台代表和主流媒体记者组成考察团，实地探访新疆高质量发展成效。
0: 考察团首站来到和田地区，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斯绸手工坊、新疆纳克西湾手工地毯开发有限公司，见证当地企业坚守传统制造技艺的同时，创新发展打造体验式文旅场景取得的积极成效。
9: 我是第一次来新疆，第一次看这个地毯的织法，真的是非常有收藏和纪念的价值。
0: 随后，考察团走进位于兵团第14师昆玉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重温沙海老兵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现在，当地持续推进生态治理，通过固沙改土、节水灌溉等措施，让戈壁荒滩变为标准化种植基地。考察团还来到克州，走进阿图什市松塔克镇阿兹汉村等地，实地感受浓郁民俗非遗文化与特色邻国产业。
10: 在这样一个地方，大家靠着种无花果发家致富，我们可以到本地到果园里吃最新鲜的，也可以购买它的这种晒干了的无花果干，多种选择。
0: 活动最后一站抵达伊犁，在霍城县晃晃村，漫山薰衣草织就紫色海洋，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种植到精油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还带动特色民宿、文创体验等优势产业发展，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大家还走进巩留县野核桃沟、库尔德宁自然保护区、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全方位了解生态保护、产业增效的发展成果。
11: 整体的感受就是自然环境太好了，不仅是有这个草原的这个地貌，然后也有这种高山的针叶林，这种丰富程度吧，可以说是在国内非常罕见的。
5: 日前，来自德国、波兰、斯洛伐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1个国家的20名媒体记者、高校学者、智库专家走进中国新疆，深入乌鲁木齐伊犁参访，近距离感受新疆稳定祥和、蓬勃发展、开放包容的真实。

0: 面貌。
1: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在新疆艺术学院，代表团观看师生文艺展演，领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力与多元艺术蓬勃发展的独特魅力。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上，大家深入了解新疆统筹发展与安全、守护社会安宁、保障群众福祉的扎实举措，读懂了新疆长治久安、安定祥和的来之不易。
2: 中国新疆立足区域实际，以法治护航社会稳定，完善治理体系，守护平安大局，走出了一条贴合本地实际、惠及各族群众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治理经验极具国际借鉴意义。
1: 代表团还探访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主场馆、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博物馆、新疆国际大巴扎，真切了解新疆产业升级提速、对外开放加快、城市活力十足的崭新态势。
3: 来到中国新疆，真切体会到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我将通过海外新媒体平台，让更多国际网友看见中国新疆的真实样貌。
1: 在伊犁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霍尔果斯市、伊宁市等地，实地感受新疆基层发展、对外开放、产业富民。
4: 我很高兴这次在那个察布查尔看看那个美丽的风景，很舒服，很安静，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在这里玩。
5: 我将真实报道在这里经历的故事，让海外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繁荣、美好、开放、包容的中国新疆。
6: 7月4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7轮首日结束，南北两区8强席位全部产生，今晚将迎来北区榜首争夺战和南区前4的排位战。
7: 昨晚比赛中，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最终1-1握手言和，亳州队因积分劣势遗憾止步。5战全胜的喀什队客场挑战和田队，补时阶段和田队独秒绝杀，2-1逆转战胜对手，强势挺进8强。巴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1-1战平。至此，常规赛8强全部产生，南区喀什、阿克苏、和田、吐鲁番成功突围，北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携手晋级。
8: 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每一场比赛。
7: 绿茵场上激战正酣，看台上的精彩同样不输分毫。阿克苏主场6230名球迷将看台化作红色海洋，激励球队战斗至最后一刻。在伯乐市体育场，球迷们将掌声与鼓励献给拼尽全力的球员，诠释了足球最纯粹的魅力。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烤包子舞蹈表演将新疆特色美食文化融入律动，引来阵阵喝彩。
9: 我们新疆足球的氛围越来越好，胜不骄，败不馁，将一如既往的为他们摇旗呐喊。
10: 我们身着爱德莱斯服饰，盛装来到赛场，伴着欢快的节奏，整齐起舞，热情呐喊，加油助威。
0: 放弃天津高薪白领工作，回到和田当收玉小哥。李斌身兼玉雕师傅、本土文旅博主双重身份，在守好玉雕手艺的同时，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11: 我叫李斌，是个有点不务正业的收玉小哥，白天呢就是在咱们玉都城逛逛巴扎收收玉，回到我的玉雕厂，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师傅，接着管理了30多个员工，把和田玉的这个传承手艺交给他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会经常拿手机到咱们和田的夜市呀，给大家拍一些这个美食小吃、著名景点。很多人问我，放弃天津高薪的白领生活，回到和田从头开始，值吗？我觉得值，让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爷爷是扛着坎通麦晋江的兵团老兵，他教会我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宝贝是人。我的生意经很简单，用玉石养活人，用镜头留住人。我身边的小伙子埃尔西丁，他在我这跟了我3年，一个月收入可以拿10000多呢。我呢还引进了很多玉雕大师，从广东揭阳、苏州啊都有，他们跟我一样也留下来了，然后也爱上了新疆。明年我的免费玉雕培训计划，准备把学员带到苏州、上海进行玉雕培训。最美的不是只是石头，是让石头发光的人，是让平凡发光的生活。

0: 下面请看简讯。
1: 日前，我区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通过建立健全四级质控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规范管理延伸，区地县乡逐步缩小城乡医疗服务质量差距，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规范的基本医疗服务。日前，经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方平均亩产达到828.28公斤，超出原全国千亩方高产记录35.08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据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至6月，图尔嘎特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8.2万人次，同比增长73%；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4万辆次，同比增长41.5%。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
0: 日前，丝路璀璨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中哈文化交流年核心重点活动之一，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湖州博物馆共同主办，呈现了当代中国丝绸艺术的发展成果。
1: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赛场，感受姜超联赛的火热氛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105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个政党的初心最终要落在一村一户一草一木上。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一时刻，在新疆，基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围坐在一起收看了这场大会。同样的初心从人民大会堂传递到了最基层的村落。
1: 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总书记讲到，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提出的三个务必等要求，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为我们基层党组织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实实在在干事，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几年我们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村集体收入突破了7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了2.98万元，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还不够。
4: 决心下了，路怎么走？这两个村子今年都入选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个在火焰山脚下，一个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自然条件都不算优越，但都闯出了自己的路。
5: 看一下，看一下你们家土头，哎呦，今年很不错了啊。
4: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葡萄不按斤卖了，按颗卖。不论天南海北，花699元就能匀认养一棵葡萄树。手机实时看长势，成熟了冷链送到家。从等人来收到葡萄还没摘就有了主人，这种认养模式让种植户心里多了份踏实。那认养的人

0: 出什么。
1: 有一个长沙大姐认养了一棵葡萄树，收到后以后发微信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自己的树长的葡萄，她的女儿也特别高兴，跟同学们说我们家在新疆有一棵葡萄树。
0: 有人在千里之外惦念着一棵葡萄树，也有人在葡萄架下惦念着一村人的日子。2022年7月，总书记走进新城西门村，就站在这片葡萄架下。
2: 当时总书记问得很细，问到群众的参保率如何，医疗配备情况如何，然后呢群众的收入情况如何。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一直盯着这个事儿，如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如何把一棵葡萄树吃干榨尽，尽可能的多卖到钱。
0: 吃干榨尽这四个字就是新城西门村这些年一直在走的路。
1: 来，我们做成了葡萄原浆，还有这个葡萄自由等65种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了5倍。我们党支部呢也是培养了8名葡萄主播，我们去年的话卖出了3000吨，它的销售额的话是7000万。以前呢，我觉得我只是一名村干部，跟电商这一块是没有关系的。后来呢，我们的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
2: 现在的葡萄不愁卖，愁的是不够卖。
0: 从筹卖到不够卖，反转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品种改良、节水灌溉、精深加工、电商直播，每一步都是硬骨头。最难的时候村民不理解，那谁先干？
2: 党员干部呢会自己做示范。说产业升级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0: 党员干部先干出样子，老百姓就跟上了。可新问题又来了，以前直播交给外包企业，钱被赚走了，品牌也没打出来。今年年初，村党组织下决心自己组建团队，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硬着头皮播了第一场。
2: 我自己也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从哪里开始，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都是个未知数。但是干了可能不行，不干是永远不行的。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确实小黄车是跨不上的，因为我们的粉丝量不够。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各种方式搞了一个这个阿帕的秀，通过这些方式在这个吸引粉丝。
0: 从几个人到如今10来人，各司其职。塔书记的目标不止卖葡萄。
2: 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学东西快，有奔头。今后呢，我们还是要扩大我们这个电商直播呀，包括我们的红色讲解呀，这方面的一些队伍，让更多的年轻人呢能够留在我们的村子里。
3: 在村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可以告诉外面的人新疆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4: 哎，我想把吐鲁番最甜蜜的葡萄呢卖向全国，是最有意义、最有出息的事儿。
0: 年轻人回来了，产业有了人气，但一个村子光靠卖葡萄能走多远？
2: 光卖葡萄还不行，要卖产品，卖品牌，要卖体验。
0: 于是村里还搞起了红色研学，4条路线：乡村旅游、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去年接待量超过50000人次。
2: 产业加培训，多条腿走路走得更稳。老百姓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支部看支书，一级带着一级干，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5: 吐鲁番新城西门村把一颗葡萄的价值从地里一直挖到了直播间、研学课堂。那么在沙漠边缘，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一个村子又能靠什么来突围呢？
0: 走进于田县托格日嘎孜村，库尔班老人的印记无处不在。今天他的曾外孙女依然生活在这里。
6: 当年我曾外祖父骑着毛驴上北京，是想让毛主席知道新疆人民过上好日子。他当年骑毛驴走了很久，我们现在开车走高速、坐火车、坐飞机，日子见到不一样了。
0: 日子变了，但库尔班大叔的精神在这个村子里还能做什么？
7: 库尔班大叔的模范事迹不能只挂在墙上，是要把老传统变成新方法。
0: 老传统变成新方法，于是库尔班大叔人民调解工作室挂牌了。
8: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人， 这次这个给他一个机会啊，我们这个以后也要好好的和睦相处。
9: 库尔班大叔当年就是村里热心肠的人，现在我们把这种传统变成了制度，按照一听二查三理四条五议六访的六部法，从2022年挂牌到现在，调解了961起纠纷，化解率达到99.8%。
0: 数据背后是活生生的日子，以前没人管，管不了的烦心事儿，现在有人管了，也有人会管了。
9: 库尔班大叔当年为什么受人尊敬？因为他心里装着乡亲们。我们现在做调解，就是要把这种方法给延续下去。当年骑着毛驴去北京，凭的就是一颗真心。我们调解矛盾也凭的一颗真心。法讲清楚了，情不能不讲。
8: 调解吗？
0: 就是这颗真心，他也让库尔班的故事走出了纪念馆，走进了乡亲们的生活。
4: 纪念馆天天有人来，更想知道我们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就跟他们讲，纪念馆出去几百米还有个库尔班大叔调解室，库尔班大叔的事迹传下来了，还在帮老百姓解决新问题。
0: 来的人多了，村里的想法也多了。万寿菊在房前屋后开了花，肉苁蓉在红柳根下扎了根。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一个人骑着毛驴去北京到一群人跟着党支部往前走，红色基因没有锁在展柜里，这个沙漠边的小村子找到了自己突围的路。
7: 党支部这面旗帜会带着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0: 基层党组织带着大家干出来的好日子，老百姓心里最清楚。
10: 我们的日子好起来了，
3: 回来了就不想走了，
11: 跟着党组织干，没错。
12: 我努力把我们的家乡的最好的东西卖到全国去，
13: 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5: 看到这儿，您应该明白了，全疆那么多的村子，为什么是他们？论自然禀赋，这两个村子都不算优越。但一个把发展抓在手上，一个把民心拢在心头，一个选了经验，一个选了善治，方向不同，底色都一样，都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都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党组织先站了出来。10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正是风华正茂。吐鲁番的葡萄还在往上涨，于田的风沙还在往前推，而这两个村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你个仔好讲嘢啊！

0: 火嘅我带上来。唔想我大开杀戒啊！
1: 听讲，你们在搞么子农民集美队？做咩嘢啊？好大胆啊你！
2: 你以为是我的头上吗？
3: 你这个粤语老师教得好啊！我看台下的农民都看懂了，看得很入神呢、啊。
4: 认真啊，这个王守道锻炼的时候，
0: 狗妹呀，
4: 发音还算是标准的，没上台就走神儿。
0: 你倒不放了，我跟你讲话，你做咩回答？
5: 这个王守道是我们湖南伢子，乡音难改，能学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0: 好啊，我也讲话给你听啊。我们农民自卫队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组织，目的就是要保卫我们农民自身的权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
2: 好大胆啊你啊！
6: 打人啊，打人就打人的，
0: 边都有压迫，边都都有反抗，国民革命都是我们这些贫富农民要翻身的革命。
2: 你好多废话，现在不还是我踩在你的头上噻？
0: 广大农民朋友们，加油农民自卫队啦！羊多力量大，才动黑鹰抬身，我们要一起来反抗他们呐！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
7: 打倒土豪劣绅！
0: 这可不中啊！
8: 你们搞么子啦？
9: 你哋作死啊！抢啲咩烂气？各位兄弟，同我打！

0: 全体12个区队，共327人。今天轮到你们1、2区队一起训练，全体立正，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出发。
1: 是。
2: 程宇，大家很喜欢你的课吗？
3: 前段时间您被迫辞去宣传部长一职，说实话，我替您惋惜过。可是没想到，您早就云淡风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2: 我呀，一跟农民打交道，心里边就开心得很。小月，你退出第一军，蒋中正来信不断，估计是盼着你回去呢。
3: 先生有所不知啊，蒋中正再三来函不假，但是他的邀约是有条件的，要我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先生，我蒋先云是共产党人，永做共产党人，我可断，但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0: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моему, много раз не откликался на призыв, не так ли?
1: 你们的孙先生投身国民革命，也不是始终一呼百应吧？
2: 是啊，总理治理革命30载，不也是在反对和误解当中屡败屡战吗？如今正是实现总理统一意志的大好时机，你还推辞什么？

0: 二位批评绅士，是忠正狭隘了。好，忠正虽力有不逮，也当接下这个总司令，不负诸位嘱托，竭尽全力为国民革命纲鼎。
1: 好的。
2: 这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层的人数最多，受剥削压迫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很少；再往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 再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只要我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统治阶级榨取压迫的对象是农民，能够实现榨取和压迫，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力拥护。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土豪劣绅，是不小的轻重本末。
3: 毛所长，我们那儿县长还算比较开明。
2: 但农民的日子依旧过不好，为什么当官的都已经比较清廉公正了，这矛盾还是那么尖锐？
4: 我也有问题，毛教员。那如果这个矛盾压不住了，历史上也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嘛？像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是不是起义成功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呢？
2: 请坐。问得好。 你们提到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循环不开的死结，无论是青天大老爷，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解开的死结。满足农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
5: 就吃饭呗。
6: 对，活下去。
2: 土地，只要土地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而我们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落实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 民生主义才能达成。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改变农民的命运，就是改变。

0: 何谈？你最近在广东区委的工作怎么样？还算顺利。这两天我们在讨论北伐的事，恩来同志协调我党军事精英投入北伐前线各部。
1: 你来找我，有事？
0: 我今天来是想跟。

0: 三哥说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0: 嗯，
1: 文南。
0: 是。

0: 成家了就是大人了。嗯，肩上的担子得担得起来。
1: 知道。
0: 你我同

0: 自去年年底，我们便没有了书信往来。他给你写信了没有？
1: 没有。不过别担心，四哥那人呢，肯定踏踏实实守着他的算盘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把钱搞。
0: 讲话还是这么不着调，为革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2: 杨先生，侬好呀。
3: 侬晓得啊，
2: 这位杨杰杨老板是印刷界的大老板，他在培德利有家大公司。哎，
4: 幸会幸会啊，杨先生，幸会幸会。我岳父啊，平时就喜欢在家里面写写字。哎，您看，要是方便的话，也帮我印刷几册，我也好回去啊，讨我岳父大人欢心。
5: 小事情，
4: 那这是我的名片。
5: 幸会幸会。能够认识银行方面的俊才，是我杨杰的荣幸，以后也请您多多照顾。
4: 谢谢谢谢。
2: 杨先生啊，侬太太今朝没来陪侬啊？啊，
4: 就在这里找个现成的嘛，好嘞，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
2: 来来来，
6: 我要给我家先生找一个姨太呀。啊，
2: 这位是杨太太。
4: 幸会幸会。
2: 开玩笑的。
6: 人家无非化妆久了点嘛，你都不愿意等一下。
5: 来了。
6: 哎，领结嘛，打打好，没有我你都活不下去了，好吧？
2: 杨先生，你好福气啊！
4: 好福气，好福气！来来来。
5: 没人了，钱希君同志，我要很严肃的批评你，组织是让你来配合我工作的，如果你今天使性子不去那个舞会，可能会出大事。
6: 毛泽民同志，我也要很严肃的。
5: 叫杨杰同志。
6: 杨杰同志，首先今天我最后还是妥协去了舞会，这假夫妻的戏我也演了，你没有理由批评我。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组织上派我配合你的工作，是配合你的印刷工作。你每天进出那种场合，你是在工作吗？
5: 就是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争取跟那些老板建立关系，这样我才能从他们手里拿到钱，有了钱才能出版发行我们党的杂志，传播我们党的思想。你如果不想干，去和组织反映，我自己也能干。

0: 谢谢杨先生。
1: 没事。
2: 谢谢杨先生。
0: 谢谢什么？
3: 自己动手啊！
0: 来来来，来后面
4: 自己来啊，都自己来，自己动手啊！哎。
1: 怎么样，喝得惯吗？
4: 好喝，这海带跟绿豆在一起味道很不一样。
1: 你啊，只要一动起来这气色就好了。
4: 不行了，真怕烧灼，踢不过江云他们这帮年轻人。当年在医师的时候，长沙校际足球联赛我可是创下了一球不丢的记录的。再来一碗。
1: 来慢点喝。
4: 三妹，你看起来心情也不错。
1: 我是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韶山，你建了农校、农会还有韶山支部，今年在广州你又主办了农讲所。在韶山我热的是农民自己带来的饭，现在我由渔民亲手打捞的海带做汤，你因材施教，我由菜做汤，能随你到各处去，想想就觉得美好。
4: 咱们总归跟农民在一起最轻松最自在。
1: 哎，对了，菊妹子现在也跟农民打得火热的。
4: 菊妹子来信了。
1: 嗯。
4: 菊妹子在陈家村组织农民自卫军，跟一个叫卢恶鬼的豪绅斗，真不愧是我们毛家的细妹子。
1: 是啊，今天看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给她鼓掌了。细妹子长大了。对了，安英万青也爱听她的故事。今天安英拉着我，让我把信念了好几遍，还说要跟弟弟编成戏，演给外婆看的。
4: 小毛毛懂什么演戏？他是连词儿都记不得了。孩子们怎么还不睡啊？
5: 嘘。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
6: 我也要说，我也要说。
5: 好，到你说了。
6: 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
5: 外婆，外婆，该到你啦。
7: 好好，外婆说，毛女侠，
1: 真演上了，
7: 说笑了。
8: 毛女侠，我卢某人前天获得300大洋，明天就给。
5: 快快快，快睡觉，快睡觉，快睡觉。
4: 怎么把灯关了？我就是想陪他们演一演。
1: 看来你平时对他们太严格了。

0: 总理遗志，忠诚一直铭记在心，如今终能付出实践。北伐出征在即，特来向孙夫人请教。
1: 北伐是中山先生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

0: 你已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先生在天之灵知晓，定会万分欣喜。
1: 忠正定不负重托。
0: 只是先生心中的大业是以国共合作为依托的，北伐是国共合作之下的北伐，极其需要共产党人的力量。这更是先生的心愿。
1: 忠正谨记。

今日我特意推掉了几个重要会议，就是为了宴请恩来。最近有不少人在我面前举荐你，我便也开门见山，希望恩来不计前嫌，与我一道北伐。

0: 让你跟他一道北伐，不过是桩桩样子。走走过场罢了。是啊，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已是大权在握，不仅接任了组织部部长，还当上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凡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民财各机关，均受其指挥。这样一来，党政军财。
1: 四权在我了。是啊，此事我们该如何对待他，是个问题啊。
2: 过几日我到上海开会，不想中央请示他。陈来啊，今天你来是要谈北伐的事吧？
3: 是啊，这同志们都想听听您的看法呢。
2: 北伐箭在弦上，我的观点恐怕不那么重要吧。来，坐着说。正好啊，我跟秋白也要谈此事呢。来，吃啊。 依我判啊，现在北伐时机尚不成熟。那你们看啊，今天的北伐还是当初的北伐吗？现在国民政府出兵北伐，是因为吴佩孚攻打湖南，国民政府是不得已出兵援湖南而自卫，并不是因为革命力量强大而向外发展，对吧？再说了，军费也不充足。
4: 为什么非要现在北伐呢？这不能缓一缓吗？
5: 十奉战争以来，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衰弱，此时正是我们打开局面的好时候。北伐是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一个战争，我们要抓住此次机会，尽可能地争取我们的革命领导权，切实地发展革命军队和农民运动的相结合。
2: 你的这个观点，跟那毛润之如出一辙，你们是商量好的吗？是吗？那可能说明我和润之是心有灵犀呀。哼，恩来啊，你是不是听说我陈独秀、老一言堂啊？你也看到了，通我是可以讲道理的。哼，
6: 钟先生，我呢？
2: 是能够理解二位的立场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啊，但说无妨。今日之战结时，已不同往日。倘若我们参加北伐，该如何看待呢？啊，你的面妥了，我再去给你煮一碗吧。
4: 诸位，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应唐生之之请，奔赴湖南作战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已经旗开得胜，大破支军叶开心部。这一战，萧山震虎，贵州、四川等省已派代表来穗。 纷纷表示愿意向国民政府效忠，这说明什么？军阀腐朽的统治

0: 已被国民革命军的声威动摇了根基，全面北伐，更待何时？连长，
1: 连生，
0: 吴佩孚、潘据、郁襄鄂、孙传芳占领华东五省，南方两大军阀已纠集40万之众，北方更有张作霖虎视眈眈。我们与嘉伦将军商议。
2: 各个击破，初期稳住孙传芳，我军沿西路与唐生智第八军合兵，顺势直趋长沙，再逼武汉，先行剿灭吴佩孚的主力，拿下湘鄂。中期由西向东进攻孙传芳的门户江西，同时从广东进攻福建，西南两路合兵，拿下华东，一统长江流域，最后北上。
0: 联合冯玉祥与张作霖决战。诸位，昔日诸葛鞠躬尽瘁，六出祁山，七伐曹魏，前后6年。 而总理自民国元年高举北伐一旗，四度出师不能成功，时至今日已经15年了。此乃总理一生遗恨，亦是每一总理信徒、每一革命军人不能忘的耻辱。 此次出师，是为完成总理遗志，洗涤我们的耻辱。诸位，我军统编统一军令，是为修身、东征、巩固根据地，是为齐家。如今，这次北伐，一年为期。
3: 治平天下，校长，有何指教？指教不敢。想你我既为保定校友，又共事黄埔，殊为难得。只之前你多在潮州分校。 咱们广州共事不长，我深以为憾。这次由你来担纲全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我之幸事。北伐之幸事，刘少，刚才在会上，我就看你好像有话要讲。
4: 校长，我还是之前的看法，北伐的军事战略我没有异议，但我们仍应秉持总理的三大政策：强化，而不是遏制与共产党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农的力量，同时确保革命军与人民相结合。北伐能为人民解除痛苦。
3: 则生所言甚是。总理一教，我辈不仅应全盘接受，更应发扬光大，这是我历来主张。遏制云云，怕是有些误会了吧？则生，此次北伐，团结各方革命力量，共襄盛举。
4: 政治工作还要仰赖泽生多多出力啊！好，校长一言九鼎之人，倘若眼达偏听偏信，我自当第一个站出来为校长证明。
3: 快人快语。

0: 陈延年最近不是邀你代表国民革命军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吗？
1: 是。
0: 我有事情请他帮忙。
2: 希望以光明之态度，亲爱之精诚，摒弃前嫌，共同努力与国民革命。吾同学其思之，其众思之。这次他的媒体脱党之事，
1: 江总司令这封信，足见其全权惜才之心，不易啊。
3: 他若真惜才，当初不会把我们赶出敌军。
1: 江源，北伐是国共合作下的北伐，这个时候我们断不能把权益拱手相让。
4: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出师宣言、党员训令及誓师典礼等事宜。
5: 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集中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一定不能冲破四种包围，解除四种压迫。
4: 阮志雄，
1: 杨总司令，
0: 叫我名字就好。我们谈一谈。
1: 请。

0: 香云你也坐。
1: 总司令，我站着就好。
2: 我至今还记得你我第一次在广州见面的情形，那时你在会上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可能不记得了，毕竟那时我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
3: 今时已非往昔，
2: 今日能再次重逢，我很是诧异。
3: 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在这里没什么不妥吧？
0: 对了，我记得你是在农讲所。
1: 是。
0: 我听说你们还请了湘云去做教官。
1: 没错。
0: 一盘散沙，无论是组织他们还是训练他们，恐怕都没什么奔头吧。
1: 人各有志罢了，我倒是自得其乐。
0: 你与湘云皆为时代英才，是英才就得有用武之地，得有能施展自己的舞台才好，我不然恐被埋没。我记得湘云还是你的学生。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湘云乃是我之骄傲。
0: 湘云乃识时务之人，我已经打算任命他

0: 为总司令副官，第五团团长，必定会大有作为。润之当初为黄埔一期负责招生服饰，也算半个黄埔人。
1: 若蒙润之兄不弃，我蒋中正可以给你广阔的舞台。
2: 多谢蒋总司令美意，我唯愿国共一心，必立北伐。9/52，既是总理之遗愿，更是我们同贵党合作的初衷。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回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连，哎，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0: 哎，上次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那你咋不回信啊？
2: 认真，就差你们了。
1: 再说了，
2: 那边坐。
1: 就见到。
3: 主任，我们一期的时候就认识，都是老相识。
0: 认真，认真，来来来来来，到这儿坐。来，坐。
4: 小昌，开慧姐来。你当心身子，没事儿，跟盘子而已，不碍事儿的。你也身子重，也要当心。
5: 你我不一样，我都生过两个了，你这才第一个。
4: 坐吧，开慧姐，坐。
0: 润之，你看，
4: 看看，
0: 今天来的都是黄埔一期、二期的共产党员，严林把大家叫来，是要给大家进行的。来，坐。
4: 咱们边喝茶边叙旧。
6: 湘云怎么还没来？
7: 听说司令部受繁忙，他脱不开身了。
8: 这个蒋湘云真有意思，当初带着我们脱离了第一军，现在倒好，他自己跑回去了。
9: 哎，我还听说蒋中正讲，只要蒋湘云脱离共产党，直接履高官厚禄。
10: 你看，这不就当上官了吗？
6: 不可能，湘云不是这种人。哎，
8: 我也听说有这个事儿。你们别忘了，蒋中正有次大会，当着几百人的面，亲口说要蒋湘云当他的接班人呢。
11: 都别乱讲啊，湘云回去是我跟润之同志的决定。
6: 你看我说吧，不可能。
12: 各位同志们，在出征前我讲两句啊。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现在已经有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他们将与在座的各位一同，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在实践中锤炼锻造出一身铁血铮骨。让我们一同举杯，为新征程干杯！
13: 恩来，你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又是黄埔军校的老政治部主任，你来给大家讲两句，大家鼓掌。
14: 好，
0: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同志们。

0: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要忠实地站在前线。我们所流的血，是洒向国民革命的，不要有一点迟疑，不要有一点吝惜。唯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做决死战的时候，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 才有达到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在此，让我们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一切。

0: 润之，你也说两句。
1: 同志们，我没做过你们的教官，也不怎么懂军事，此情此景，我想用一句话送给大家：你们齐心托举的是搁浅的中国，愿你们此去敢教日月，换天。

0: 谁呀？
1: 是我，
2: 肖雨云。你吓我！
3: 看我不打你！

0: 想我吗？
1: 不想。
0: 真的？
1: 真的。你不在，我一个人的日子甭提有多自由。哦，
0: 那今天跑到街上到处乱看的俏丽女子是谁呢？

0: 伤风了？
1: 没有，嗓子有点痒。
0: 你刚才还给我复信呢。
2: 你上次来信说，有人说你回到蒋校长身边是看到校长的崛起，也是为了自己之后的名利。你心事重，我想写信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又知道除了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不写了。
0: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你时常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呢。
2: 你知道我也要说，而且我要亲口对你说。
0: 好，说。
2: 你现下面临的两难，润之先生也曾经历过的。两年前，润之先生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要同时面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质疑。但是不管他面对多少质疑，润之先生依旧坚定地干着革命，对不对？而且你在校长身边，又不是吃香喝辣，你是用命在战场上拼搏。咱们行得正，坐得直，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就让他们说去，嘴长在他人身上。

之心。只要我心中装着革命和主义，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和润之先生知道。

0: 是在那个地方吗？你要是不去，军队在长沙短暂调整，我跟司令部也请过假了，今晚不回去。
1: 前方打仗最费的就是鞋，北伐军一个仗接着一个硬仗的打，咱们的草鞋要陪他们一关一关的闯过去。你这个不对，哎，起来，腰间的这个绳子一定要系紧了，系直了。这个草绳一定要拧紧了，拧密了，否则编出来的草鞋容易松散，不耐穿。
2: 知道了吗？
3: 好，这是我诚心打。
4: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
1: 军阀，不是军阀，附属，不是户属。
2: 军阀，
4: 对
2: 啊，军阀。
4: 王大江同志，有人找。
3: 侄妹子，江林哥，好久不见，这一转眼成大姑娘了啊！
1: 我记得上次见还是在清水塘，一晃好多年了。湘云哥，你怎么样？
3: 我挺好的，行军至此过来看看你。我可是一进长沙城就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
1: 听说我什么事迹？快跟我来，跟我说说。
3: 我听说你智斗了罗鬼，还组织农民自卫队，智斗了罗老八，是不是？
1: 智斗罗老八，那是因为你们北伐。
3: 湘云哼，
1: 哥，那些土豪劣绅能被我们斗下去，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功劳。北伐军的到来赶走了地主恶霸的军阀保护伞，他们气焰下去多了，现在还有地主求着加入农会呢。
3: 是吗？北伐军的胜利也是由你们的功劳的。要是没有农会帮北伐军编草鞋、运粮食、收情报、做宣传，怎么可能这么快攻克湖南？哎，对了。
1: 三哥，你三哥错，我给你带的信。三哥，三哥怎么样？好不好？我嫂子好不好？
3: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1: 三哥为什么生我气？哼，
3: 他是气你，只给开会姐写信，不给他写信，还气你怎么没早早把这些工作告诉他，做得这么出色。
1: 你又唬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3: 任之先生说了。
1: 你没事的时候就多给他们写几封信，他们特别想收到你的信。
5: 我没什么可写的，我干的这些跟三哥比起来都不值一提。瞎
3: 说，你三哥可一直以你为骄傲啊！
5: 大香，
1: 三哥，
5: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湘云大哥，这是我丈夫陈芬。湘云大哥，
6: 啊，你好，你好。
1: 好啊，我们在前线冲锋，你们在后方积极支援，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湘云哥，那我带你到附近转转，看看我们农民自卫队。
3: 这次就不去了，时间来不及，沿路上我都看到了，农民自卫队也都组织起来了。你三哥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该走了，啊！
1: 走了，这么着急，我都还没来得及给你倒杯水呢。
3: 回去再喝。 你们保重啊！
1: 湘云哥，你更保重。
5: 湘云哥保重。

0: 之，继毛奇之后，你们毛家又出了一位奇女子，毛达香呀。
1: 君妹子这一步走得妙啊。那年我们在韶山斗程旭升，虽说有成效，但是也敌不过他向上面的赵恒梯告状。彼时的赵恒梯闲来无事，还派人去抓我。可现如今的赵恒梯已经辞去了省长一职，给地主恶霸撑腰的军阀，面对北伐军也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农民的事情？这个时候，像罗老八这样的好身，一斗一个准。
0: 哎，任职，泽间的署名为何是一柄剑啊？
1: 估计他是想用革命之剑来御己。剑与剑同音，他愿做革命利剑，披荆斩棘。
0: 你这当三哥的还真是了解自家妹子。
1: 菊妹子现在干的事情并不安全，她化剑待民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2: 润之，来了辆马车，说是接你的。
3: 妈，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今天毕业，我跟霞妹去参加毕业典礼，走吧。
4: 同学们，从5月3日至今，你们经历了4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终于迎来了你们的结业之日，恭喜你们。希望各位铭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做农民运动是你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大家回到各地后，一定要拜农民为师，和农民做朋友，脱下你们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架子，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不惧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谋利益。现在请各地学员代表上前贴火把。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望大家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的烈焰在各地燃烧，去团结和发展39000000农民，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也促成我们的国民革命，振兴我们的积贫积弱的国家。

0: 来一份，谢谢。谢谢，谢谢。你看你啊，这么晚，这才三个月，湖南湖北就全都打下来了，你拿军力，这才叫石油破土啊！当年武昌首义，声震华夏。如今武汉三镇尽皆克奉，诸位仁兄，为革命之城。 续写了光辉历史，咱们以水代酒，我敬诸位一杯。
1: 总司令谬赞，北伐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就连下湘鄂，完全仰赖总司令的英明指挥。我们一起来敬总司令。
2: 敬总司令，敬总司令，
3: 敬总司令，
0: 请。
4: 朱大，现在这吴佩孚的势力啊，已经被完全击溃。
5: 我看打垮孙传。

0: 我们第二师给第六军做预备队。
1: 再敬二位，早日带回光复南昌的好消息。

0: 校长不必多虑，总理多次北伐尚且不能成功，您一出马平两湖有如探囊取物，如今又亲自来江西前线督战，这南昌哪有不克之理。
1: 总理生前心系北伐，未能亲眼目睹凯旋，实是遗憾。不过我既为总理精神传人，必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我思忖，中央若继续偏安南越一隅，对革命发展颇为不利，故我已电告广州，
2: 陈情迁都武汉。

生兄，总司令一言九鼎之人，他提迁都，中央必定采纳。

0: 来了，认真，站住。
1: 看看，这才三个月功夫啊，势如破竹，大武昌叶挺独立团再立下奇功，果然不负众望。
2: 不过我听说，蒋介石想借此迁都武汉，被联席会议否了。
3: 自古手握重兵者，以武干政，乃是大忌。首都又是一国的政事中心，怎可轻言搬迁？联席会议的意思是，迁都之事，等北伐完全胜利了，再行考虑。
2: 是这个道理。我看，蒋介石是打下了两湖，以盛世要挟广州。他想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都带到身边，方便一人独大。
3: 一语中的。现在国民党内部，营汪扶植的呼声很高，听说汪也在筹备回国，所以蒋才着了急。他打出这张迁都牌，其志专在揽权。
2: 320，整理党务案，他的野心路人皆知。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3: 否决的电报前脚发出，后脚他的说客就到了广州。听说会上争得很厉害，张静江、孙科都力挺蒋介石，就连鲍罗廷的态度都开始松动了。眼下北伐军正在江西作战，我猜

0: 攻城，武林南昌城下已两月有余，不能再拖了。谭望元，待约，你们率第五师、第六师，各从西侧南侧，明日午时，强攻城门。
1: 是。
0: 刘志，调敌六团，配合正面强攻。
2: 是。
0: 还有。
3: 蒋先云的警备团也带上，一同攻城。
4: 钟司令，抽调警备团，那指挥部的防守兵力就不到一个连了。
3: 那万一……
0: 此意志在必得，绝无后路。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
5: 是。是

0: 擅自提前发动进攻，
1: 总司令，敌人打过来了，
2: 不可能！
3: 二将已经围得水泄不通，敌人从哪里跑出来了？
2: 水甲。

0: 我已是强弩之末，才走困兽之道，以退敌，当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传我的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1: 是。

0: 夫人，南昌鏖战中传捷报，鲍罗廷先生也觉得当前的形势已经具备了迁都武汉的条件。夫人您看。
1: 夫人，记得开一大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希望二大能在北京开。如今这革命之火已从珠江烧到了长江，以我愚见，四先暂迁武汉，待北伐攻城，再到北京开三大，以全父亲的意愿。
0: 蒋总司令也知道现在中央尚存担忧，所以正式向您和鲍罗廷先生发出邀请，去武昌之前可以先去南昌看一看。
2: Go where I will to miss our art to see a loved regret which I will not resign。
1: 拜伦的 ，I pisa tua casta。
2: 当年他常常为我吟诵，说在伦敦时，饭都快吃不上了，也要省下钱买书。卢梭启发了他民权的思想，拜伦则点燃了他革命的浪漫。可惜，奔波一生，还是含恨而去。

0: 是不同意迁都，只是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们都是总理最亲近的人，若已考虑周全，我没有意见。
1: 那好，就按夫人您的意思。

0: 我还是三伢子们离远一些，这些事让我来做。又是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又要到武昌搞国民党中央农讲所。
1: 两党的荣誉你一肩挑，这担子不轻呐。那也没你辛苦。你看，那口箱子，不晓得跟着我们去了多少地方。

0: 也不晓得你整理了多少遍。
1: 跟着我四处奔波，你都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
0: 这些年照顾我这齐军，把这孩子，还要忙着收集整理资料，撰写文稿。我对你啊有愧。
2: 净说傻话，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人质，你我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这些辗转漂泊也都是选择的一部分。你我之间可以有思念，有争吵，有担忧，什么都可以有，唯独不要有愧疚。
0: 我这一路先去上海，再到南昌，最后落脚武汉。你现在身子沉，不便跟着我辗转。我打算让妈跟你和孩子先回长沙，等我安顿好了，再接你们团去。
2: 好。对了，我正好要跟你商量。妈要照顾暗英暗青，等老三出生，月司令肯定忙不过来。我想在长沙找个佣工，凡事也都方便些。
0: 这个主意好，身边有个佣工我也放心些。我一会儿就给桂根写信，请他帮忙找找。
2: 好。广州的工作都交代好了。
0: 待会儿要去趟区委，跟叶年书记道个别。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 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连旗不倒。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6: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7: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8: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9: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4.2%。
0: 各地一批清洁能源项目建设
1: 吸引八方来客，释放消费、创业、发展新活力。
0: 江超联赛常规赛8强全部产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让我区各族干部群众更真切感悟到，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行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话真是说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顺党支部带着大家科学种樱桃，搞旅游，我们挣的钱越来越多了，
4: 我们社区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是党为民造福的生动体现。我会把这份感动与振奋转化为工作动力，扎根基层，用心服务。
5: 作为一名老党员，始终心怀感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心用心守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的为民看病。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坚决筑牢边境安全屏障，
7: 主动扛起新时代育人使命，在教育教研中精益求精，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胸怀家国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青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0: 力。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新疆本土民族药创新成果落地，让边疆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
2: 扎根钻井一线，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具，带领队伍持续向深地挺进，钻出更多优质井、高产井、高效井，
3: 团结带领全村各族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担当，持续做强特色产业，美化人居环境，深化民族团结，以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
4: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23亿吨，同比增长4.2%。
0: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
5: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6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3列。
0: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闹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
6: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0: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侧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1.23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同比增长9.2%，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7: 新疆清洁能源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项目取得新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8: 东方电气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风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
9: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8: 目前项目以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眼下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年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
10: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8: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4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
11: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8: 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4: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随着旅游新疆战略走深走实，文旅融合加速推进，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大美新疆，各族群众也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2: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眼下呢正值暑运高峰，航站楼内呢人流如织，日均保障旅客呢超10万人次。作为新疆航空网络的核心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与全疆19个支线机场实现了一票到底行李直挂服务，旅客中转更加便捷高效，
13: 航班还是蛮多的啊，无论是中转的直达的都比较多，中转的话很顺畅，可以把行李给你过运过去，超级方便。
0: 携程数据显示，新疆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份前10，位居全国第二。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新疆持续加密航线拓展运力。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干线航。

0: 班，日均航班量升至318班次，同比增幅达20%。
1: 暑运期间，我们计划新开加密航线40余条，同时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等等国际热门航线。
0: 空中便捷通达，地面文旅火热。从乌鲁木齐天山机场乘坐飞机，2个小时左右就抵达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在喀什古城，游客们通过多种方式沉浸式体验当地特色。夜幕降临后的喀什更是烟火升腾，活力涌动。汉巴扎夜市里各类特色美食满足了游客的味蕾，
2: 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大家可以一块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新疆的烟火气，真的非常的治愈，非常的放松。
3: 每天营业到3、4点，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0: 目前喀什市共有汉巴扎夜市、五一夜市等6座大型夜市，街巷里还有不少小型市集。火热发展的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夜游体验。
4: 现在夜市环境也越来越好，接待人数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大概在3、4千人。
0: 独库、阿河、S101、伊昭等网红公路自驾热潮涌动，绝美风光与完善基础设施让游客盛赞山河壮美。
5: 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非常好，为大美新疆点赞。
0: 这个周末，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抖音生活服务超有料直播，邀请蹦床世界冠军罗丹走进新疆。罗丹和他的直播团队来到那拉提草原，推介新疆美景。
6: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阔草原、雪山，诚挚地邀请大家来到大美新疆，来奔赴一场空中草原之约，咱们遇见最美的新疆。
0: 如今的新疆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创业沃土。网红博主、特色商户、青年创业者汇聚于此，释放消费、创业、发展新活力。
7: 大巴扎的客流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产品销路越来越广，销量稳步攀升，每天都能买400多只小羊。
8: 我是山东人，毕业后我和老公来新疆创业，就是看中了新疆蓬勃的发展势头和无限潜力。新时代的新疆给了年轻人盖世创业的一个广阔平台。
9: 近日，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扎根渔业生产一线的基层党支部，以党建链串联产业链、惠农链，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0: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
10: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0: 从最初3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将红船奋级、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余项，建起3座智慧养殖场和4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
11: 我们水产养殖人员比较分散，通过渔船送学的方式，把服务送到了养殖区，让党员先锋作用在生产一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0: 现在，尼勒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目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了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余劳动力转型就业。
12: 坚守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富民覆盖面。
13: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依托技术人才等优势，与霍尔果斯市联手推进云港货数通平台规划建设，破解传统通关模式瓶颈，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
0: 走进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一辆辆新能源商品车及满载百货、机电、农副产品的货运车辆正等待出关。霍尔果斯名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多年从事亚欧贸易，依托云港货数通平

0: 台一站服务，企业现场作业量与物流成本都大大下降。
1: 以前我们业务员拿着报关单来回跑，现在依托公路口岸预约通关系统，我们提前申报领号，排队多少号，前面还有多少车辆，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目了然。
0: 2025年，企业贸易额突破3亿元，依托平台赋能带来的稳定预期和成本优势，企业开始大胆拓展产业链条。
1: 我们今年成立了二手车维修中心，面向中亚市场提供了二手车整备与售后服务，还建立了商品车直播基地。
0: 聚焦智慧口岸公共服务，云港货数通平台整合公路口岸、易点达、铁路口岸、跨境物流等11个服务频道，口岸贸易信息服务领域覆盖面达90%。连云港市还持续深化技术援疆、人才援疆，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运维的本土专业人才队伍，实现硬件升级、技术迭代、人才培育三位一体同步提升。
2: 我们计划15期间再投入援疆资金3900万元，打造新亚欧国际陆海联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智慧中枢加数字服务加文化赋能的新型口岸对外窗口。
3: 克拉玛一世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人工智能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
4: 日前，克拉玛依首个企业端落地场景红果实 AI 机器视觉项目正式运行，为传统粮油加工装上了智慧眼和数字脑，实现了多品类包装自动分类、外观缺陷精准筛查、产量实时统计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推动生产管理向数字化迈进。
5: 现在分类准确了，效率高了，产量根据数据实时动态调整。
4: 克拉玛依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达2.05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今年1月，当地出台全疆首个地州市级人工智能加专项政策，实施政务智能化场景开放、人工智能促进产业融合、社会民生服务智能优化等12项专项行动，涵盖政务服务、招商引资、社会治理、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3大方面。
6: 面向全市82家单位梳理出了160个场景需求，全力推动109个重点场景开发建设，撬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原生企业转型升级。
0: 日前，各省区玉米优势企业与制种基地对接交流活动在伊犁举行，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搭建优势企业与种业基地对接平台，促进县企合作共建。伊犁河谷是全疆第一、全国第2大杂交玉米制种黄金带，也是新疆国家级玉米制种核心产区。在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伊犁河谷首个河不育免去熊技术规模化示范基地已全面投产。经过校企合作和4年田间实践，杂交玉米和雄性不育制种新技术从根源上改变玉米母本生长特性，搭配智能机械设备，彻底打通制种全程机械化堵点，
7: 可以免除人工去形这个环节，同时让植物呢不受到伤害，生长得更加健壮，抗性更好，产量更高。智能去杂机可以在田间自动行走，自动的铲除。
0: 近年来，新疆稳居全国优质制种基地第一梯队，制种年产能力超过160万吨，玉米、棉花、小麦制种产量稳居全国前列。
8: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福祉。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0: 这段时间，呼图壁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了高温天气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熟食卤味店、奶茶饮品店等场所，排查高温易腐变质食品。马纳斯县市场监督部门也联合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肯斯瓦特景区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并向游客普及日常饮食安全知识。
9: 食材都是当场检测，全程公开，我们都能在旁边看到，景区吃饭特别的安心。
10: 严把食材进货关、加工卫生关，让游客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0: 依托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外卖骑手流动哨兵等监管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区累计检查经营主体1.95万家次，有效整治隐形违规经营乱象，累计开展你点我检261场次，覆盖30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样4.1万批次。
11: 共监督检查平台720家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476家次。

0: 规范了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1: 周末里，许多人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电影全景还原了长征史上最著名的四渡赤水，跌宕起伏的剧情，逼真的战场还原，吸引不少市民走进这段峥嵘岁月。
3: 电影《四渡》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绝境制胜的英勇壮举。
2: 咱们红军在人数30000的情况下，面对400000的这个敌军，还是勇往直前，硬是从死局里面冲了出来，坚持用内心的信念把这场战打了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
4: 牢记革命历史，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电影《四渡》自6月26号上映以来，连续多日蝉联国内单日票房冠军。这是
5: 6月28号至7月4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奋进15天山谱”新片专题活动走进新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网络文明伙伴、重点网站平台代表和主流媒体记者组成考察团，实地探访新疆高质量发展成效。
3: 考察团首站来到和田地区，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斯绸手工坊、新疆纳克西湾手工地毯开发有限公司，见证当地企业坚守传统制造技艺的同时，创新发展打造体验式文旅场景取得的积极成效。
6: 我是第一次来新疆，第一次看这个地毯的织法，真的是非常有收藏和纪念的价值。
3: 随后，考察团走进位于兵团第14师昆玉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重温沙海老兵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现在，当地持续推进生态治理，通过固沙改土、节水灌溉等措施，让戈壁荒滩变为标准化种植基地。考察团还来到克州，走进阿图什市松塔克镇阿兹汗村等地，实地感受浓郁民俗非遗文化与特色邻国产业。
7: 在这样一个地方，大家靠着种无花果发家致富，我们可以到本地到果园里吃最新鲜的，也可以购买它的这种晒干了的无花果干，多种选择。
3: 活动最后一站抵达伊犁，在霍城县晃晃村，漫山薰衣草织就紫色海洋，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种植到精油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还带动特色民宿、文创体验等优势产业发展，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大家还走进巩留县野核桃沟、库尔德宁自然保护区、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全方位了解生态保护、产业增效的发展成果。
8: 整体的感受就是自然环境太好了，不仅是有这个草原的这个地貌，然后也有这种高山的针叶林，这种丰富程度吧，可以说是在国内非常罕见的。
1: 日前，来自德国、波兰、斯洛伐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1个国家的20名媒体记者、高校学者、智库专家走进中国新疆，深入乌鲁木齐、伊犁参访，近距离感受新疆稳定祥和、蓬勃发展、开放包容的真实面貌。
9: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在新疆艺术学院，代表团观看师生文艺展演，领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力与多元艺术蓬勃发展的独特魅力。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上，大家深入了解新疆统筹发展与安全、守护社会安宁、保障群众福祉的扎实举措，读懂了新疆长治久安、安定祥和的来之不易。
10: 中国新疆立足区域实际，以法治护航社会稳定，完善治理体系，守护平安大局，走出了一条贴合本地实际、惠及各族群众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治理经验极具国际借鉴意义。
9: 代表团还探访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主场馆、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博物馆、新疆国际大巴扎，真切了解新疆产业升级提速、对外开放加快、城市活力十足的崭新态势。
5: 来到中国新疆，真切体会到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我将通过海外新媒体平台，让更多国际网友看见中国新疆的真实样貌。
9: 在伊犁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察布查尔西部

0: 自治县、霍城县、霍尔果斯市、伊宁市等地实地感受新疆基层发展、对外开放、产业富民。
1: 我很高兴这次在那个查普查尔看看那个美丽的风景，很舒服，很安静，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在这里玩。
2: 我将真实报道在这里经历的故事，让海外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繁荣、美好、开放、包容的中国新疆。
3: 七月四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七轮首日结束，南北两区八强席位全部产生，今晚将迎来北区榜首争夺战和南区前四的排位战。
0: 昨晚比赛中，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最终1-1握手言和，亳州队因积分劣势遗憾止步。五战全胜的喀什队客场挑战和田队，补时阶段和田队独秒绝杀，2-1逆转战胜对手，强势挺进八强。巴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1-1战平。至此，常规赛八强全部产生，南区喀什、阿克苏、和田、吐鲁番成功突围，北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携手晋级。
4: 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每一场比赛。
0: 绿茵场上激战正酣，看台上的精彩同样不输分毫。阿克苏主场6230名球迷将看台化作红色海洋，激励球队战斗至最后一刻。在伯乐市体育场，球迷们将掌声与鼓励献给拼尽全力的球员，诠释了足球最纯粹的魅力。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烤包子舞蹈表演将新疆特色美食文化融入律动，引来阵阵喝彩。
5: 我们新疆足球的氛围越来越好，胜不骄，败不馁，将一如既往的为他们摇旗呐喊。
6: 我们身着爱德雷斯服饰，盛装来到赛场，伴着欢快的节奏，整齐起舞，热情呐喊，加油助威。
7: 放弃天津高薪白领工作，回到和田当收玉小哥。李斌身兼玉雕师傅、本土文旅博主双重身份，在守好玉雕手艺的同时，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8: 我叫李斌，是个有点不务正业的收玉小哥，白天呢就是在咱们玉都城逛逛巴扎收收玉，回到我的玉雕厂，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师傅，在这管理了30多个员工，把和田玉的这个传承手艺交给他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会经常拿手机到咱们和田的夜市呀，给大家拍一些这个美食小吃、著名景点。很多人问我，放弃天津高薪的白领生活，回到和田从头开始，值吗？我觉得值，让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爷爷是扛着砍头麦进疆的兵团老兵，他教会我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宝贝是人。我的生意经很简单，用玉石养活人，用镜头留住人。我身边的小伙子埃尔西丁，他在我这跟了我3年，一个月收入可以拿10000多呢。我呢还引进了很多玉雕大师，从广东揭阳、苏州都有，他们跟我一样也留下来了，然后也爱上了新疆。明年我的免费玉雕培训计划，准备把学员带到苏州、上海进行玉雕培训。最美的不是只是石头，是让石头发光的人，是让平凡发光的生活。
3: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我区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通过建立健全4级质控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规范管理延伸，区地县乡逐步缩小城乡医疗服务质量差距，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规范的基本医疗服务。日前，经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方平均亩产达到828.28公斤，超出原全国千亩方高产记录35.08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据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至6月，图尔嘎特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8.2万人次，同比增长73%；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4万辆次，同比增长41.5%。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
3: 日前，丝路璀璨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中哈文化交流年核心重点活动之一，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湖州博物馆共同主办，呈现了当代中国丝绸艺术的发展成果。
0: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

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昨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共七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都在50度及以上。未来南疆盆地东江的高温仍将持续。我们具体来看，未来两天，南疆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这些橙黄色的区域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再来看降水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在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6号夜间到7号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南江西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南江盆地风沙天气持续。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小到中雨，19到28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6到28度。石河子小雨转晴，22到34度。昌吉小雨转晴，21到31度。吐鲁番多云，32到46度。哈密多云转晴，31到43度。塔城多云，16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32度。伯乐多云转晴，18到31度。伊宁阴转多云，15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1到40度。阿克苏多云，24到40度。图什多云，22到39度。喀什多云，24到40度。阿拉尔多云转晴，21到40度。和田多云，28到39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从青年学子的领路人到一心为民的父母官，两份伟令状见证林基路弱冠之年的命运折转。这是1938年4月1日新疆省政府签发的一份伪令状档案。新疆学院自本年4月1日起取消原设系主任3员，另设教务长1员。另设的教务长正是刚刚从延安来到新疆不到1个月的林基路。当时的新疆学院虽是新疆最高学府，但仅有教育、经济、文学3个系。撤销3名系主任后，林基路便成为当时全校的管理者，而这时的他也才仅有22岁。在这份档案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林基路丰富的求学经历。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12岁考入新创办的仁远中学，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学习。17岁，从广东到上海投身革命，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赴日本东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第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出生于律师家庭的林基路，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过许多进步书刊，比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深受进步思想的感染。22岁来新疆时，他将原名林维良改为林基路，表示永远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初到新疆学院，看到学校组织涣散，学生无心上课，抽烟、打牌、喝酒比比皆是。身为同龄人的林基路曾痛心地问学生：你为什么要来上学？你来新疆学院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
0: 围绕这2个问题，
1: 我知道
0: 他专门进行了一次演讲，
1: 都有救可爱
0: 为学生们传输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让他们在黑暗的时代里看到光明和希望。
1: 我们来上学的目的是，
0: 学生们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开始深刻反省。之后他带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并编写校歌号召

0: 修正校园，编演话剧，探讨学术，宣讲马列主义。短短两个月，新疆学院校风转变，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们还跟随林基路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进行抗日宣传与募捐。一时之间，新疆学院被誉为抗大第二，闻名全国。
1: 林基路等共产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从思想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独裁统治的思想基础，所以才引起了什么呢？盛世才的记恨。那么这时候呢，他就把林基路是吧，当时在咱们这个迪化工作的这个共产党人呢，绝大部分都调往了南疆，还包括那个哈密那边。
0: 由于盛世才的忌惮，林基路从新疆学院转战阿克苏工作没多久，便被再次派往更加偏远的库车县。林基路在南疆期间，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坚守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在全心全意为地方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不忘开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正如曾经鼓励学生那样，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自我鞭策，努力莫迟延。这份档案是林基路来库车县不久递交的关于呼吁政府培养人才、建设地方的文。各科人员多为勉强充数，只能办理简单机械之善行，各科应有之机能显能发挥运用，图以人才缺乏，全疆皆然。林基路之所以先成此文，是因为当时的库车正处于军阀势力、地方反动势力和苏联为主的国际势力多重影响，连年战乱，贪污腐化严重。要想改变民不聊生的状况，就必须先从用人抓起。报告中言辞平实恳切，现实中林基路却咬钉嚼铁。他整顿吏治，废减苛税，活跃市场，发展经济，改革有了成效，他又着眼于教育。曾经林基路因家庭条件优渥，上中学时就被称为林公子，他反歧义而解释自己是公众之子，希望打破学校重利穷人免进的虎头牌，把学校变成为一般大众而产生，并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这一理念在库车得以发扬光大。他与妻子陈因素在库车扩建学校，首创八所女校，并开展扫盲运动，两年间脱盲人数达到全县的40%。林基路通过改善教育，为理论宣传奠定了基础，启发了民智，使群众认识有了新突破。同时，林基路在走访中发现，库车百姓连年受困于洪水之患，于是他先后组织人力修大坝、筑水渠、兴建桥梁。然而，林基路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肯定，反而令盛世才更为紧张。1942年，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将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家属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严刑拷打无果后，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秘密杀害。此时的林基路年仅27岁。 遮是团结新桥第四次修缮完成。85年前，林济路用一座连心桥让各族百姓在重重阴霾之下看到光明。80多年后，书声朗朗，歌声飞扬，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然化作今日的美好生活。无数朝气蓬勃的生命浪花汇成前进的洪流，正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
6: 好了。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他。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么
9: 样？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服气，
10: 这
11: 那就
12: 别干了。
13: 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要10秒。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都被称之为生命禁区。这座如火烧烟熏的山，位于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南，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021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等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伴随着气候的变迁，积极适应环境，成为高原上的生命传奇。

0: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路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真的，柴达木这块地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格鲁克湖、查尔汗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文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红遗址、塔里塔里哈、贝壳梁的文保工作。
2: 夏天的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着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发电话及时联系。
0: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木红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1亿年前的造山运动迫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万年前。因为柴达木盆地水域不断缩小，面临死亡威胁的贝类为了求生，顺着即将干涸的古河道成群结队向低洼地带涌来，最后在风沙狂力之下全部灭绝，只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还在固守它们最后栖息的家园。能给这种推理提供一条佐证的，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壳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壳梁至今保留的这潭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

0: 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副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木迎来热带动植物乐土到冰期动物群摇篮的巨大转变。今天能在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动觅食，不过它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它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藏羚羊、岩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柴旦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旦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具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头直接打制而成，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 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洗去近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旦人。
2: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旦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市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旦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0: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3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呀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是共同存在的。
0: 诺木洪接二连三发现的十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布尔汉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宝地。这里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热水河畔这座酷似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

0: 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川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事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1: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0: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2: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辽东那一块，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3: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10多年20多年，然后一到甘肃，到了甘肃以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浑这个地方。
0: 吐谷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沅徙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吐延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延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吐谷浑政权诞生。叶延统治时期，吐谷浑实力日臻强大，将统治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营长达2个世纪，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吐谷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吐谷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9年，吐谷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统治柴达木，吐谷浑灭国。
4: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2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的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
0: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谷浑到吐蕃时期，柴达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满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 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0000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级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3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30，天刚蒙蒙亮，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
5: 39.8度，昨天晚上山里下的大，涨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蔽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绵，逶迤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慷慨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

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琪树，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让我区各族干部群众更真切感悟到，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行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话真是说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顺党支部带着大家科学种樱桃搞旅游，我们挣的钱越来越多了，
3: 我们社区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是党为民造福的生动体现，我会把这份感动与振奋转化为工作动力，扎根基层，用心服务。
4: 作为一名老党员，始终心怀感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心用心守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的为民看病。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坚决筑牢边境安全屏障，
6: 主动扛起新时代育人使命，在教育教研中精益求精，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胸怀家国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青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新疆本土民族药创新成果落地，让边疆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
8: 扎根钻井一线，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具，带领队伍持续向深地挺进，钻出更多优质井、高产井、高效井。
9: 团结带领全村各族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担当，持续做强特色产业，美化人居环境，深化民族团结，以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23亿吨，同比增长4.2%。
1: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
10: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6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3列。
1: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道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
11: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1: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

0: 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1.23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同比增长9.2%，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新疆清洁能源建设全面提速，多地一批项目取得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东方电气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
3: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2: 目前项目以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眼下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年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
4: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2: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4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
5: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2: 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1: 近日，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扎根渔业生产一线的基层党支部，以党建链串联产业链、惠农链，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0: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
6: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0: 从最初3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将红船奋级、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余项，建起3座智慧养殖场和4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
7: 我们水产养殖人员比较分散，通过渔船送学的方式，把服务送到了养殖区，让党员先锋作用在生产一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0: 现在，尼勒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目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了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余劳动力转型就业。
8: 坚守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富民覆盖面。
0: 日前，各省区玉米优势企业与制种基地对接交流活动在伊犁举行，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搭建优势企业与种业基地对接平台，促进县企合作共建。伊犁河谷是全疆第一、全国第二大杂交玉米制种黄金带，也是新疆国家级玉米制种核心产区。在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伊犁河谷首个河不育免去熊技术规模化示范基地已全面投产。经过校企合作和4年田间实践，杂交玉米和雄性不育制种新技术从根源上改变玉米母本生长特性，搭配智能机械设备，彻底打通制种全程机械化堵点。
9: 可以免除人工去形这个环节，同时让植物呢不受到伤害，生长得更加健壮，抗性更好，产量更高。智能去杂机可以在田间自动行走，自动的铲除。
0: 近年来，新疆稳居全国优质制种基地第一梯队，制种年产能力超过160万吨，玉米、棉花、小麦制种产量稳居全国前列。
1: 周末里，许多人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电影全景还原了长征史上最著名的四渡赤水，跌宕起伏的剧情，逼真的战场还原，吸引不少市民走进这段峥嵘岁月。
0: 电影《四渡》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绝境制胜的英勇壮举。
11: 咱们红军在人数3万的情况下，面对40万的这个敌军，还是勇往直前，硬是从死局里面冲了出来，坚持用内心的信念把这场战打了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
12: 牢记革命历史，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电影《四渡》自6月26号上映以来，连续多日蝉联国内单日票房冠军。
1: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7轮3场焦点对决结束，南北区8强席位全部产生，今晚将迎来北区榜首之争和南区前4的排位战。
13: 昨晚比赛中，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最终1-1握手言和。亳州队因积分劣势遗憾止步。
14: 跟电视机前的球迷道个歉，机会也摆在我们面前，2个点球都没进，我自己也罚丢了1粒点球，希望明年再来。
13: 5战全胜的喀什队客场挑战和田队，补时阶段和田队独秒绝杀，2-1逆转战胜对手，强势挺进8强。巴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1-1战平，至此常规赛8强全部产生。南区喀什、阿克苏、和田、吐鲁番成功突围，北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携手晋级。
15: 希望下一场淘汰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奔着胜利的方向去努力，把胜利献给我们最好的球迷。
13: 绿茵场上激战正酣，看台上的精彩同样不输分毫。阿克苏主场6230名球迷将看台化作红色海洋，激励球队战斗至最后一刻。在伯乐市体育场，球迷们将掌声与鼓励献给拼尽全力的球员，诠释了足球最纯粹的魅力。
16: 我们新疆足球的氛围越来越好，胜不骄，败不馁，将一如既往的为他们摇旗呐喊。
1: 昨晚最大看点当属南区焦点对决，和田队坐镇主场挑战此前5战全胜的南区榜首球队喀什队，全场攻防拉满，鏖战至伤停补时阶段，和田队在最后时刻完成逆风翻盘，奇迹般挺进8强。
13: 晚上8点，这场牵动无数球迷的焦点对决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打响，双方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看台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响彻全场。90分钟常规时间内，两队均无建树，战局陷入焦灼。进入伤停补时，喀什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赛场气氛瞬间焦灼。危机时刻，和田队19号球员阿卜杜萨克穆克尤木抓住定位球机会破门扳平比分。补时最后1分钟，替补登场的28号亚库普达曼单刀破门完成绝杀，全场瞬间沸腾，最终比分定格在2-1。和田队上演绝境翻盘，同时送给对手本赛季首场失利。
17: 整场比赛对抗激烈，看电视所打的是风景赛。作为和田球迷，看到我们和田队赢得比赛，我特别激动。和田队加油！
18: 整场对抗十分激烈，每一位队友都拼尽了全力。感谢到场支持我们家乡球迷朋友，是大家呐喊给了我们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和田必胜！
13: 精彩激烈的对决之外，赛场上丰富多彩的中场互动与特色助威表演也成为本场赛事的一大亮点。看台上身着绚丽爱德莱丝绸非遗服饰的和田啦啦队格外亮眼，中场互动环节赛场大屏现场开启抽奖活动，3名幸运球迷收获赛事吉祥物彤彤和欣欣。与此同时，洛浦县文工团带来极具生活气息的舞蹈烤包子赢得全场阵阵掌声。 仪音乐大三弦代表性传承人楚奇贵子登台演奏三弦版护花使者，新潮演绎点燃全场氛围。
19: 我们身着艾德雷斯服饰盛装来到赛场，伴着欢快的节奏整齐起舞，热情呐

0: 喊，同心磊和田队加油助威。
1: 我和爸爸有幸领到赛事专属吉祥物彤彤和星星，玩偶造型十分可爱，我格外喜欢。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水平足球赛事，整体体验非常棒。
2: 今天太开心了，和田队赢下这场比赛，共同为粮食球队加油鼓劲。墙上墙下处处都能看到各族群众相融相伴的美好景象。
3: 受大陆性干旱气候影响，清河县近期持续高温，草场伤情偏低，河道补水压力加大。当地气象部门依托天山北坡有利云系，挺进南部山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有效缓解了旱情。
4: 这两天，泾河县气象局工作人员来到大海子山区指定作业点位，完成火箭发射架布设与全流程调试，全员在岗待命，密切捕捉气象窗口。
5: 我们从早上12点一直在大海子做准备，现在作业前已经准备完毕了，这场天气做好人工降雨工作。
4: 大海子山区是八家户农场的主要下草场，近期牧草长势阴旱减缓，面对即将到来的增雨作业，当地牧民充满了期待。
6: 我也心里面很高兴，希望我们这个草场的草药长起来，希望这个雨下大一点。
7: 准备完毕，3、2、1，发射。
4: 当晚23:30，随着现场指挥口令下达，大海子与东都京两处山区作业点同步发射增雨火箭弹。作业过程严格避让草场，选择戈壁点位以保护生态。作业持续至次日凌晨4:00。
8: 我们选择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尽量就是没有草坪的地方，这样既保护了生态，我们又干了这个增雨的工作。
4: 此次作业共计发射火箭弹12枚，截至7月4日，泾河南部山区降水增多，高海拔草场伤情回升，泾河夏天集水库来水量增加4立方米每秒。近日，一场聚焦社区一老一小的暖心食堂厨艺大赛暨邻里嘉年华活动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开展。辖区21支暖心食堂代表队，80多位厨师同台比拼，带来上100种适配一老一小饮食特点的菜品。比赛采用专业评委与大众居民综合打分模式进行评选，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共享邻里美食盛宴。
9: 这个凉菜做得很好，不光是这个外表挺好看，关键是特别爽口，适合老年人吃。
10: 粗粮窝头杂粮对于老人的这个三高比较好，海鲜之类的虾仁，老人小孩偏爱的。我们针对于这老人小孩这一方面的饮食和营养，我们均衡搭配做的这些菜品。
11: 本次的活动呢，提升辖区暖心食堂的服务质量和标准，更好地为辖区的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3: 炎炎夏日，防晒喷雾、花露水、杀虫气雾剂、蚊香的使用频率增多，但这些产品如使用不当，也会引火上身。一起来看消防员的实验测试。
12: 现在我面前桌子上摆放的就是几种家里面最常见的几种喷雾和液体。第一个实验针对的是杀虫气雾剂。
13: 消防员手持杀虫气雾剂向空中喷洒，同步用点火器靠近雾化区域，喷雾遇明火瞬间窜起巨大火球。
12: 是因为杀虫剂里面助推剂非常的易燃，在有明火的环境下，比如燃烧的蚊香、厨房、灶台下使用，极易发生爆燃。
13: 第二组实验模拟蚊香起火隐患，虽然蚊香火焰微弱，但燃点极高，可快速引燃纸巾等可燃物。
12: 大家在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蚊香周围没有可燃物。
13: 随后，消防员点燃了喷洒花露水的板面，液体持续燃烧，高温风险突出。
12: 所以，刚涂完花露水，在皮肤表面没有干燥之前，千万不要触碰火源。我们来看一下防晒喷雾。不少防晒喷雾为了追求速干效果，里面添加了变性乙醇，还有用了丁烷这类易燃品作为推进剂。遇到明火，会不会也烧起来？我们来现场验证一下。
13: 实验显示，防晒喷雾喷射后遇明火瞬间被引燃。
12: 提醒广大市民，夏季高温，这些含有酒精、含丁烷的虫类制品一定要存放在阴凉处，避免暴晒。在使用时务必做到火源隔离，如不慎引火，第一时间用湿布覆盖或用水扑灭。发现火灾请立即拨打119。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从青年学子的领路人到一心为民的父母官，两份委令状见证林基路弱冠之年的命运折转。这是1938年4月1日新疆省政府签发的一份委令状档案。新疆学院自本年4月1日起取消原设系主任3员，另设教务长1员。另设的教务长正是刚刚从延安来到新疆不到一个月的林基路。当时的新疆学院虽是新疆最高学府，但仅有教育、经济、文学3个系。撤销3名系主任后，林基路便成为当时全校的管理者，而这时的他也才仅有22岁。在这份档案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林基路丰富的求学经历。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12岁考入新创办的仁远中学，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

0: 决心。17岁，从广东到上海投身革命，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赴日本东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第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出生于律师家庭的林基禄，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过许多进步书刊，比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深受进步思想的感染。22岁来新疆时，他将原名林维良改为林基禄，表示永远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初到新疆学院，看到学校组织涣散，学生无心上课，抽烟、打牌、喝酒比比皆是。身为同龄人的林基禄曾痛心地问学生：你为什么要来上学？你来新疆学院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
0: 围绕这两个问题，他专门进行了一次演讲，为学生们传输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让他们在黑暗的时代里看到光明和希望。
1: 我们来上学的目的是，
0: 学生们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开始深刻反省。之后他带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并编写校歌号召青年学子

0: 修正校园，编演话剧，探讨学术，宣讲马列主义。短短两个月，新疆学院校风转变，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们还跟随林基路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进行抗日宣传与募捐。一时之间，新疆学院被誉为抗大第二，闻名全国。
1: 林基路等共产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从思想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独裁统治的思想基础，所以才引起了什么呢？盛世才的记恨。那么这时候呢，他就把林基路是吧，当时在咱们这个迪化工作的这个共产党人呢，绝大部分都调往了南疆，还包括那个哈密那边。
0: 由于盛世才的忌惮，林基路从新疆学院转战阿克苏工作没多久，便被再次派往更加偏远的库车县。林基路在南疆期间，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坚守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在全心全意为地方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不忘开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正如曾经鼓励学生那样，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自我鞭策，努力莫迟延。这份档案是林基路来库车县不久递交的关于呼吁政府培养人才、建设地方的文。各科人员多为勉强充数，只能办理简单机械之善行，各科应有之机能显能发挥运用，图以人才缺乏，全疆皆然。林基路之所以先成此文，是因为当时的库车正处于军阀势力、地方反动势力和苏联为主的国际势力多重影响，连年战乱，贪污腐化严重。要想改变民不聊生的状况，就必须先从用人抓起。报告中言辞平实恳切，现实中林基路却咬钉嚼铁。他整顿吏治，废减苛税，活跃市场，发展经济，改革有了成效，他又着眼于教育。曾经林基路因家庭条件优渥，上中学时就被称为林公子，他反歧义而解释自己是公众之子，希望打破学校重利穷人免进的虎头牌，把学校变成为一般大众而产生，并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这一理念在库车得以发扬光大。他与妻子陈英素在库车扩建学校，首创八所女校，并开展扫盲运动，两年间脱盲人数达到全县的40%。林基路通过改善教育，为理论宣传奠定了基础，启发了民智，使群众认识有了新突破。同时，林基路在走访中发现，库车百姓连年受困于洪水之患，于是他先后组织人力修大坝、筑水渠、兴建桥梁。然而，林基路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肯定，反而令盛世才更为紧张。1942年，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将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家属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严刑拷打无果后，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秘密杀害。此时的林基路年仅27岁。 这是团结新桥第四次修缮完成。85年前，林济路用一座连心桥让各族百姓在重重阴霾之下看到光明。80多年后，书声朗朗，歌声飞扬，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然化作今日的美好生活。无数朝气蓬勃的生命浪花汇成前进的洪流，正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芒硝、锈矿等6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定义的柴达木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氯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2: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来操作。我先取点样，好吧？把这个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0: 杨平是纳赤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万多人。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纹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

0: 好绿。
1: 这个好，
2: 这个好，
1: 嗯，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嗯，
2: 这个好。
0: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寓意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三分料七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木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净，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3: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牛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野牛的。
0: 耗费2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峻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3: 你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上那个就是
2: 野牛吧？
3: 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7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穴牦牛。
3: 你拉肯尼忙从那配几个来嘛，就觉得呢，弄几个拉肯尼得了。中午拉肯尼吃几个呢？就，从我们特克间门过空，买点新包皮吃完的，我看样看个少点，那么点。那还你那小生叫我那样子，中国家口个七七一千的，我看样吃了个吃完得了，那是我弄这个吧。
0: 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3: 这个刚是呀，一般提示不吃不？
4: 一、二、三，一、二、三。给烟油装好呗，装蛋了。
5: 谁都惊吓了以后再，谁都打不出来，拦也拦不出来。他不想跳，他懒得跳，他直接就撞出去。
6: 大家好，
5: 用轻松的唱歌。
0: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3: 这大伯哥拉肯定农村的大伯姐们，从个草原的接地接了很久，接很久，农村的人呢，大大年纪呢，大伯哥十几岁，他们个从农村走来呢，三年三百呢，大四十年呢，就个干脆呢，就三下岗呢，个从农村的牛个三千多用过呢，等到农村的走久的，还能种三个人就能够，种他个的人个七桶种呢，农大的是大哪开呢？
0: 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穴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木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7: 乌龙谷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
8: 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那么粗了。
7: 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
8: 嗯，那么粗。
7: 对呀、
8: 啊，它这个还结果子的。
7: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8: 老了啊。
7: 嗯，它的生命力很好。我是东家林业镇技术员，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人物，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一天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0: 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9: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长长的东西嘛。
10: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是也是青海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 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厅的一个平准选育的一个第一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来，一直到现在。

0: 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
1: 我是20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2: 采多少？
3: 上午就三十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籽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4: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一个月以后能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12月1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因为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10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1: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子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叶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音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音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音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

0: 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百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因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测序。
2: 对，这个好像幼小紫色体测序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作用能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国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新手宴，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队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资源枯竭，新手宴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新手宴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新手宴的儿子新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的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新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4: 这个队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载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

0: 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儿干，可能在滑头沟干了两三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1: 尽管现在新平与父亲都在忙癌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新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

0: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1: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注意安全，
0: 对，
1: 知道吗？
0: 啊，
1: 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0: 好，雨弟，那行吧，那
2: 我想你了，
0: 准备午饭吧。行，我也想你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3: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石油人，辛守燕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4: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沉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3: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藏，使柴达木实现更大的发展与辉煌，这将是新一代柴达木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和平区康庄街道，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1: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啊？有个案子比较急，那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2: 这回我该咋说呀？
1: 实话实说。
2: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楚政委。
3: 距离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3: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没有。好，谢了啊。
1: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3: 对对对对对，
4: 下一个。
1: 军警商务大厦。
3: 哦，这我看了。
2: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1: 军警商务大厦啊。
2: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好，
2: 谢谢啊。
1: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2: 回什么呀，回去又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1: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2: 哎，徐师傅，
4: 撒尿。
1: 哎，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
2: 明白。
1: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0: 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
1: 是，现在古潼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1: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0: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2: 快去。
0: 哦，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
1: 很好，那我们先把药吃完。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3: 宏泰大厦排除。
2: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4: 你好，南京材料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3: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2: 关山博物馆也排除。
4: 百花深处中餐厅吗？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
5: 南苑游泳会所排除。
4: 喂，餐饮咖啡厅吗？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6: 喂，百货大厦吗？你这里有个叫
3: 崔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
7: 宏宇投资公司。
3: 对。
7: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1: 查一下宏宇投资。
3: 是。

0: 结束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
1: 你确定没漏点什么？
0: 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1: 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
0: 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在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
0: 匹配上了。
1: 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
2: 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3: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2: 好。

0: 啊，这么热闹。
1: 怎么样？
0: 根据古松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天，兵分两路，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2: 是，
0: 装备。
3: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4: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干什么的？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
2: 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
2: 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你跑不掉了。

0: 别过来！警察，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小曼，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放下，都把枪放下！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再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你一宿没回来吧？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
0: 八点。嗯。九。十点。嘿，这11点多吧。
1: 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 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我
0: 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清洁。
1: 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

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6:30，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的。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嘿，我什么长得嘿？
1: 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寒碜我呀，
2: 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1: 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哦，你哦什么哦啊你？
2: 王后，
3: 根据吴宏宇的交代。 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
4: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3: 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朱政委，钱还你了吧？
4: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
3: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
4: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吗？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3: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4: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1: 我们仨平摊。
4: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 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3: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下次？嗯。
4: 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添窟窿，没门！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 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0: 北头，一会儿见到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
1: 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2: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0: 嘿，黑了，也瘦了。
3: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1: 嗯，好样的。
0: 哎，我跟你说，
4: 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5: 严重吗？
0: 不严重。
1: 朱小伟，好久不见，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
4: 哎，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1: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零八年，
1: 十年了，
0: 整整十年了。
1: 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0: 我怕你把我忘了。
1: 哪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你。
0: 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是在噩梦里。
1: 现在梦醒了。
0: 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1: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
2: 看你现在的样子，跟十年前没多大变化。
1: 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0: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

0: 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小吕，你屁股坐那边，身份证印了是不是？
1: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0: 小吕，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
1: 哎，起来，进去，坐。
0: 快坐，坐下。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过问，也算给我这10年做份了解。
2: 看得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青山会。 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2006、20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 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
3: 吴宏宇拉进来，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翟
2: 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3: 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
2: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一思，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
4: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 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红桃 A，
3: 一副扑克牌54张，你们有54个成员，这组织可不小啊。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4: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5: 怎么回事，
6: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5: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不用看了，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1: 听师母说你受伤了，
2: 或者这床不是徐曼吗？
1: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2: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哎，你干嘛呢？跟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政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0: 累不累？
1: 哎，孟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了？
2: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3: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1: 嘿，哎呦，
0: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1: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3: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0: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4: 点你呢，滚！
1: 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5: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
1: 啊，我看看。哎呀，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5: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3: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5: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1: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3: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1: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5: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1: 预算还不好办呢、啊，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朱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6: 哎，我看行。
0: 这可是你说的，
2: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1: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
7: 小杨，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
8: 哎，三二一，笑。好嘞。
7: 哎呀，感谢感谢呀、
5: 啊、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
7: 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1: 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们面前夸您呢。
7: 夸他夸我什么呀？
1: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7: 呦，那里惭愧惭愧啊。
3: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7: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5: 哦，没有。
7: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0: 那怎么请了、啊、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5: 就是就是，
7: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所以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1: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7: 哎，都听我的啊。
5: 哎呀，不好意思，
7: 坐坐坐，坐坐坐。
5: 哎呀，破费了，李总啊。哎呀，
7: 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吗？
3: 你把他叫来了。
7: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3: 妈，你别来了。
9: 我都到了。
10: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

0: 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1: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0: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2: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3: 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0: 有吗？
4: 没有吧。
0: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4: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1: 开饭，开饭啊！
5: 李总，行，
1: 行行行行行。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徐曼他妈妈。你不觉得他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课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你歇菜。
2: 小绿，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崔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夫人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0: 哎，我们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1: 你其实是一小女孩，算什么爷们儿？你把刀放下！冷静，咱冷静，你别冲动。给我滚！爷，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2: 让唐卫民把钱还给我！
1: 再让他来点儿，给我跪下！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唐卫民是谁？
3: 别废话！冷静，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4: 当时他还叫刘曼，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
0: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4: 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 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3个。他确实非常优秀。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3个警察，叫三叉戟。
5: 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这孩子。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行。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
6: 一会儿就好了，好吗？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帮。
5: 哎呀，哎呀，疼吗？不疼。来，深呼吸。还紧张吗？文文，你送你回家。你们三个一块儿送我回家吗？嗯，
7: 我有事儿。
8: 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9: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5: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8: 没事儿，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
5: 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8: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
10: 什么大勇敢？

0: 大乌龟，
1: 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乌龟啊？对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小贱、
2: 小不点儿。
3: 你觉得哪个好听？
4: 我想叫大不点儿。
2: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
5: 大不点儿。
2: 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我也没想到。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扯什么？你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18年了，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哎呀，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当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
6: 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之前错怪这孩子了。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7: 我没意见。不过这事儿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 他肯定怀疑，
2: 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7: 真麻烦。
6: 我倒有个主意。

0: 请进。
1: 嗨，
2: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3: 哪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1: 哎，哎，哎，别扔，
4: 别扔，
1: 别扔，别扔坏了。
3: 请坐。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5: 嗯，对对对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2: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
5: 嗯。啊，
2: 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
5: 飞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哎，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地离开喽。
1: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3: 嗯。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啊？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
2: 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
1: 11点了，
2: 该准备好了呀，
1: 我去看看。

0: 潘师傅，
1: 啊，老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

0: 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
1: 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
1: 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0: 但是形势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
3: 请进。
0: 菜
4: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5: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6: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5: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三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6: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0: 太气人了，
7: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7: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他们说
7: 不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他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0: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7: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0: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1: 你别马后炮了，他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8: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1: 嘿。

0: 你们这是？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好，好，好，好，好，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1: 对，
2: 好，好，好，好。
0: 哎，大家兴奋一点啊！好，好，好。啊，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1: 好，好，好。
0: 高兴一点。
3: 茄子，
0: 这样啊。 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场啊，咱们冲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4: 好，好，
0: 所有的右，然后转，哎，你就别抓了，起步走，一，零，零，零，二，一，
4: 来，
0: 很好，你再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4: 是。
0: 我估计啊。 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了。嗯，看来还是有识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5: 无趣。

0: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嗯，那我叫了啊。吴奇，
1: 到，报告，请进，
0: 请坐。
2: 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对，我在法制支队。
1: 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3: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
1: 实战还没有。
2: 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1: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你实在一点，说真话。我爸爸让我干的。
2: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0: 谁让你来报名的？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
4: 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2: 那还有奖状呢。
5: 是啊，
0: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4: 对，一个资源的都没有。啊，哎，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6: 哎，潘师傅，怎么了？
7: 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0: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 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8: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0: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8: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 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 所以才出此下策，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
0: 歪门邪道，哼！
8: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 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2: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
3: 早啊，师傅们。
4: 小徐，给来一下。
3: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
1: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1: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
4: 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事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4: 不是。不是，
1: 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0: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3: 为了我。
0: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
4: 哎，
3: 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父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
1: 哎，不光是我。
4: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就是就是。
3: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3: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4: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
1: 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你说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2: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儿，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嗯，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 这才会认识咱们仨。
0: 嗯，
2: 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

0: 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
1: 对，
0: 北头师傅说的对，
1: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大不点儿。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0: 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网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走。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3: 是
4: 是。
5: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6: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7: 啥是云茂币啊？
6: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双倍多划算呀！
7: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6: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7: 不好意思哈，
6: 我帮您解。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7: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6: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7: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哎，
6: 姐。
7: 不送，谢谢啊。
6: 哦，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7: 好的。
6: 不送。
7: 哎，再见啊。
8: 什么人？
7: 推销的。

0: 看什么呀？
1: 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
0: 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0: 说什么你？越说越没溜了。
1: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1: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0: 有吗？
2: 好嘞，到了，36。
1: 来，
2: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
1: 没有。
0: 什么是云茂商城？嘿，
2: 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就能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
0: 回头再说吧。
2: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
1: 哎，好嘞。
2: 嘿，还有跟钱过不去的。
3: 你真同意了？
1: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哎呀，浪漫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3: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们就搬过来吧。啊？
1: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3: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1: 别别别，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
3: 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1: 有钱啊。
3: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
1: 哎呀，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啊。
3: 哎，小满，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案子呀？
1: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3: 保密。
1: 我们有纪律。
3: 对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3: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0: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3: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
3: 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4: 来，拿着，小心点啊！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啊，师傅，
1: 一级，小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2: 小青跟咱们说，
3: 没事，我不急。
1: 师傅，干什么呢？
3: 没用啊，
1: 我是手没劲儿割。

0: 怎么样这边啊？谢谢。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
1: 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
0: 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一两呢。
1: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1: 嚯，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北斗，你也来点。
0: 他不喝，他不喝。
2: 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他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他这个描述像不像平安商学院？啊？翟小燕儿2010年底进去了，2011年初。平湾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不感到好奇？
0: 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2: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洪涛威呢。我觉得吧，
0: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 A 呢，有人老田的经侦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2: 你呢？啊，
1: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老田，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2: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安商学院，还有平安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
0: 干嘛呢？没什么，我找根笔。你刚才说什么？平安商学院。
2: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3: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呀。
2: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
0: 我一说平安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了。 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

0: 协助配合，
1: 目前还在侦查阶段。
0: 如果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水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他只读了四年私塾，却因卓越的理财能力被誉为红色金融的奠基人。一年内两次委任，他于崩溃之际挽救新疆财政金融事业，走出困境。

这两份任命书所提及的是同一个人，周斌。第一次任命发布于1938年2月，第二次相隔仅8个月。可以看出当时的省政府对于新疆财政工作的重视，而他们寄予希望的这个周斌，正是被称为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与哥哥毛泽东少小离家学习革命不同，毛泽民仅读了4年私塾，14岁便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经营生意，练就了一身算账理财的本领。1921年参加革命后，他在广东、上海等地参与工人罢工，从事地下活动。而真正让他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是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开始。为缓解苏区经济紧张，他发行苏区货币，统一苏区财政，发行建设公债，成立钨矿公司。短短几年，苏区银行便成为革命战争及根据地建设的坚强后盾。作为革命年代的金融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毛泽民由此被称为红色大管家。1938年2月，毛泽民因胃病严重，准备经新疆去苏联治病休养，恰逢中苏边界交通中断，未能成行。新疆省督办盛世才听说毛泽民来了，如获至宝，立刻向延安申请让他留江工作。就这样，经党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斌开始分管新疆财政。当时新疆财经工作混乱不堪，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毛泽民倡议建立一整套整顿财政的方针政策。这是他上任代厅长1个月后，向省政府递交的整顿地方税局的文件档案。考虑到税收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民从税务整顿入手，重新建立财政税务管理制度，在全疆各地区设立财政局，各县设立税务局，档案中提到的镇西税分局正是其中之一。局长一缺，即应林园接冲，以专责成。自查王静芳精敏干练，堪以委冲。对于局长一职，毛泽民亲自推荐，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财税机构健全后，迫切需要可胜任之人。早在1938年5月，毛泽民便在迪化创办财政专修学校，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越来越多的各民族优秀财经干部走上工作岗位，然而困难并未就此解决。短短5年的功夫，乱发纸币达300万万两，想要梳清出来，唯有快刀斩乱麻、心起炉灶的办法。毛泽民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盛世才自1933年掌权后，便靠借外债和乱发纸币维持家业，使新疆陷入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绝境。毛泽民妻子朱淡华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每到发工资期间，职员都是拿着成捆的省票去买东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民将政府官办的新疆省银行改制为人民所有的新疆商业银行，并发行10种新币。新币的背面还印有毛泽民的亲笔签名，

商界代表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宣言，称新币的发行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经过几年的实践，新币价值稳定，货币流通顺畅。1941年，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毛泽民计划发行建设公债。这是2022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首次公布的一段珍贵影像，记录的正是1941年毛泽民发行新疆首支公债的场景。这段2分钟的视频虽没有声音，但可以看到当时的大街上贴满了宣传公债的海报。毛泽民在台上发表讲话，台下群众认真聆听，而现场认购的积极踊跃都是基于那几年百姓对于毛泽民工作的信任。当年共发放建设公债668.9万元，占财政收入的16%，为新疆建设募集资金开辟了新路径。如今在位于明德路的毛泽民故居还展示有当时发行的公债债券文物，展板上写着毛泽民对于发行债券的讲话，不但要筹集钱，主要是借以促进各族人民对于国家和地方建设的热情和关心。因此，我们不但重视富户的大量认购，更应重视一般平民小量而多户的认购，这是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从1938年到1941年，毛泽民对新疆经济做出的一系列改革，使一副烂摊子的新疆财政免于崩溃，并逐步走上了正轨。曾经，毛泽民在这里培育出一支廉洁奉公的财经队伍。如今，明德路业已成长为新疆的金融 CBD。毛泽民常说，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新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共创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把这火炬撑着，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他四渡天山，以笔为剑，为救亡图存而奋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眼前这只斑驳陈旧的皮箱，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紧实的扣锁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坚韧与牢固。它的主人叫杜仲远，1937年至1939年间，他陪伴着杜仲远四次远赴新疆，成为杜仲远最亲密的战友。1938年10月31日，杜仲远被新疆省政府任命为新疆学院院长。新疆学院为本省最高学府，值此抗战时期，政府为提高全疆文化，健全后方人才起见，即应林园专任。这份档案原件用词反复修改，斟酌添加，可感受出当时的政府邀请杜仲远任职的真诚与恳切。而这一次赴任，其实已经是杜仲远第三次来新疆了。出生于1898年的杜仲远，原名杜乾学，中学毕业时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行径，他深感救国之路任重而道远，于是为自己改名为杜仲远。在这份委任状的最后是杜仲远的简历，曾经他坚信实业救国，日本留学归来便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是东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但9·18事变击碎了他的梦想，于是他开始尝试文化斗争，于1934年创办《新生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主张。但是刊物仅存活一年便遭遇查封，杜仲远被判处1年零2个月徒刑。同国民党形成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支持杜仲远的态度。宣言说，杜仲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做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杜仲远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给予我国大量军事物资援助，新疆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防交通要道和战略后方。1937年9月，受当时铁道部的委托，杜仲远前往新疆沟通修建西北铁路之事，这是他一渡天山。2周后，他带着一皮箱的考察资料回到南京，撰写发表了长文《到新疆去》，提出建设一个新新疆的口号，激励了许多进步青年到往新疆。同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并于1938年6月二渡天山。这时共产党已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杜仲远也多了一个职务，即是档案中提到的都署高等政治顾问。1938年9月，杜仲远第三次来新疆考察，并撰写长文《三渡天山》，呼吁新疆现在正患着书荒、水荒、人荒的时候，有志于边疆的朋友们

请从解决这三荒入手。杜仲远一边呼吁来江的有识之士帮助解决书荒问题，一边四处奔波采购教材和书籍。他多次往返内地，仔细挑选各门类书籍，装满整整三大卡车运回新疆，并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启动新疆历史上第一列文化列车之后，1939年1月，杜仲远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后，带着妻子侯玉芝与内地侯立达四渡天山，正式就任新疆学院院长。当时的新疆学院师资严重匮乏，杜仲远便邀名人学者前来任教。茅盾与张仲实正是应邀而来，杜仲远还专门发表了欢迎文章，称他们是两支生力军，使我们新疆第二个三年建设计划更能早日完成。文化列车与文化名人让新疆学院呈现出一派新气象。1939年7月，杜仲远与茅盾等人共同创办新疆高校第一份院刊《新芒》，立志本刊要做到全疆400万民众所必需的精神食粮。当年暑假，他又组织了200多名各族学生参加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前往北疆多地进行抗战宣传。杜仲远对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爱国主义人才的培养功不可没，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引起了盛世才的忌惮。1940年，杜仲远被软禁，期间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积极设法营救，但因盛世才一心投靠蒋介石，最终于1943年将其残忍杀害。这架钢琴是杜仲远送给妻子的结婚礼物，当年他们正是用此琴创作出歌曲《新疆青年》，传唱四方。

数新新疆青年前赴后继，汇入建设祖国的大潮，成为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而杜仲元所期盼的新新疆，也如英烈所愿，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从青年学子的领路人到一心为民的父母官，两份伪令状见证林基路弱冠之年的命运折转。这是1938年4月1日新疆省政府签发的一份伪令状档案。新疆学院自本年4月1日起取消原设系主任3员，另设教务长1员。另设的教务长正是刚刚从延安来到新疆不到1个月的林基路。当时的新疆学院虽是新疆最高学府，但仅有教育、经济、文学3个系。撤销3名系主任后，林基路便成为当时全校的管理者，而这时的他也才仅有22岁。在这份档案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林基路丰富的求学经历。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12岁考入新创办的仁远中学，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学习。17岁，从广东到上海投身革命，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赴日本东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第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出生于律师家庭的林基路，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过许多进步书刊，比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深受进步思想的感染。22岁来新疆时，他将原名林维良改为林基路，表示永远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初到新疆学院，看到学校组织涣散，学生无心上课，抽烟、打牌、喝酒比比皆是。身为同龄人的林基路曾痛心地问学生：你为什么要来上学？你来新疆学院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
0: 围绕这两个问题，他专门进行了一次演讲，为学生们传输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让他们在黑暗的时代里看到光明和希望。
1: 我们来上学的目的是，
0: 学生们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开始深刻反省。之后他带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并编写校歌号召起

修正校园，编演话剧，探讨学术，宣讲马列主义。短短两个月，新疆学院校风转变，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们还跟随林基路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进行抗日宣传与募捐。一时之间，新疆学院被誉为抗大第二，闻名全国。

基督等共产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从思想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独裁统治的思想基础，所以才引起了什么呢？盛世才的

岗位，都坚守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在全心全意为地方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不忘开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正如曾经鼓励学生那样，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自我鞭策，努力莫迟延。这份档案是林基路来库车县不久递交的关于呼吁政府培养人才建设地方的文。各科人员多为勉强充数，只能办理简单机械之善行，各科应有之机能显能发挥运用，图以人才缺乏，全将皆然。林基路之所以先成此文，是因为当时的库车正处于军阀势力、地方反动势力和苏联为主的国际势力多重影响，连年战乱，贪污腐化严重。要想改变民不聊生的状况，就必须先从用人抓起。报告中言辞平实恳切，现实中林基路却咬钉嚼铁。他整顿吏治，废减苛税，活跃市场，发展经济，改革有了成效，他又着眼于教育。曾经林基路因家庭条件优渥，上中学时就被称为林公子，他反歧义而解释自己是公众之子，希望打破学校种地穷人免进的虎头牌，把学校变成为一般大众而产生，并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这一理念在库车得以发扬光大。他与妻子陈因素在库车扩建学校，首创八所女校，并开展扫盲运动，两年间脱盲人数达到全县的40%。林基路通过改善教育，为理论宣传奠定了基础，启发了民智，使群众认识有了新突破。同时，林基路在走访中发现，库车百姓连年受困于洪水之患，于是他先后组织人力修大坝、筑水渠、兴建桥梁。然而，林基路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肯定，反而令盛世才更为紧张。1942年，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将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家属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严刑拷打无果后，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秘密杀害。此时的林基路年仅27岁。这是团结新桥第四次修缮完成。85年前，林基路用一座连心桥，让各族百姓在重重阴霾之下看到光明。80多年后，书声朗朗，歌声飞扬，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然化作今日的美好生活，无数朝气蓬勃的生命浪花汇成前进的洪流，正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刘苹果，像极了我们身边某个熟人的名字。这又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在西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南部出口的石壁上，静静栖息了1800余年。刘苹果就这样以极其近的感觉，从极其远的岁月里缓缓出现在人们面前。石壁苍凉斑驳，文字透过时间浮现着画面。公元158年，东汉汉桓帝年间，西域长史下属的龟兹左将军刘苹果率领当地民众在乌雷关以西勘测一系列亭隧。位于拜城县博兹克日克沟口的这座亭是最后的一座亭，这里北通伊犁，南连库车，是连通南北疆之间的捷径。任务完成后，名人淳于伯专作颂文，并刻石以记功。足见勘测列亭一事在当时影响重大。现在该地山岩上仍可见到对称的凿孔3段，正是筑亭的遗迹。西域长史正是东汉政府管理西域的最高长官。这篇隐藏1800余年的碑文与无声处，始终彰显着东汉对西域的有效管理。而刘苹果不知道的是，他们留下的碑文经历无数轮回的风雨，成为新疆发现的有明确纪念的汉代石刻之一，人们称之为西域第一石刻。那该是一个多么欢愉的时刻！经历了10天深山里的劳作，重要的勘测任务已经完成，岩壁上筑亭的凿孔也已备至妥当。这狭长的山谷，秘境中的要道，即将实现常备的看护，防备豺狼，防备敌人，守住的是南天山脚下片片绿洲，星星灯火。这颂文简朴至极，只是简单又清晰地描写了勘测列亭的经过和人员。孟伯山，诺；狄虎芬，诺；赵当碑，诺；夏羌，诺；石当碑，诺；程阿羌，诺。

面对时间的长河，六个原本会与生命一样稍纵即逝的名字，被深深刻印在了天山万古的石壁上，从此与悠长的中华历史融为一体。1721年后，一位清军士兵发现了石壁上的刺客，有军人可惜，有军人发现，这是怎样的宿命轮回？1800余年的岁月，石壁上很多文字在发现时都已模糊不清，而14字的两句祝词却保留得如此完整。他们带着刘苹果的愿望在等。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天山深处，在1700余年间的每一个夜晚，清冷照射在克孜尔石窟的崖壁上。38窟里，漆黑一片，却又灯火通明。一场盛大的五岳之宴，已进行了千百年。

天宫祭月图，立于下部佛说法图之上。那是一条金佛通往极乐的道路，简单而直接。数不清的信众曾仰望其间，想象着极乐天宫的模样。28身祭月天环绕在佛像周边，弹琵琶，打开鼓，拨箜篌，奏排箫，吹碧笠，舞璎珞。那是一支器乐完备的秋瓷乐队。秋瓷绵延上千年，鼎盛时期，秋瓷居36国之中，天际隆起，腰果丹毛，万计饮酒，实力强盛如斯，才能开凿气势宏大的石窟寺群，更使得乐舞、绘画、雕塑艺术飞速发展。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李白写下这千古名句之时，三十八窟壁画中的横笛已经成为中原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又何止是横笛，壁画中二十余种乐器精品皆入中原，

厚的际遇，反弹琵琶的飞天，长长飘带里抖落出秋瓷的万种风情，操弄银琴铜鼓的玉指巧手，沿河西走廊一路东行，吸引着长安的视线，如沙浪起伏，瀚海狂歌。丝绸之路在一轮明月下的身影飘摇流动，秋瓷长安同声共感，息息相连。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西域的歌舞为中华文明输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白居易该是在多么近的距离里欣赏，才写出这般栩栩如生的诗句。而犹抱琵琶半遮面，早已成为中华艺术中永恒的经典意象。那是生命在每一处方寸间的张扬，那是历史

0: 下战何人？何事告官？
1: 回大人，小人是西州商贩史福纳，小人儿子金儿今年只有10岁，本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只因这该杀的赶车人如今身死未卜啊。
2: 大人啊，小人的女儿祥子也是如此啊。
0: 你们谁来说说事情原委？
3: 回大人，小人张游鹤，同为西州商贩，与史福纳、曹默茂是多年的街坊。
0: 上前两步说话。
3: 是大人。昨天早上
2: 买包子啦，热乎乎的包子，来来来，买包子啦，哎，热乎乎的包子，哎，来来来。
4: 惊讶惊讶。

去。

0: 人，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小人喊来了史夫纳和曹墨茂，又帮忙喊来大夫，可是
1: 孩子怎么样了？
2: 大夫说能不能醒来只能看两个孩子的造化了。
1: 赶车人跪上前来报上名字。
2: 小人康史芬。
1: 张由贺所说可属实？
2: 属实。
1: 按我大唐律例，赶车牵牛需当道行走，遇到行人需大声呼唤避让，何故能碾压到无辜孩童，酿成如此大祸？你有何话要说？
2: 小人不是故意的呀，那牛他不听小人使唤，小人实在是拉不住啊。
1: 哼，事到如今还敢狡辩。
3: 这是一场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驾车伤人案，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唐宝应元年6月康史芬行车伤人案卷，记载了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审理此案的官员叫舒，他三次提审肇事者康史芬，康史芬的雇主敬琛奴作证，拉车的牛是新租的，康史芬并不是故意伤人，素与康史芬交好的何福婚也愿意出面担保，史称保姑，担保康史芬会照顾受伤的孩子，不会逃跑。根据唐律疏议相关条款的规定，康史芬保姑期限是50日，他今后的命运要根据这50日之内金儿和祥子的病情来判定。孩子最终有没有康复，康史芬的命运如何，一切都已在千年的风声里消散，但案件审理的卷宗和所依据的唐律疏议则让我们身临其境地看到了火焰山下千年前的人间悲欢。康史芬必然会受罚，但大概率会活着。唐律疏议在法律层面、量刑层面体现出轻刑理念，唐朝以宽容之心对待民众，以完备的法律体力治理一个广袤的疆土。唐律疏议成为封建法典的范本，后世宋、元、明、清接受其影响，并辐射日本等国家。瞧，今日种种，皆有来由。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都被称之为生命禁区。这座如火烧烟熏的山，位于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南，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021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

0: 白大木盆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路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所以呢柴达木这块地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可鲁克湖、查尔汗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纹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红遗址、塔里塔里哈、贝壳梁的文保工作。
2: 夏天的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着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打电话及时联系。
0: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木红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1亿年前的造山运动迫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万年前，因为柴达木盆地水域不断缩小，面临死亡威胁的贝类为了求生，顺着即将干涸的古河道，成群结队向低洼地带涌来，最后在风沙狂力之下全部灭绝，只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还在固守它们最后栖息的家园。能给这种推理提供一条佐证的，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壳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壳梁至今保留的这潭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泊。

0: 虽然如今的柴达木大部分地区荒漠戈壁，黄沙漫漫，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副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木迎来热带动植物乐土到冰期动物群摇篮的巨大转变。今天能在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洞觅食，不过它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它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藏羚羊、岩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柴旦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旦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

0: 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具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头直接打制而成，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系距今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旦人。
1: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旦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石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旦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0: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3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啊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是共同存在的。
0: 诺木洪接二连三发现的十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布尔汉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

0: 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热水河畔这座库斯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穿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至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1: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0: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2: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就是从辽东那一块，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3: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10多年20多年，然后一到甘肃，到了甘肃以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浑这个地方。
0: 吐谷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原写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吐延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延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吐谷浑政权诞生。叶延统治时期，吐谷浑实力日臻强大，将统治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营长达2个世纪，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吐谷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吐谷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9年，吐谷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统治柴达木，吐谷浑灭国。
4: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2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
0: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谷浑到吐蕃时期，柴达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南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

0: 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达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0000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级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30，天刚蒙蒙亮，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
1: 35.80，昨天晚上山里下的大，找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蔽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绵，威仪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慷慨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最美好的家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芒硝、锈矿等6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第一的柴达木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氯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

0: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个，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先取点样，好吧？哎，把这个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1: 杨平是纳什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万多人。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纹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
2: 这个好，
3: 这个好，
2: 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
3: 这个好。
1: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玉以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三分料七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牧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以

0: 八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1: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有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也有的。
0: 耗费两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骏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1: 你看那个中间的那个边边上那个就是
2: 野牛吗？
1: 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七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血牦牛。
1: 但是农民呢，他可能看农地的收农地林工的，农地林呢，农人家比较热爱东西。但我去山地村去呢，现在刚开始林南就慢慢推进呢，这是种个爬山的，总要吃个果果的。这是种个爬山运动的情景呢，但是个地上的猎人都送去个十几吨的呢，农地的人家人工头呢，你接水种农这个是钱呢，然后就一个农。你来看你们从的配几个来嘛，就觉得呢，农地个来看你得的，总我来看你是几呢？就，从我特口见蒙古空买面包比吃完的，我看样刚个少点那么点。你看你那时候生就我那样子，中国家口个七七月前的我看样少了个吃完的哩，那时候农子哩吧。
0: 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1: 这个也刚是呀，一般提示不是我。
3: 一、二、三，一、二、三。那个烟又撞坏了，撞断了。
4: 受到惊吓了以后，再谁都挡不住它，拦也拦不住它。它不想跳，它懒得跳，它直接就撞出去。
3: 大家呗，
4: 弄平衡的场面，没劲了。
0: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1: 这大伯哥来看你农村的大伯爷们做个草原人的接了很久接上就可能真的能力但大人家呢大人可是激动他那个群众就自恋的三年三百呢但是这样呢就可干脆呢就撒下刚那个群众真的牛给撒下练过的那那种真的足球的还能中三个人就能够中他可得让个切同中你能够大的意思到哪可以呢。
0: 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血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牧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5: 乌伦古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
6: 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那么粗了。
5: 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
6: 那么粗，
5: 对呀，
6: 它这个还结果子的，
5: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6: 老了，
5: 它的生命力很好，我是东家林业镇技术员，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绒物，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一天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0: 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1: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烫陶的东西嘛。
2: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是也是青海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厅的一个品种选育的第一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来，一直到现在。
0: 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
3: 我是20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4: 差不多就30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紫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5: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1个月吧，1个月以后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

0: 最后一批12亿左右采摘结束。
1: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因为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10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2: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子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0: 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音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音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音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100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音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测序。
2: 对，这个好像幼小紫色的测序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作用呢，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国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新手宴，西部钻。

0: 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对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青海油田冷库石油基地资源枯竭，新手燕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新手燕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新手燕的儿子新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的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新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1: 这个队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干，可能在花土沟干了2-3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0: 尽管现在新平与父亲都在芒矮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新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1: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2: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注意安全，
1: 对，
2: 知道吗？
1: 啊，
2: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1: 好一定。那行吧，那
3: 想你了，
1: 准备午饭吧。行，我也想你了。
2: 好，再见，
1: 拜拜。
0: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石油人，新手燕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4: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沉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0: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

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藏，是柴达木实现更大的发展与辉煌。这将是新一代柴达木。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徐薇最近回过家没有？
1: 没有。
0: 那他有没有来过信，或者托人带过口信给你？
1: 也没有。
0: 他老家是哪里的？
1: 太仓双凤镇徐家集，具体在哪儿，我也没去过。

0: 会尽我所能，尽快的把他找回来。
1: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他要是没事的话，他不会不管我跟孩子的。
0: 你别胡思乱想，嫂子，不会的。
1: 那公安来找他干嘛？他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0: 刚刚那两个公安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威哥回没回来，还问我他老家是哪儿的。
0: 这就是户籍登记嘛，啊，问一下你解放前后去了哪儿，一家几口人，每家每户都要问的，例行公事。
1: 威哥是旧警察，他真的没有得罪过共产党，干过不该干的事儿。
0: 你放心，嫂子，绝对没有。我不也是旧警察吗？不一样，什么事儿没有？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之前的同事都在公安局上班呢，你放心好了。
1: 哪有什么消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当然。
2: 上海解放了，但是这场胜利并不是终点。盘踞在上海的特务很可能会闻风而动，我们社会处责任重大。为了补充力量，局里招了一批新人，正在接受培训。培训合格以后会分配到各个处室。我丑话说在前头，都不许挑肥拣瘦啊。
3: 金岩，金医生，他协助我们办过案，技术过硬，人也不错。
2: 一个女孩子申请做法医也很少见。
4: 现在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才很难得。
5: 如果政审过了，法医还有咱们公安局跟医疗相关的一些工作，相信他都能胜任。
2: 林少白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2: 继续盯着。
3: 是吧。

0: 这么多年了，亏你还记得。我妈妈是死在日本人手里，这你是知道的。在她死后，她的遗体就被送到医学院解剖了，可是她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给我跟爸爸留下。我母亲医学院的老师看我难过，就跟我讲，遗体就是妈妈最好的遗书。从那以后，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名法医，让尸体把真相说出来。你从小到大的愿望都是当一名警察，现在说不当就不当了。
1: 问题啊，
0: 算了，反正你从小到大都是说话不算数。哎，
1: 我怎么就从小到大都说话不算数啊？思想会变也是很正常的。不对，你现在不是在医院上班吗？你是说
0: 公安向社会招聘，我通过了。
1: 你在医院不是上班上得好好的吗？你非得去公安局工作吗？我跟你说啊，你去了那儿，你要是干得不好，你就得天天写检查写报告。如果你干得好，那更危险，你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盯上，到时候小命都不保了。妍妍，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你也要为金叔想想啊。
0: 当年我毕业回到上海，就是因为我爸爸的原因，上海滩才没人敢收我做法医。他要真在乎我，就应该明白这才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1: 是，但是实现理想又不只有当公安这一条路，那么多条路可以走，你非得选一个最难的干嘛？
0: 李少白，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是在劝我还是在说服你自己？医院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1: 哎，终于当上警察

0: 진짜서
1: 저 研究的怎么样？哦，就是想要研究出便宜的超级弹珠，它没那么简单。4年前发生的事，你应该还记得吧？
2: 别动，老实点。

了。

0: 学长，我现在是为您工作的。你的研究现在到了哪一步？已经顺利，马上进入到临床阶段，但是实验器材和联手完全不够，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就是那个实验场地，它必须得配备最起码的补给、通风，还有排污功能的了，大概得有足够的试验品。
1: 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你还需要多久？现在还只是脑受试验阶段，接下来还要进行人体实验，增强炭疽的抗药性，提高它的致死率，直到半年。嗯，教授，你放心，我会尽力的。当年你把我从工商当中救了出来，后来你被整班以后，你又保护了我，让我免于审判。我真的非常感激你。
0: 博士啊，目前上。

0: 上海的情况，我想你应该是清楚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当年绑架博士的那些共产党，他们现在都回到了上海，而且本党内有不少人希望我能把你交出去。
1: 就草，
0: 毕竟我当初保下你，是属于我的个人性，
2: 所以我们的试验只能秘密的进行。
0: 当然，你不用太害怕。 我们有美国人的支持，反攻回来是迟早的事。博士，你需要的是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你就有了护身符。
3: 就算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尽快研究出草芥上菌，将其从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变成四成。
0: 拜托。

0: 烦您帮我们包起来一下，谢谢。
1: 你好。
0: 你好。来，帮我们把这个包起来一下。
1: 哦，这个是吧？
0: 对。
1: 好。您的钢笔。
0: 谢谢。
1: 慢走。去哪儿了？一直都没消息，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2: 我没事儿，我来了就是给你报个平安，我就得走。你照顾好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你还要去哪儿啊？少白也是旧警察，他都回家了，没事儿，好好的呀。
2: 我跟少白不一样。
1: 那你要走的话，你就别回来了。
2: 我到时候再给你解释。现在这些事
3: 情，就是钢笔柜台有人吗？
1: 啊，先生您好，
3: 啊，
1: 请问有什么需要？
3: 我要买钢笔。
1: 啊，那您看看需要哪一款？
3: 麻烦请把这一款和这一款拿给我看一下，好吗？
1: 哎，好。先生，您真有眼光。这两款钢笔啊，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有档次。
3: 哦，谢谢。好，请给我这款，20支。
1: 20支？
3: 是。
1: 哎，好。那我去帮您装。
3: 啊，好好，谢谢。多少钱呢？
1: 一共是96000。
3: 正好96000。
1: 好，20支，你看一下。
3: 谢谢。请问你有没有名片？我想留一张。
1: 哦，有。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有需要，随时打给我。
3: 非常感谢，再见。
1: 您慢走。你去哪儿？少白一直在找你。
2: 千万别告诉少白，等我回来。
1: 哎，你

0: 想明白了。怎么了这是？
1: 再敢去找赵兰，现在杀了。
0: 杀了我，你就是断了你的活路啊。
1: 那我就把你交给公安局，就你这个级别，足够我江东帝国的。
0: 这几天的变故怎么让你变得连基本的判断力都没了呢？理智一点，不要冲动。徐威啊，在共产党治下的上海有没有你的立足之地？显然没有。你杀过他们的人不光是你哦，连你的妻儿都会一辈子活在你造成的阴影里，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

0: 还是让我来给你指一条明路吧。加入我们，做我的格利亚，我们一起去完成赴海计划。到那个时候一凯旋，你就是光复的英雄，不用再躲躲藏藏，一家三口每天都活在阳光的下面，不好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你还能相信谁呢？我让英隼安排你去码头，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0: 男人注定就是为家人活着的。我希望有一天，你们的笑容比我画的还要灿烂。
1: 烧起来了，以后啊会越烧越旺的。
2: 你们要对付的是共产党，不是老百姓。
1: 形势所迫，难免会伤及无辜。还有徐元，什么你们，是只有我们。哎，这火烧得越旺，形势越乱，我们才好进场。

0: 这些特务啊，对黄金案和纵火案都一无所知，
1: 跟那帮人都没什么关系。
0: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对不会偃旗息鼓。

0: 为英语版部的王彦雷、盛俊华、高达三等党会人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积极鼓励上海民主资本家为恢复生产而共同努力。
1: 包括盛丕华、金茂昌、刘希盛等在内的80多名工商业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邀请举行座谈。市长陈毅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资本家。
2: 好事啊！
3: 听说解放前啊，去香港的火柴大王刘洪生、化工大王吴云初啊，都回来了，就办厂了。
2: 这以后咱们上海啊，会越来越繁荣的。哎，老张，再等会儿再忙，听听国家政策。
4: 上课时间到了。
5: 眼睛就盯着脚下那三寸地，一点见识都没有。
6: 英孙，将潜伏名单上的人全部唤醒。迷人的鸟啊，你们哪儿都可以去，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

人的鸟啊，尽情地飞吧，不过拍打翅膀的时候要轻些，再轻一些，不要让任何人听到你们的声音，这样才会带来更大的惊喜。

0: 怎么样啊？
1: 该唤醒的都唤醒了，但这个金宝昌睡得太死，叫不醒了。
2: 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唤醒一个假寐的人。共产党正在拉拢产业界的人士，金宝昌正做着美梦呢，你很难把他唤醒。
1: 这算什么呀？我去给他施点手段就完了。
2: 你要知道，上海自清末以来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金融枢纽，如果上海的经济不稳，就会直接导致全国的经济乃至政局的不稳，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多做点文章。拿他这样的进步资本家来当比用，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1: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让他这支笔让您用得顺手。
2: 你的确是一把好手，但是毛病也不少。
3: 哎，让徐飞跟着你一起锻炼锻炼吧，
2: 也算给你当个助手。
1: 合适吗，老师？
2: 合不合适要锻炼了才知道。每天吃点苹果倒是不错的。你烟还在抽吗？
1: 抽着呢。
2: 我这里有一包 Lucky Strike， 讨个好彩头。
1: 谢谢老师。

0: 新楼，你们棉纺厂赶制出的夏装已经穿在了南下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了，我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啊。
1: 刚刚解放，政府就出了政策，对我们工商业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棉纺厂能够按时复工复产，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啊。
0: 稳定与发展上海的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党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金市棉纺厂带了一个好头啊。
1: 昨天在中国银行座谈会上，陈毅市长还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当时就表态全力支持。上海市工商界劳工协会马上就要成立了，我准备把生意场上的老伙计们全部调动起来，争取月底全面复工。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聂这人真是长袖善舞，上海搭什么台他唱什么戏，唱难满堂彩。
1: 这工厂是给解放军供应夏装的，在这儿动手会被公安局盯上。
0: 这是你该想的事吗？你的任务就是盯死刘经理。

0: 老金商会会长的位置，我志在必得。竞争者里面，刘旭胜是个最大的麻烦，安排个档期，最近咱们多走动走动，拉拉票。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恐怕金老不太适合做这个进步商人的代表吧。

0: 这些账目都是你巧设名目，暗中资助你那些军统、中统的朋友。我怕丢了，都给金老保全好了。
1: 有什么条件说吧。
0: 这家纺织厂本来是我的，是四五年你勾结军统，硬是从我手里抢走了。现在国民党都逃到台湾了，也该完璧归赵了吧。
2: 这些年你大家辛苦了，风光钱让我占了，想想却是亏欠了你。这样，等老军商务的事情结束了，我就把金石纺织厂改成你刘氏，行不行？
0: 那这些材料我先收着，等事情办妥了，再还给你。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白呀、啊！哎，衣服妈妈帮你烫好了，你试一下。
1: 哎，我又不上班，不穿这些洋装了。
0: 谁说你不上班的？你马上就要上班了。
1: 我还没开始找工作呢，妈。
0: 哎呀，你不找妈妈会帮你找的呀。你大妈妈啊约了金叔叔吃饭，你金叔叔一直夸你一表人才，说不定让你当个经理呢。
1: 不是妈，你别老是去麻烦人家，我自己会找工作的。
0: 那你倒是找呀。哎，你不做警察了，我们什么都没说，但你一个大男人不能一直在家里面的呀，要有个营生的。哎，坐吃也会山空的，再说你花钱大手大脚的，老了怎么办？
1: 妈，我是你儿子，我不是家里的长工啊，我才歇几天啊就催我去找工作。
0: 哎呀，我跟你说，一个大男人不能一直待在家里面的，街坊邻居会说闲话的。
1: 哎，我不去啊，我真的不去。
0: 哎，我们还约了金妍，白烫了这套西服。哎呦，好可惜哦。
1: 早说嘛。

0: 基本已经查清楚了，每天八点半到工厂，中午在工厂的食堂吃饭，九点下班，下班前会把每天整理的账目和材料放到金宝厂的办公桌上，应酬不多。
1: 刘经理啊，下班了啊。
2: 下班了。
0: 大约一般是在9:25左右回家，基本都是这样，很规律。
3: 嗯，查得挺仔细啊。那就明晚动手吧。
4: 地点就定在
3: 金宝厂的办公室。
5: 你想在金宝厂的办公室动手，是想让金宝厂的建议降到最低吗？
3: 不是，既要让他领这个情，又得对他有一丝震慑。听听他，别忘了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4: 白雪，
3: 你跟着伯劳干。

0: 我当时做生意的时候，
1: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自己来。哎呀，那些个地痞流氓啊，就欺负我，
2: 多亏了少白他父亲，
1: 在警察局帮着我。
2: 你有个饭碗来给我爸做后门了？
1: 我怎么今天？
0: 怎么说话呢？因为我想，我两个妈妈两座大山压着呢，我扛不住。
1: 加油一次，自己呗。
0: 哎，
1: 你那个当法医的事怎么样？
0: 小点声，刚在法医科办完入职，还没跟爸爸讲。祝二位嫂子永远漂亮。
1: 谢谢谢谢谢谢，来，
3: 少白，
1: 你也静一下。
0: 哎，秦叔，
3: 嗯，
0: 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等一下啊，少白，金叔知道你不喜欢做生意，不过没有关系，只要在金叔这儿，你一定会拿到一笔丰厚的薪水。
1: 嗯。
0: 还有呢，既然警察不干了，就跟在金叔的身边，好好的学做生意。金叔也会把生意场上的经验，慢慢的都教会给你。少白，侬讲闲话呀？
3: 金叔，这些薪水什么的我都无所谓，主要是做生意我是外行，以后我就跟着金叔好好学，好好干，
0: 懂事情。<笑>
4: 不过，
0: 金叔，这个正式入职之前呢，你先听我讲吧，大妈妈，就是徐薇啊，金叔，她现在下落不明，她老婆呢又怀着身孕，这个事儿我不能不管，我得先把她找到了。
3: 重情重义啊！这个事情准了，不过明天先去厂子报个到。
0: 我好向二位嫂子有个交代，之后你接着去办事情，不耽误的。谢谢金叔。爷爷，你也请二位伯母一杯。
3: 好，
0: 你的婚姻大事还要靠二位伯母牵线搭桥啊。
3: 爸爸，我的事情不着急的。
0: 还不着急，28了。
3: 27，过完生日28。
0: 来来来，
3: 反正我就是等着抱外孙子了。是啊是啊，
0: 要不咱们俩凑合凑合得了，我不嫌弃。
3: 我嫌你。
5: 哎，妈，我再敬你们一杯。
6: 又来，
3: 不要客气嘛，这一张酒。
7: 好酒量。
5: 哇，
0: 想要。来，
5: 秦茂昌。
0: 你现在就来厂里先把公章交给我，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就那么着急吗？谁知道你
5: 背后还有什么小动作？先把公章交出来，明天就办过户手续。
0: 那好吧，我马上来。
3: 二位嫂子，
0: 突然有点棘手，要出去一下。
3: 哦，
0: 哦
4: 爷爷，
0: 陪好二位伯母。
4: 好的，爸爸。
0: 我送你进去。
3: 走走走。
4: 那您慢点，
3: 哎，金叔慢走啊，
0: 慢走，
3: 爸爸您慢点。
0: 好。

哎，干什么呀？想撒手啊？你是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啊？今天要不你杀了他，要不我干死。徐渊，这丛林中你呐喊什么呢？我想清楚。

0: 事情都答应你了，还至于这么算计吗？不算计。当年你老金不算计，能把我厂子抢走吗？怎么着呢？
1: 你好自为之吧。什么时候办正式手续啊？下周。
0: 下周？不行，就明天。 别忘了，材料还在我手里呢。怎么，还想杀了我不成啊？

0: 没事吧？
1: 他已经死了。
2: 有的人心脏在右边，
0: 我老不喜欢出现意外。

0: 你好，你好，斌总。哎，站住！站住！
1: 哎哎哎哎哎！
0: 干什么你？
1: 我来上班的呀。
0: 上班？瞅着面生。证件呢？
1: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证件还没办，大爷。
0: 那我得确认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林少白，少年的少，李白的白。
0: 等着，我确认一下。
2: 老刘，醒醒！老刘。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

0: 新鲜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0: 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

0: 瘦，
1: 差不多就行了，大爷。
2: 报人了！报人了！
3: 二货，在最近什么事？怎么回事？
4: 我是张同志，我是金宝厂，我们厂子里出了一起命案，经理被杀了。现在厂子里的人人心惶惶，我怀疑是有特务在搞破坏啊。好，好。
5: 来，都别堵在这儿。金老，金老，您没事吧？
1: 哎，这案发现场，别随便进去。
4: 少白，你来了，
1: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1: 您要不先自己出来？
4: 哦，好。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是案发现场，别太多人聚在这儿，先散了吧。
4: 这位同志原先是警察，都听他的啊。在案件还没有结论之前，谁也不要向外散布谣言。否则开除，都听这位同志的，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5: 散了，都散了吧，回去好好工作。
1: 不用担心啊，金双，没事，有我在。

0: 妈前两天去静安寺给咱们俩求了平安符。
1: 玉子，
2: 陆主任，这是我们金老。金老，
3: 这是公安局的陆主任。
4: 陆主任好。
5: 你好金老板。林守白，这里是命案现场，别乱动。
0: 狗子也来了。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陆主任，解释一下，少白是我的助理。
5: 金老板啊，我们一会儿会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啊，请通知厂里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接受问讯。
4: 没问题。
0: 哎，不对啊，这凶杀案平时不是归刑警处管吗？你们来干嘛？说我没资格管，你们好像也没资格嘛。
6: 我叫虎子。
0: 这家伙脾气不好，没事。

0: 天晚上是你值的夜班？哎，
1: 是我的夜班。这厂里的每一个人啊，我都认识。
2: 但凡有这个事，
3: 现在这样审他们没用的，审他们能审。

0: 不在场证明，我不在场证明。我不在场证明。好，我昨晚在静书家吃饭，吃到9点多。您不信可以去问金岩。如果金岩的证词你们觉得避嫌不足，采信你们可以去问一下金家的司机。如果金家司机的话还不信，可以去问一下王吉丽丽香。我们半路上买了3斤栗子，寄完了吗？狗子，你嘴放干净点。
1: 我再确认一下，你吃到的9点钟又去买了3斤栗子，接着吃是吗？
0: 是啊，吃栗子犯法啊，长官。
1: 行了，我们回去跟王吉丽丽香的老板核实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暂时没了。
1: 那你可以回去了。
0: 你们现在应该还没什么头绪吧？我不介意可以帮忙的。
1: 不需要。
0: 我没别的意思，这案子涉及经书，我们俩在市市郊，我帮下忙也不是不可以。那你呀，就更需要避嫌了。感谢你的配合，你可以回去了。
1: 猴子哥，
2: 你呀，现在连编外人员都不是，不能参与办。
3: 不办就不办，有什么了不起啊？根据死者家属和厂里职工反映，金氏纺织厂原先是刘明捡的。45年抗战胜利之后，你从重庆回到上海，吞并了他的厂子。
4: 他当时的情形很惨淡的，我要不入股，他的厂子早就倒闭了。我肯入股是在帮他。
5: 可是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不这么看。他认为是你夺了他的厂子，私底下有不少怨言。
0: 而且昨天晚上只有你进过厂子。

0: 我一些资金帮助，就是那些伪装成诊所、杂货铺、餐厅之类的，走的是我的账。前几天刘经理拿着这些账目来找我，要挟我，让我无偿的把厂子转让给他。如果我要不肯，他就向你们告发我。 确实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是想让他死，但是思前过后，我想，为了这点小事情去杀人，不是我金宝昌的做派。我就是想要他死，我也不会愚蠢到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动手吧。
1: 这或许是更高明的伪装。金宝昌，你有杀人动机，你又没有不在场证明，很难不让人怀疑你。
0: 关同志，什么意思啊？你要对你的花负责任的。
2: 例行询问，请理解。
0: 那近段时间，请不要出远门。我相信政府会还我一个清白，在此期间，我哪里也不会去。
2: 这个人平时也很少得罪人，为人也厚道，到底是谁杀的？这段时间您最好少出门，等案子查清了再说。
0: 你金书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
2: 刘经理死得很蹊跷，我怀疑很可能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您，又或者想借此来警告你。
0: 警告我？
2: 警告我什么呀？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你放心，秦叔，这个案子我会继续往下查。想伤害我的朋友家人，他们想都别想。
0: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听说这个。

0: 警察旧部的这些人都留下了，你是怎么考虑的？你说你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好办多了。
1: 秦叔，现在警察局里又没什么油水，反而有一大堆死规矩，我要是在局里反倒是束手束脚了。不过他们现在倒是有一点还不错，至少不会草菅人命吧。
0: 你现在下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了。
1: 至少那个姓陆的，那个榆木脑袋，他不会。
2: 死者生前有一个习惯，在他每天离开之前大概9点钟，他会将当天处理好的账目放到金宝昌的办公桌上，这样呢，金宝昌第二天一来就能看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死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遇害的。此外呢，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的拖拽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金宝昌的办公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3: 死者生前人缘较好，很少与人发生冲突，目前来看只有金宝昌有充分的杀人动机。
4: 从死者的伤口推断，凶手应该是职业杀手，金宝昌这把年纪很难办到。
5: 法医的结果出来了吗？
4: 刚去问过了，还没有。
2: 金医生不在，那个刘瑞到底行不行？
6: 下一步测试钢温。

0: 金医生，不行不行，您救救急帮个忙，这陆主任要的急啊！师弟送来的时候，陆主任说过了，这件案子我要避嫌。
1: 是，情况是这么个情况，但是目前的情况，
0: 刘瑞，
1: 要遵守纪律。
0: 我之前都是跟您做助手的，这我真上手了，还有点无从下手，您就当帮帮忙，救救急嘛。就这一次，咱先不说，我做不好耽误了案情，我这个水平，也对不起死者呀。
2: 下不为例，
0: 开始吧。

0: 陆主任，
1: 刘瑞，我有没有跟你强调过纪律？有，为什么要违法？我
0: 技术确实不够娴熟，所以硬拉着季医生帮忙的。陆主任，确实要遵守纪律，但也要看实际情况。刘瑞现在确实做不了尸检。
1: 金生，这个案子牵扯你父亲，你应该明白。
0: 我有一个提议，今天咱们不讨论案件，只讨论尸检，解剖还是刘瑞来做，我不动。
1: 在旁边做指导，如果您还是不放心，那您就换上解剖服，在旁边监督。如果这都不符合你的原则，我现在可以离开。陆主任，时间紧迫，要是因为我的不专业耽误了案情，也不好。就这样吧，尽快。别紧张。
0: 来吧，
2: 集中精神，从死者的胸腔开始，被利器刺入后，检查内脏受伤的深度，来测试利器的长度。调整呼吸。
1: 如果是你要杀刘明简的话，
3: 我不可能杀他。
1: 我说的是假设。 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2: 假设我杀刘明简的话，我先踩点儿，偷偷跟着他，摸清他的生活规律跟习性，找一个最稳妥的时间点下手。

0: 还记得我们初见的时候吗？
1: 当然记得。那时候为了搞清楚目标的生活规律，咱们就得像影子一样盯着，哪管什么白天跟黑夜。
0: 凶手也一样。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刘明简近几天的活动轨迹，那也就掌握了凶手的活动轨迹。
2: 陆主任，尸检报告今晚出来。
0: 辛苦了。

0: 该是两个人。趁夜翻墙进来，顺着排水管爬进了办公室。作案完后又原路返回。
1: 抽烟吗，万博？
2: 哎呦，侬哪能嘎客气了？哎呦，
3: 林少啊，之前多有得罪啊。
1: 只是你说哪里话嘛，万博，是我的问题，你这是守规矩啊。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刘经理，他一般晚上几点钟走啊？
3: 刘经理，九点整。

0: 哎，你好，不好意思啊，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见过。
2: 哦，我没见过，
3: 没见过。
0: 有没有见过他？
4: 没见过。
5: 哥，刘明姐进一周的行程。前天上午，金市纺织厂挂牌支援解放先进集体，现场非常热闹。这个报纸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把刘明姐给拍上去了。
4: 这越是热闹，越不被人注意。凶手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5: 但是我全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异常。
4: 这报纸上就刊登一张，但是记者当时拍的肯定不止这一张。
5: 我马上联系报社。
6: 小江，帮我弄碗面。
7: 林少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0: 别提了。
8: 老板，来两碗面，跟他一样。
6: 哎呦，小张哥，你怎么来了？
8: 肚子饿，让林少请我们哥俩吃面。
6: 哎，去去去，烦着呢。找到了？
8: 我是没找到。
6: 你没找到，在这笑笑笑，天天就知道蹭吃蹭喝，活又不好好干。小佳，
9: 哎，
6: 给他们上两碗面。
9: 哎，好嘞。稍等啊，林少。
8: 干不过我朋友阿晨看到了，
10: 我看到了，就照片那个人，
6: 在哪儿看见的？
10: 金家棉纺厂附近。
6: 你看清楚了啊，是这个人。
10: 骗人下雷劈，那天晚上，大概也就这时辰，有两个人在路上吵架，我就多看两眼，其中一个就是他。
6: 他们吵什么？还记不记得？
10: 嗯。
11: 你早上干嘛去了？你回去不找死啊？

0: 另外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还有没有印象？
1: 个头挺高，得有个1.8米，瘦但很壮实，高鼻梁，眼睛不大，他看起来老凶的，我就赶紧躲开了。
0: 小江，
2: 哎，
0: 再加2个鸡腿。
2: 没问题。
0: 来，赶紧吃，吃完带你去个地方。
3: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

0: 陆主任，这份尸检报告主要是由金医生完成的，但是保证绝对客观啊。死者颈部有一处勒痕，身上有两处刀伤，分别在颈部和胸口，但致命的就是胸口这一刀，而颈部这一刀呢，应该是后补上去的，确保死得彻底。死者颈部的刀伤左深右浅，所以推测这人可能是个左撇子。
1: 那现场凶器的情况呢？凶器就比较特殊了，它不是常见的匕首，从它的伤口的剖析来看呢，窄而略长，两面开刃。我大概画了个样子，你看看。
0: 这个匕首，跟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现场的凶器很像。
2: 蝴蝶刀。
1: 主任，昨天报社提供那张报纸上，显示那个人用的也是蝴蝶刀，同样是左撇子。 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凶手不仅制造了新库大劫案，就连4年前的福州路爆炸案也是这个人干的。
3: 我建议并案调查，虽然说是大概率，但说不定就是同一个人。
4: 不是大概率，是肯定，
5: 就是他。

0: 前福州路爆炸案的现场，我就见过他。他现在又回来了。
1: 这画像你从哪儿来的？
0: 我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找人画了一个大概。
1: 之前审讯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见过这个人？
0: 当时也是想查的。

0: 但是当时调查组的组员们不是被车撞了，就是被人把头蒙着扔到黄浦江里，尸首都看不到，谁还敢查呀？我怀疑那帮人他们一直就在上海，但是他们一直在暗处盯着我们。
1: 现在不是怀疑，是肯定。你就不怕了？
0: 我想通了，怕有什么用？还不如主动把他们揪出来。所以我想申请回来继续

0: 你的目击证人不会就是看见这么一个人吧？之前审讯的时候，你就替你的兄弟徐威隐瞒了实情，从报警电话开始你就在替他遮掩。那个接电话的是徐威吧？
1: 报警电话确实是他接的，但是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吗？
0: 很有可能徐威就在等那个电话，电话里的人给了他指令，让他到福州路车祸现场来组织我。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案发以后不可能不怀疑的。只不过因为徐威是你的兄弟，你一直不愿意相信。
1: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只不过没有证据。这没有证据我也没有办法怀疑他嘛。我现在就是想通过这条线索能够找到我兄弟，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弄清楚。陆准，可能我们现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得先找到这个人，是吧？
0: 我再问你一遍，当年的案子你还有没有什么隐瞒？
1: 没有任何隐瞒，我后来去调查过，
2: 你们的人还有日本人都在找那个研究细菌的小仓，但撞你们的车车牌号是伪造的。
1: 福州路那栋房子的租户是文天，是你们的同志，当时在爆炸现场残留下来的那些资料照片全都被日本宪兵收走了，但是我那里还留有一些，我可以全部上交留给你们存档。我够有诚意了吧？
0: 小仓呢？
1: 小仓当时就是被他带走的。我当时想顺着这条线往下查的时候，身边就一个接一个的开始死人，但我也是被迫终止了这个调查。
3: 金老，刘明姐不是老要挟你吗？这个麻烦我们替你解决了。
4: 人是你们杀的，
3: 这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见面礼，欢迎你回归组织。

0: 我不想和你们频繁接触，有些事情官爷在怀疑我，我只是个商人，行事作风，我不想陷得太深了。
1: 秦老，你是越老越糊涂啊！帮你解决了麻烦，你找公安对付我们，你以为新政府能给你当靠山啊？我今天在街上来回溜达。 捡到一样东西，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应该是你们家济南的吧？今天小姐应该住二楼，右边朝南那间。每天早上5点半坐18路电车去公安局上班。
2: 如果不加班的话，6点一刻下班，7点到家。今天穿的是米色衬衣，咖色长裙，棕色高跟鞋。
1: 哎，咱俩交流一下，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单身啊。
0: 我女儿在公安上班。
1: 秦老，这爹当的太不称职了。今天小姐在公安局当法医这个事你不清楚？

0: 号叫什么来着？
1: 我想起来了，白头翁。说吧，让我做些什么？只要别对我女儿，别对我女儿。
0: 说得这么残忍，掉了个东西还给你而已。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通知你的。啊？哎，还有，你爸岁数了，别动不动动刀动枪，不合适。

0: 白头翁及其护崽，有时候为了护崽，他可以不顾安危，近身捉人。
1: 他除非啊，不顾他女儿的性命。
0: 此人不好说，他即使是为了女儿的安危，恐怕也不会轻易的乖乖听命。
1: 老师，您放心啊，白头翁怎么斗得过鹰隼？
0: 这些钱给许巍，刘明简的投名状算是纳了。
1: 杀人也没出什么力，给这么多合适吗？
0: money 这个东西的确是好，只要稍微给那么一点点，黑的就能变成白的，有时候一个懦夫都可以变成勇士，有意思。哎，细数送上，老毛病改改。
1: 还有啊，一分不少都给他。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要搞清楚码头手勾帮的底细，看看戴月清这个人有多少斤两。
1: 那我这就去办。
0: 让许巍去，你盯紧了金茂昌就行。光吃面行吗？

0: 之前叫你来你不来，现在说来就来，
1: 你把我们社会处当什么呀？你当菜市场呢？
2: 你也在啊，狗子，我刚都没看到你。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虎子。哎，
2: 你这样天天跟我对着干，我不得叫你狗子吗？军管会约法八章，哎，你应该比我背得更熟吧？这里面承诺了啊，对立过功的旧警察量才录用，我立过功，哎，这一点谁都否认不了。还有，李世英局长亲自召开了旧警察留用大会，他说绝不能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机会。我现在要求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不能拦着我吗？
1: 我懒得跟你说，
2: 懒得说就别说。哎，路人，
3: 行，你可以回来。不过呢，你还是编外人员。
2: 编外就编外，没关系。那我们说好了，有徐威的消息，一定要随时通知我。
3: 这应该是我提醒你，进了公安就得有纪律。
2: 好，有徐威的消息，我一定随时通知大家。
4: 那就这样，明天跟另外几个同事一起办手续吧。
2: 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啊？哎，陆主任。还有一点，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查到这个人了，那我金叔的嫌疑是不是可以洗清了？
4: 可以了。已经很晚了啊，大家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0: 谢谢你啊，老徐。来，我帮大家收一下东西啊。
1: 放哪儿？放哪儿？啊。哎，老陆，
2: 等我一下。
1: 金宝昌的棉纺厂啊，正在给咱们解放军生产夏装，有战略考量，生产不能受影响。
3: 但是老徐，那也得抓到这个人，消了案，才能撇清金宝昌的关系。
0: 我再看看。
4: 慢走。玉儿，这玻璃有点脏，我去拿个毛巾啊。
5: 去吧，这会儿人不多。

0: 小兰，我，
1: 伟哥，伟哥，你
0: 把这些钱拿上，尽快去乡下阳台把孩子生下来。
1: 这么多钱，你哪来的？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要是不方便跟我说的话，你去找少白，他一直在找你，他会帮助你的。
0: 特殊任务要保密，记住，一定不要麻烦少白，我自己事情自己解决。
1: 伟哥，
0: 你相信我。他去找
1: 我干啥？别去了，我得出去一趟。
2: 嫂子，
3: 少白，你怎么来了？
2: 我刚好路过，就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东西。
3: 哎呦，以后别带东西了，家里还有你上次送的呢。
2: 没事儿，威子不在，有事就跟我说。你门没关，我帮你把门关上，先忙。
3: 哎，少白，
4: 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支钢笔，第二支。

0: 嫂子，
1: 你这锁太旧了，我帮你修修看。啊，
2: 钥匙。
3: 回来了，连我都瞒着，不够意思啊。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是我林少白的兄弟。棉纺厂那个案子会一直在跟着查，我知道那个人又回来了。许巍，如果你还拿我当兄弟的话，需要我做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就算天塌下来我们兄弟俩一起扛着，听到没有？
4: 曾经爱过，灯火如昼，像一阵风。

0: 呀，还睡呢？哎，你今天不上班啦？快起来，要迟到了呀！
1: 大妈妈，东西拿给我呀！

0: 哎，少白啊，你这第一天上班就送这个伴手礼行不行呀？
1: 没问题的，他就喜欢这份。嗯，
2: 好
3: 了。啊，哎，少白，少白，那个发了警服，你先不要穿啊，拿回来我帮你改一改，烫好了再穿，知道吧？
0: 哎呦，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就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呀？
1: 行了，我知道了，走了。
0: 嗯，慢点啊。
3: 这位啊。
0: 哦，对了，少白，空了让你们领导到家里来吃饭，好吧？
3: 老姐姐，你声音比我还要大嘞。
4: 这些档案卷宗是所有能找到可能跟特务有关的排查资料，这里包括了解放前中统、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大小案件。这个人在最近的特务活动中很活跃。但是我们对他真实的身份、立往的经历、还有社会职务等等全然不知道，材料呢都在这里，就先从他开始查。
5: 报告，二师林少白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

0: 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

0: 起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

0: 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 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0: 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材料呢都在这里，就先从他开始查。
1: 报告，二师林少白前来报道。
0: 第一天就迟到？
2: 绝对没有。我其实早就到了，我就是啊，突然想到今天早上太早了，
3: 大家肯定没吃饭呢，
2: 我就跑了七八条街给大家弄了些小点心，大家尝尝，这蟹壳黄老厉害了，可好吃啊！还有这个擂沙圆，哇，排骨年糕，这可都是好点心啊，绝对不比那乔家山的次，大家尝尝就知道了，
4: 真讲究啊！
5: 少白，这排骨年糕进得来呢？
2: 老徐早还你，识货，嘿嘿。杜主任，
0: 开着会呢，吃有这么重要吗？你会后写份检讨给我。哎呦，
2: 不是，不就迟个到吗？陆主任，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6: 对了，
2: 这个是给你的。
0: 早饭我吃过了。
2: 这不是早饭，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房间里那盆茉莉花的。你那盆茉莉花光浇水，叶子都黄了，要蔫了。我这个是草木灰、豆饼和泥混在一起的花肥，我大妈妈弄的，我家里一直在用，效果老好了。哎呀，主要是家里剩太多了，用不完。陆主任，你帮我分担一下，
0: 先放那儿吧。
2: 好，
0: 检讨还是要写的。整个二室没有一个第一天就迟到的道理。
7: 报告，陈小满前来报道。
2: 哎呦！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啊，不好意思，这位同志，你叫什么来着？
7: 陈小满，小满那天生的，好记。
0: 为什么迟到啊？
8: 对不起，我昨天晚上想到要当公安抓特务，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觉。其实我早上五点就起了，但还是因为太激动，跑到了福州路公安局报道。到了才想起来社会处不在局里，这才着急忙慌往这儿赶。
2: 这得写检讨了吧？这个。得那种深刻的1000字以上的是吧？哎，
0: 林少白同志说的没错啊，这检讨啊必须要深刻。那就按林少白同志说的这个规矩来，1000字以上。不过，陈小满同志你不用写，要写的是你。啊？
2: 哼，不是，老陆，你搞区别对待啊？
0: 人家是新同志，啊，摸错了地方，那很正常。你是前辈啊，迟到就是不应该。
9: 是，
0: 你跟我来，先放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陈小满同志，大学生，毕了业分来的。嗯，
0: 哦，对了，
10: 这个虎子同志在审讯记录方面还有点欠缺，以后小满同志可以协助你的工作。
11: 真的，主任，小满同志，你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呀，你不知道，让我写材料啊，什么报告，简直就是那个丈二和尚，
12: 摸不着头脑。哎，
11: 没脑子。
8: 啊，就是让我整理报告、写材料啊。
7: 报告主任，我申请到反特一线去。
0: 满腔热血，值得大家学习啊。等你熟悉情况以后，会有机会的。
7: 好，主任，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0: 就这点力气啊？
1: 这人怎么样了？
2: 工人们嘴都很严。
1: 明明不是干警察的吗？就这点本事，我就再给你两天时间啊！要再调查不出首国帮和戴月清的消息，
2: 还是手多呀。
3: 陈小白，您守白。
4: 到。
3: 这个是保密条例，回去以后不但要背熟，还要刻在心里。不管是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明白了吗？
5: 明白。
4: 明白。
3: 这是你的警服。
2: 我没有啊。
3: 你是？
2: 我是编外人员，我知道了。
3: 等你正式入职的时候，会给你发的。
5: 主任，这个编外人员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破例招进来的特殊人才。
5: 那你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2: 不愧是小满同志，
6: 大学毕业。
2: 你以后啊，就跟着我啊，不要骄傲，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3: 好了，现在我代表二室正式欢迎你们。
7: 喂，你好。
8: 我找法医科金岩。
7: 我就是。
8: 小姐，我老周，金老在码头出事了，你快来看看吧。
7: 我爸他怎么了？
8: 突然心口疼，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7: 我马上到，你别让他动。刘瑞，我先走了。
9: 啊。
10: 金老，给小姐打过电话了。
11: 一会儿小姐到了，你就带她上船。东西都准备好了。只要他上了船，我就踏实。
10: 那小姐发现不对劲怎么办？
11: 就是绑也把他绑到船上去。
10: 明白。你可算来了。
7: 我爸他怎么样？
10: 现在说不好，在船上医务室休息，你快去看看吧。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求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
1: 你是不是又老冤枉头了？把女儿送国外，安全吗？国外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很方便下手。怎么回事啊？

0: 船上呢，你身体怎么样？
1: 刚才送了一个客人，有点不舒服，休息了一下，现在没事了。老周他们就是小题大做，非要给你打电话。
0: 手还是这么凉，要到医院检查一下的。
1: 检查了也是让我多休息多锻炼。去去去，明天就去。
0: 现在就去，走。
2: 您最近这么多工作，太累了，要不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休息一下？
1: 要是说能放就放，那就好了，放不了。爷爷，把医院的工作辞了。
2: 哦，我正打算跟您讲呢，我现在在公安局当法医。你已经知道了？电话都打到办公室了。
1: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哎，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女孩子当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
2: 爸，新社会了，您的观念也得跟着变。再说了，法医看的是技术，不是性别。我不管，您答不答应，这个法医我是当定了。
1: 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丫丫，你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
2: 只要您答应我，我一定保护好自己。
1: 好看吗？
2: 好看。
1: 这是爸爸一直想要送给你的。
2: 送给我？嗯。上海都解放了。
1: 你是在公安局？但降职官吏有规定，爸爸这将送给你防身。
2: 行，您的性子我也拗不过，谢谢爸。
1: 爷爷，爸爸累了，稍微眯一会儿。
2: 嗯。老周，慢点开。
3: 好。

若是为了我，我可以合作。但我有个条件：劳军商会会长的位置，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竞争对手，刘先生。

0: 可是卷宗太多了，这一本一本查，这是笨办法。我们看了这么久，什么线索都没找到，没用的。
1: 笨办法往往最有效，移形图快反而最慢。今晚加班啊，这些全部要看完。
2: 是。
3: 好，主任。
0: 今晚不用睡了。小马，你应该困了哈，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2: 我不困。
0: 年轻就是体力好啊。你看了多少啊？你这翻得太快了，你能不能认真看呢？我身为一个前辈，我要教一下你，你这样看是不行的。你别在那儿装得很忙的样子，在那儿找找找。
2: 等一下，主任，我好像找到了。有两起案子和嫌犯的特征有重叠。第一起是1940年日据时期伪上海特别市发布的一则通缉，这名叫小鸟游间的破坏分子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持蝴蝶刀摆脱了日本人的围捕。第二起，这里，1946年中华路老西门赌场聚众斗殴案，这名叫陈英吴的罪犯持蝴蝶刀伤人。这个小鸟游是日本的一个稀有姓氏，它的读音翻译过来的汉字

0: 正是鹦鹉，再加上用蝴蝶刀伤人，完全可以据此推断，
1: 这名嫌犯在日据时期化名日本人行动，
0: 在抗战胜利之后又用老证件办理了假户口，但还是沿用了鹦鹉的翻译。
1: 这个频繁更换身份也符合特务的做法。
2: 不错。
3: 不是这么多卷宗你都看完了？
0: 看完了。
3: 还背下来了？
0: 我会速记和速读，看完一本书的时间比常人快10倍。
2: 什么是速记跟速读啊？
4: 你刚才分析得很好，还有吗？
0: 重点就是在这第二起案子里。嗯，当时陈鹦鹉被捕之后是被一名叫李谦的商人保释的，他的登记地址是当时的精神富路63号新城机电商行，这个李谦啊是这个商行的经理。
5: 立即找到这个李谦，若反抗就抓捕。
6: 是，是。

0: 哎，金宝昌，
1: 刘西胜已经臭了，他也没脸跟你竞争了。
0: 你们的办事效率真的实在是太快了。
2: 从今开始，
1: 咱们可以正式合作了啊。
0: 刘明建的案子，公安已经查清楚了，很可能跟特务有关。要是在以前，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被抓起来，严刑拷打。现在是新政府了，不搞连坐那一套，但是诸位要引以为戒，要在各自的工厂、码头展开自查自救。但凡有人跟特务有关联，绝不姑息。
3: 敬老说的对，绝不能让我们的厂子里混进任何一粒老鼠屎。
0: 李泉啊，你那个糖厂有个老旧的车间，一直在那儿空闲着，我打算把它收拾出来，建一个糖业研究所。
3: 敬老啊，好好的办什么研究所啊？
0: 眼光要放远一点，上海虽然解放了，南边还在打仗。糖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搞个糖业研究所，就是要提高糖的产量和它的品质。你的工作忙，这件事情我亲自抓。你把现有的这些车间都搞好，就不要分心了啊！
3: 好。
4: 金老，金老，
5: 卸货，
4: 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啊。有什么事儿说。
0: 哎，又挂牌子又放鞭炮，会不会太张扬了？
4: 不张扬，做事要太低调，遮遮掩掩的，反而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大大方方的，没人在意这事儿。伯乐说：“这叫灯下黑。”
0: 懂了。
4: 还有啊，回去跟你糖厂的员工都说一声，没事别再往这厂子里瞎溜达。这地方涉及到商业机密，也给人家研究人员讨个清净。
0: 早都安排完了，我厂子里边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1: 小桑，
6: 王桑，
1: 辛苦啊！
6: 嗨，
1: 场地、设备都给你找齐了。
6: 是，
1: 希望你研究进展快一点。老师这个人呢，平时性子很和蔼，但是我怕他急起来，你也吃不消。
6: 请转告警察，我是不会让他等太久的。
1: 研究上啊，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提。
6: 王桑。马三郎，这不能抽烟。
1: 你看我这脑子，加快点进度啊！

0: 陈老，陈经济到了。
1: 久仰久仰久仰。
2: 秦老，
1: 陈经济，这位是谁？
2: 江阳，是我代理的职业杀手中胜者最好的，他还有个名号，荣射一匹马。
1: 原来的主席说，黄金荣下台后，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2: 是啊，我中江湖义气，给他口饭吃，像他这样的还有七八个。放心，有我在，绝对会守口如瓶的。
1: 还有什么优点？
2: 认钱。
1: 认到什么程度？
2: 只认钱。
1: 1000美金，可以做掉他吗？
2: 秦老，
3: 你看看。

你们帮会的人眼线多，都调动起来。

0: 老徐，这都到点了，人怎么还没来？
1: 别着急，他每天肯定会来这家西餐厅，盯紧点。
2: 主任，
3: 人还没到呢，
4: 盯紧点。
5: 来了，过来。我再说一遍啊，这次任务的目的不是击毙嫌犯，咱们也了活口。
0: 主任，一千来了。
5: 老蒋，带人守住餐厅后。
0: 好，跟我来。
6: 是，走。
5: 老徐，你们几个盯紧前门。
0: 好，
5: 胡子，跟我去去。
0: 哎，等等，
7: 我才不能去，我跟你去吧。
8: 凭什么？
7: 衣服，你穿这衣服进去不被人怀疑才怪。
8: 咱俩都是短衣便装，你比我好哪儿了啊？
7: 还真不是好一点，我这是美式 MC 一夹克，十块大洋。而且你用过刀叉吗？吃过西餐吗？阿拉桑，哎，你眼睛厉害得很，一眼就看穿你。这么危险，你以为我想去？
5: 主任，听到的，你过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餐包，我们可以吃一点点吃不饱的垫垫。
1: 哇，超好吃！
2: 先生，您的牛排请慢用，
1: 给我一个餐包。
2: 二位你好，二位请点单。
0: 我来吧。两份惠灵顿牛排，你要几成熟？
3: 一份就够。
0: 这儿牛排您。

0: 尝尝看，
1: 给他来份七成熟的。我这要五成熟就行，再来一个虾仁三文鱼沙拉，巧克力蛋糕可以来两份啊，轩尼诗两杯加冰，还有
2: 就这些吧，酒不用了。
0: 好，不不，酒得要了，记下了吗？
3: 哎，先生都记下了，一共是三块大洋。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儿不收人民币。
1: 新政府都出了规定了，各大营业场所都必须使用人民币。
0: 先生您多担待，这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汇率时不时都在变，现在1000块可以兑换1块银元，但是明天一大早说不定就得1200呢。
2: 3块银元是吧？
0: 哎，好嘞，那二位稍等，马上来。
2: 帮我收一下。哎，这儿的牛排你一定得尝尝，其他餐厅如果想吃完一次，绝对忘不了。
1: 就拿这价格，我现在就忘不了。哎，
2: 我说好了啊，今天这一餐不能你请客我买单，得给我报销呢。
1: 报销也是有标准的，就你这么点，报不了。
2: 编外人员，我薪资还减了半的，你舍得让我出钱？
1: 有必要点这么多吗？还点酒？
2: 酒是肯定要点的，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0: 先生，你要的酒。
2: 谢谢啊。哎，
0: 客气。请慢用。
1: 李谦和他保镖身上有枪，司机没有，小心点。
2: 来啊，陆老板，庆祝一下。
3: 好呀，
4: 快点儿！哎，快点儿！
5: 大哥，
6: 码头最近太平不？
5: 没什么事，兄弟们的机灵着呢。不会让水河帮占了便宜的，
6: 就您点儿。哎哎，
7: 哎，你出个休息，我得换身时间。
2: 陆老板，这杯我敬你啊，我得干。
1: 哎，太快了，慢点喝。哦，
7: 你这喝多了，看你，
1: 我扶你去，我扶你去。啊，走走走走，你坐。
7: 哎呀，喝这么多！
1: 哦，请让一下，我朋友喝多了。
8: 不好意思，洗手间暂时用不了。
7: 你干嘛？

0: 去！哎，嘿。油泼的及时吧，
1: 我是公安局的，过来执行任务，想请您帮我个忙。
0: 是不是要刷坏了？哎，应该怎么办？
2: 叫公安老板，
0: 谢谢。
2: 小阿诺，
0: 你是找我啊？
2: 带走。
3: 走。快点快点，快点

0: 过去当过兵，跟共军在徐州打过仗，现在共产党来了，没地方可去，只能在码头讨口饭吃。老大，我真的是走投无路，我想加入守国帮，有人罩，有口饭吃。
1: 叫什么？
0: 飞山。
1: 这样吧，过两天跟水客帮有笔账要算，你跟着我。 杀一个，鲁邦，杀10个，咱们就是兄弟。
0: 谢老大。

0: 个。
1: 怎么还想打？
0: 不，既然老大那么看重你，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啊。刚才多多得罪，兄弟几个请你出去喝点。
1: 哎，我请客，不打不相识吗？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我刚进帮，你们给我讲讲帮里的规矩，这不挺好的吗？
0: 其实帮里也没有什么规矩，就是工钱按两成上交，出了问题老大罩着，说白了就是收点保护费。哦，
2: 那个胡子哥就脏了吧？
0: 老大的上面还有老大，帮主很神秘，我来码头好几年了，一次都没见到。不过听说帮主特别喜欢跳舞。
1: 喜欢跳舞？
0: 掀了门常年有个包厢。贝哥，你身手这么好，这以后要是混上去，罩着点兄弟啊。
1: 都是哥们儿，说这干嘛？走，喝酒去。
3: 哎，走，喝酒去。
4: 以前，还是个身世不错的胖子啊。哎呀，
5: 见笑见笑。
4: 我们希望你好好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5: 一定，一定。
4: 46年，你保释个陈一吾是吗？
5: 啊，原来为这件事儿，这么小件事都查出来了，佩服佩服。抓我是为了找他，对吧？
6: 你看看这几张画像，
5: 算立功吗？
6: 算。
5: 啊，不是，不是这样。哎。对对对，这个，
6: 确定？
5: 确定。
4: 说说他的情况吧。
5: 啊，他原名叫王立群，是军统在上海行动六队的队长。日军期间，我和他都在上海潜伏，行动中有过一些配合，但不算太熟。46年我就退出军统，自己开了个商行。刚开没几天，我就收到了一个。他保释的请求，这种人我也不敢得罪，我就把他保释出来了。但出来以后，他见我一句话没说，就直接走了。
4: 后来再见过吗？
5: 没有，我都快把这个人忘了。哦，见过一次，在徐蚌会战快结束的时候，贵党称之为淮海战役。之后有一天想请我喝顿酒，其实就是想试探试探我。愿不愿意在保密局在上海潜伏下去？我婉拒了，到现在我真的再没跟他联系过了。
6: 你知不知道他当时住在哪儿？
5: 不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很严谨的，吃饭地方都他定。那天吃完饭，他说还要带我去洗个土耳其浴，我给婉拒了。我知道，全部交代了，算立功啊。
6: 他应该住普陀一带。
5: 普陀一带？为什么？
6: 泡完土耳其浴那么累，住得远再回家不太现实，所以他应该住得离浴室很近。

0: 是还在开业的土耳其玉并不多，就虎头复兴路那里有几家。啊，现在改叫新马路，以那个为中心，5公里范围内可能性很大。
1: 就是这间。

0: 机长，有事吗？
1: 那个手工忘了，
0: 进来说。打探到什么了？
1: 打探到手工帮一些消息，真正老大姓戴，在仙乐门舞厅有一个包厢。
0: 仙乐门好地方。哎，脏不脏啊？

0: 没事儿。
1: 洋妞听不懂中国话，说。
2: 手锅帮和水锅帮矛盾很深，过几天就要火并，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拉拢手锅帮，以达成合作。
3: 谁说要跟手锅帮合作呢？
2: 他们帮众很多，又占据码头，如果我们合作，
0: 发你他妈管事儿真多。怎么上面的事儿你也指指点点呢？你就看好你。

0: 在这儿？
1: 这王立群还挺好色啊。
2: 啊？为什么？
1: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3: 他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上级。赌博斗殴被警察抓这种事儿，不是小事儿，还没有必要费尽周折去找李谦。以他的级别，随便找一个特务就能把他捞出来。他这么做，应该是不想让他上级知道。
1: 应该是。
2: 主任，我还有个问题。
3: 说。
2: 为什么洗了土耳其浴会特别累啊？
4: 少白同志，你跟我讲讲呗。
1: 我，不是，我因，老陆，你去哪儿啊？是这样的啊，我们陆主任呢，生活阅历比较丰富。老陆，你给人家小满同志解释一下呀。
2: 对啊，主任，你跟我说说吧。
3: 因为可能啊，我推测这一会儿是冷水，一会儿是热水，这个冷热交替还很多，人容易乏。林少白，你笑什么？
1: 不是，我想到了一个好好笑的笑话。
3: 那个时间不早了，咱们得赶紧回去，明天得排查呢。明天不许迟到啊！
1: 明白。
2: 是。
3: 哦，对了，你开处理的车，把小满送回去。这大晚上的，一个小姑娘不安全。不许迟到。
1: 你怎么不送啊？哎，不是，你去哪儿啊？你要去浴室。
2: 没听到主任说吗？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走了。
5: 你是说，让少白走后门啊？嗯，不行的，会拖后腿的。
6: 可是，就算我们一大早去，也很难买到白毛女的票的。哎，他们说很好看的。
5: 新社会了，我们是公安的家属，要维护公安形象的。
6: 哎呀，你说的也是哈。哎呦，算了算了，不看了，省得人家说闲话。

0: 我们也不要给少白拖后腿啊。
1: 回来了。
2: 哎呦，少白人回来啦。
3: 大家都停一下啊，这个排查区域分组表格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一下。
4: 这你俩的，
3: 陈小白、林少白，你们俩一个组，这个表格上有你们负责排查的区域啊。你去，你来。
5: 好，一家一家排查。哎，不是，我没什么问题，小满女同志。
6: 我没问题，别拿我当挡箭牌。
3: 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你要不干，那我就收回去了。
4: 发工资了。
5: 哎，老罗，不是，就这么几张，还是人民币。老罗，这比你跟我说的那个还少了一半呢。我知道现在是经济困难，
4: 但是我也熬过夜加过班呢。
3: 补贴的事儿还在出细则。把各自的区域都核对好了啊。
7: 是
8: 主任。
9: 陈老师啊，哎，发工资了？
10: 快发了，发了，而且还足额。
9: 新政府不克扣，这是好事情。
10: 哎，是是是。
9: 这是银元吗？
10: 哎，不不，人民政府发的自然是人民币。
11: 我坚信，人民币绝不会落得跟晋元券一个下场。
3: 你有话就说。
11: 是这样的，陆主任，那个工资减半的事儿啊，我完全理解，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我就是想着，就是您能不能补偿一下我？
3: 补偿？
11: 哎，不不不，我不要钱。哎呦，我这说补偿有点过分了。我是想着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就是帮我弄两张白猫女的票。就两张，我知道，以您陆主任的关系，这不就是打通电话的事儿吗？主要是我那两个妈妈，她们太想看了，一直抢不到这个票。
12: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9: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

0: 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

0: 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

0: 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

0: 活鸡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

0: 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九百

0: 1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叫田小康，因为魔幻连珠的出现，我认识了殷红哥哥。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这一次的任务地点是月球，最强的怪诞机器人登场了，我们也拿出最强的力量吧，卡宝和殷红哥哥一起上吧。拯救海豚，
1: 这是被人们称为哭泣的海豚的江豚。最近江豚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着。由于江豚是通过呼吸肺来呼吸的，所以每隔两三分钟就要出来水面透透气，而它们一旦被捕鱼网逮住，就无法游到水面上呼吸，从而失去生命。
2: 好可怜
3: 啊，咪咪。
1: 而另一边，失去性命的江豚的亲戚海豚也在遭受着同样的遭遇。海豚由于非常喜欢人类，经常会跟在船的后面游泳和玩耍。但是有这么一群人，利用海豚喜欢人类的特性，把他们带去狭小的港口，再把通往大海的路堵住，以此来狩猎海豚。
4: 那种人太过分。
1: 虽然全世界的人都在呼吁让他们停止这种恶行，但他们依然完全无视法律法规，变本加厉继续着捕猎行为。
5: 是，真是无法忍受。
4: 小康，我也要一起去。
5: 闪现吧，卡宝。
6: 卡宝怎么不出来？
4: 好，小康，卡宝说听到了你呼叫的声音。
5: 真的吗？
6: 这是怎么回事？
7: 被我们的玩笑吓到了吧？
8: 是。
7: 我们是天下无敌最佳组合，
9: 黄金搭档，幽默天才。
6: 新的卡宝。
7: 我是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的钻地勇者。
9: 我是什么都能平均分配，绝对公平的千心金刚。小康，玩笑好笑吗？
6: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海豚的性命危在旦夕。
7: 海豚吗？为什么？
6: 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因为有狩猎海豚的人了。
9: 那有那种事情的话，应该在我们开玩笑之前说呀。
8: 小康，快上车，我们去救海豚吧。
6: 海豚的海域空间移动。到了，就是那里，卡宝，就是那些家伙要害海豚。
7: 我钻地勇者，不管你们这些坏家伙们要做什么事情，我都必须教训一下你们。卡宝变身，钻地勇者高锤冲击。是时候展现你的实力了。
6: 巴豆，抓住他。
10: 快跑！
9: 要逃到哪里？卡宝变身。

0: 潜行听歌，深海水泡。现在为你们介绍我的搭档鳄鱼卡宝，狂喜巨鳄。
1: 居然要抓这么可爱的海豚，你们应该感到羞耻。
2: 我们错了，再也不这么做了。
3: 如果再让我见到你们欺负海豚，天下无敌最佳组合
0: 黄金大道幽默天才，
3: 那就等着被我们教训吧。
2: 是的是的，我们以后绝对不会欺负海豚了。
0: 很好，回家吧，动起来。
1: 钻地勇者潜行金刚最棒，最棒。
4: 海豚们说非常感谢你救了他们。
1: 没有，我们反而觉得很对不起，因为这些人你们差点出大事了。
4: 那也有很多像小咖一样保护他们的人，所以让你不用那么自责。小咖，他们说要给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让你到海里面来。
1: 有趣的东西？

0: 然欺负这么可爱的海豚，真的好坏。
1: 就是说，
2: 草儿，下次煮方便面加个鸡蛋呢？
3: 说什么鸡蛋？有钱才能买到鸡蛋呢，有方便面给你吃就该谢谢我了。
2: 啊，对不起。
3: 嘿，要是没有那个地球防卫司令官，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太空望远镜成为有钱人了。
4: 下面是能给宇宙海盗们带来帮助、带来财富、带来快乐的宇宙新闻。第一条新闻是从那个遥远水上乐园行星上发过来的消息。
3: 水上乐园行星，那不就是一个有水之城的行星？
4: 没错，水上乐园行星说他们星球需要表演海豚秀的海豚。
3: 哦，说到海豚的话，在地球上不是超级多的吗？很好，咯叽咯叽，马上出发去抓海豚吧。
2: 草儿，抓到海豚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方便面上加鸡蛋了吗？
3: 什么鸡蛋？你的梦想就这么的渺小吗？不吃鸡蛋，我要放上一整只鸡，在方便面上放一整只鸡，
2: 真开心。那么就去地球上抓海豚吧，出发。
0: 现在走了，今天真的好有趣。不要那么悲伤了，以后我也会常来的。那到我们下次见面之前，你们都要幸福生活。哦，为什么跑到水里去了呢？
1: 海豚可以通过超声波来传达自己的心声。什么？你说朋友有危险了？
0: 那是什么意思？
1: 说有架很奇怪的飞机在抓海豚
0: 啊！飞机在抓海豚。
5: 不管如何，我们好像都要过去走一趟了。裂地鼹鼠合体吧，燃烧力量爆发！

0: 变形金刚燃烧合体模式，
1: 咯叽咯叽，别犹豫了，快抓住他！

0: 收到，牵引光速发射。
1: 在那里，潜行金戈，鱼叉光炮。

0: 空巡航导弹发射。
1: 钻地勇者干得漂亮，
2: 趁此机会开个玩笑如何？哈哈，鳄鱼群出击。
3: 去狩猎海豚的人们表示以后都不会再去抓海豚了。
4: 哦耶！
3: 明明在昨天还很固执的人们突然改变心意的原因是什么呢？
5: 那是

0: Bubble。
1: 我叫田小康，海豚是亲人类的动物，但是有人却肆意杀戮它们，一定不能饶恕伤害动物的行为。是时候和卡宝一起出动了，海豚由我们来守护，让我们来一起爱护自然。卡宝，今天也是最棒的。电量即将耗尽，
2: 我在电池专家锂电池博士的研究所。博士，听说你这次创造了新发明。
3: 是的，不限地点的无线。

0: 充电装置。我叫它无冲装。使用这个无线充电装置输送电力，手机、笔记本电脑、无线耳机、无线吸尘器、电动汽车都可以充电。
1: 就是那个子离，和那个无线充电装置相反，做一个无线放电装置，无放装，大量的降低别人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电池的电力。
2: 无线放电装置吗？听起来很有趣呢。
1: 再加上收集放电能量给我们的机器人充电的话，
2: 不用交电费，用省下的电费去美食店买衣服和皮鞋。姐姐，这也太好了。
1: 那我们开始吧，子离。
3: 不行，偏偏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完了。
2: 哇，是最新型的笔记本电脑，太酷了。好羡慕。
4: 没电了，刚才才充满了，今天视频剪辑的都没了，把我的视频还给我。
1: 下次是前面的电动汽车，子离。
5: 我现在和妈妈去吃自助餐，羡慕吧？
6: 天哪！哎呀，我才买了一个月，电池没电了。
5: 妈妈，那不能去自助餐吗？我不要，我不要。
6: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啊？
2: 姐姐，你真的好厉害，我太钦佩你了。
1: 没什么好钦佩的。等一下，利用这个无线放电装置把罐头机器人变成废物机器人怎么样？
2: 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我的手机。
2: 爸爸，怎么了？
4: 我忘了把手机一直插在充电器上，结果因为充电太多，电池烧坏了。
2: 天哪，你这台这么老的手机没有自动停止充电的。
4: 我的手机也很久了。
2: 也是知道了，我给你买一个新的。
4: 真的吗？果然我老婆最棒了。
2: 我的天，
4: 老婆，快走吧。
8: 刚才大街上出现了电动汽车停电，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也不能用的状况。
1: 都是电池瞬间放电造成的。
9: 早上电池充满电出来的，突然电池一下子都没电了。
4: 早上嘛，我30分钟前给电池充电了，但是还是没电了。
2: 这是怎么回事？既然这样，闪现吧，他们。难道又是玩笑啊？
10: 又被我们的玩笑耍了吧？我们是天下无敌最佳组合，
11: 黄金搭档，幽默天才。
10: 我是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的钻地勇者。
11: 我是什么都能平均分配，绝对公平的潜行金刚。
2: 这个恶作剧也是钻地勇者和潜行金刚你们俩弄的吗？
10: 我知道你会叫我们，所以提前出来了。
11: 我们可是公平的，一人一半分着挖的。
12: 两个人都是在认真开玩笑啊。
2: 真是的，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街上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11: 奇怪的事情？电动汽车停了，手机、笔记本电脑也坏了。
5: 我要去吃自助餐。我要去，要去。
10: 原因都是电池没电了。
2: 对，潜行金刚，停下来。看过了，如果想要解决这件事，就来后山湖。
10: 既然坏人都发话了，当然得去抓坏人。出发。
2: 姐姐们是在对别人的电池恶作剧吗？
11: 那么惩罚是两个人公平的各分一半。
10: 开始了，卡宝变身。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鼹鼠卡宝，裂地鼹鼠。

0: 这是我的搭档鳄鱼卡宝，狂奇巨鳄。
1: 我也来介绍一下，这边是带无线放电装置的宝拉宝的地宝岛。
2: 无线放电装置，不放装发射，自立。
3: 什么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果真如此吗？
3: 一点力气都没有。
4: 怎么会这样？电池没电了。
5: 连卡宝也，
1: 你们这些罐头机器人发出的电，正在给我们的机器人充电呢。
2: 霹雳宝，电充满了就攻击，子力。
3: 救救钻地勇者！
4: 钻地勇者，要公平的一起走呀！
5: 不可能，卡宝说了，
2: 把其他罐头机器人也叫来吧，我会用无放装一个一个的打败的。
5: 虽然很气愤，但是没办法摸摸罐头。
2: 今天没有失败，
1: 作战成功。
5: 钻地勇者，七星金刚，没事吧？
3: 好丢脸，卡宝历史上第一次被坏人欺负。
4: 但是你和我一起被欺负，幸好丢人也是一半一半。
1: 小康，现在怎么办？
5: 这个嘛，应该会有办法的。爸爸的手机。
6: 我忘了把手机一直插在充电器上，结果因为充电太多，电池烧坏了。
5: 爸爸，是我，小康，手机换好了吗？
6: 手机？没给我换手机，你妈妈就只给我把电池换好了。我就说怎么会给我换手机，是因为爸爸手机的事给我打电话的吗？
5: 不是，爸爸，请你找一下锂电池博士。
6: 锂电池博士？
7: 田小咖，你要把超级高能电池和无线充电装置用在哪里？
5: 那是秘密，但我会把它保护好还给你的。
1: 臭姐姐的福第一次赢了罐头机器人，我要成为姐姐永远的粉丝。
2: 哎呀，我可爱的妹妹子莉。
1: 姐，那里。
2: 我要再次挑战你，请到湖边来。
8: 功成名，走。
5: 子莉，
2: 小不点叫我们来是又想挨训了。
5: 谢谢你们，但这次应该会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宝拉宝、霹雳宝，无放装发射，子力。
1: 没躲，就那样站着挨打，
2: 放弃逃跑了呢。那么这样，罐头机器人就没有电了，我们用它来充满电，子力。
3: 继续吧。我和超级高能电池连在一起，所以电量绝对不会下降。现在该我攻击了，超级高能电池放电。
1: 姐姐，电池好像充的太多了。
2: 什么？宝拉宝、霹雳宝，停止充电。
0: 停。那可不行，无线充电装置，无充装发射。
2: 不行，不能再充电了，快跑。
5: 耶，中计了。
0: 撤。
4: 终极一击，尝尝电池的味道吧，深海水泡。
1: 姐姐的话取消。
2: 妹妹呀，有时间抱怨的话就赶紧逃跑吧，子莉。
3: 逃跑没门，戴上鼹鼠面具的话，可以借助大地的力量引发地震，高锤冲击地震波。
4: 戴上鳄鱼面具的话，可以利用水的力量掀起波。

0: 深寒巨浪发射。
1: 又是陷阱！
0: 哦耶！我们的玩笑也成功了。
1: 虽然很喜欢开玩笑，但是做得不错。钻地勇者千寻金刚最棒，
2: 我也是最棒的。

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它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